0: 出个代表人物，就出苏格萨哈吧。这样四个辅政大臣，正黄旗索尼，哎，正白旗苏格萨哈，镶黄旗两个，一个鄂必隆，一个鳌拜，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四辅政大臣的一个班子。首辅是索尼，因为索尼资格老，地位高，权位重，所以他是首辅。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四个辅政大臣有五个特点。第一，他们都属于上三旗。这上三旗是不容易的啊，这上三旗理论上上三旗和下五旗是平等的，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康熙初年呢，领侍卫内大臣都是从上三旗出，别的旗都不可以出，所以上三旗很重要。第二，他们全都是皇亲国戚，这四个人呢全都是皇亲国戚。第三，他们是异姓军功贵族，这个很重要，没有一个爱新觉罗。这个时候呢要重用非爱新觉罗异姓军功贵族，为了支撑巩固清初的政权。第四，他们都资深位高权重，资格很老啊，有的是五朝元老啊，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至少是四朝元老，天聪崇德顺治康熙地位又都很重要啊，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六府总管大臣等等，权力又很重，直接都掌握兵权。第五，他们都受过瑞王排挤，四个人无一例外都受过瑞亲王多尔衮的打击排挤，几乎给杀了。反过来说，这些人都忠于顺治皇帝，政治可靠。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在考虑辅政大臣的时候，当时朝廷里面有三股力量，第一是皇权，第二是宗权，第三是齐权。我解释一下，第一皇权大家都懂，皇帝这个权利，第二是宗权，宗室的权利，当年多尔衮、济尔哈朗等等，他都是宗室权利，第三齐权就是八旗贵族的权利。皇权没有问题，一定要以皇权为中心。多尔衮时期啊，那个宗权、宗室权力太大，威胁了皇权，所以顺治和他妈孝庄太后就要削弱宗权，而重用齐权，就八旗异姓军功贵族权力结合起来来巩固这权力，适当的平衡和压抑宗室的权力，巩固康熙这个新皇帝的皇权。所以啊，这四个辅政大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平衡各个方面的关系。但是尽管深思熟虑，他们认为是万无一失，最后还是有失。我们以后还要谈谈这个问题。
1: 当四个辅政大臣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军国大事的时候，年幼的康熙皇帝究竟在干什么？在他这段独特的少年时光中，是什么让他日渐地成长为一代君王呢？
0: 康熙做什么？康熙这是八岁啊，他到亲政的时候是14岁，这六年做什么？我说他这六年呢，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励志，所以我讲第三个问题，三，学习励志。这六年期间，就是康熙八岁到14岁之间这六年间，少年天子，朝政大事怎么处理？就是四个辅政大臣集体办公，内阁六部的奏报到了这里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再重要事情联名啊，单段不可以，联合署名再奏报皇帝和

0: 太后，然后用皇帝的名义下发来执行。康熙这个时候他小啊，他主要是学习。康熙的学习很重要，我想以后单讲一讲，就讲康熙的学习。在这个过程里头，康熙受到很好的教育，特别是他奶奶对他的教育以及老师的教育。康熙从小立下一个很大的志向，这个志向呢，有一次他奶奶就问他说，你做了皇帝了，你长大以后你这个志向是什么呢？康熙这么说的，他说，唯愿天下一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后来他把这个愿望又进一步的阐述了一下，这话很重要，大家考虑一下。他说，民为邦本，必使家己人族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他的目标就是平天下，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标志是什么？八个字，家己人族安生乐业。我们老说太平之治，太平盛世啊，历史上老说这个话，不是怎么热闹，是不是家己人族，是不是安生乐业？一个朝代做到了家己人族安生乐业，就算作太平之事，也可以算作太平盛世。但是啊，康熙做了皇帝之后，这四个辅政大臣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和碰撞。康熙不得已的时候采取一个措施，就是擒捕权臣鳌拜。下一讲我就讲治擒鳌拜，谢谢大家。
1: 公元1667年的七月初七，这一天对于14岁的康熙皇帝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大典，从此开始了此后漫长的皇帝生涯。然而，当等待了6年的康熙终于可以君临天下的时候，他的心头却笼罩着一团难以言说的阴云。顺治皇帝临死前任命的4位辅政大臣，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已经成了权臣鳌拜一个人的天下。他也从未把这个少年皇帝放在眼里。那么，年仅16岁的康熙皇帝，究竟凭借什么，竟然可以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就铲除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权臣鳌拜呢？这一段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演绎了无数版本的传奇，在真实的历史上，它的真相究竟又在哪里？而与此差不多同一时代，远在俄国的少年彼得大帝也面临着惊人相似的难题。他又将如何完成自己的绝地反击，夺回皇权呢？今天，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再见少年康熙人生第一次果断行动的惊心动魄，讲述康熙大帝第四集治擒鳌拜。
0: 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治擒鳌拜，我要讲康熙擒鳌拜的原因、经过、后果以及他所表现的智慧，特别要把他这件事情和俄国彼得大帝几乎是无独有偶、极为相似两件事情做一点对比。下面分三个问题讲。一，皇权旁落。有人问康熙为什么擒鳌拜，二月河先生写了《康熙大帝》这本书，书里面提出来鳌拜夺功出笼，夺抢夺的夺，功就皇宫，

0: 屠是屠杀的屠，龙是真龙天子的龙，那就说是要搞政变，夺取皇位，篡权。其他的书也有类似的说法。康熙亲鳌拜，是不是因为鳌拜要夺宫，要屠龙，要篡夺皇位？是这样的吗？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要讲两个故事。在讲这两个故事之前，我先把背景说一下。就是四个辅政大臣，索尼、苏古萨哈、鄂必龙、鳌拜。索尼年纪比较大，因为他是五朝元老，浑身都是剑的伤痕，而且年老体弱，越来越身体不好，后来他就死了。苏古萨哈，我讲过他是正白旗的，他不是两黄旗的，他有前科，因为你原来是多尔衮的人啊，你首先举发之后你才投靠着顺治啊，所以有些事情说话也不硬，用我们老百姓话来说，这腰杆不硬。两黄旗，那个镶黄旗的鄂必龙和鳌拜，他们俩都属于镶黄旗。鄂必龙这个人比较软弱，事情多依靠鳌拜，所以鳌拜逐渐逐渐的专权跋扈，事情越来越严重。我们从一个编年表就看得清楚了，康熙元年他做了皇帝，到康熙四年12岁吧，太皇太后他奶奶主持大婚，这是康熙元年。跟谁结婚呢？跟索尼的儿子嘎布拉的女儿，就是索尼的孙女科什里氏结婚。科什里氏正位中宫，就作为皇后了。皇后的叔叔就是索图，参与清补鳌拜，那个索图是宫廷侍卫。这是康熙四年。康熙五年就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换拨土地事，我一会来说。康熙六年14岁，索尼等大臣就提出来要康熙亲政，根据是什么？根据是他爸爸顺治的时候是14岁亲政，因为顺治6岁继位，顺治8年亲政，正好8、6、14岁，你康熙也到这时候了，应该亲政。还有大臣也劝康熙和他奶奶太皇太后商量，反复商量之后决定接受这个意见亲政。就在康熙六年7月初7，这个良辰吉日，正式登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
1: 在这一年盛夏时节，真正开始君临天下的康熙皇帝，他的内心大概也如同那一段燥热的天气，充满了不安与惶惑。顺治皇帝此前所任命的四个辅政大臣，尤其是鳌拜，仍旧牢牢地控制着朝政。这个踌躇满志的少年天子，究竟该如何与他们相处呢？
0: 康熙帝亲政啊，康熙帝做皇帝了，跟四个辅政大臣是个什么关系？矛盾冲突就发生了。这些矛盾和冲突突出表现在两个故事上，我把这两个故事说一下。先说第一个故事，第一，圈换旗地的故事。大家知道啊，清军入关之后，圈占荆棘的土地分给8旗官兵及其眷属。当年多尔衮主持了，按那方位来分，应当把永平府一带，现在河北卢龙一带那个地方分给镶黄旗，把河间府，现在河北河间一带土地给正白旗。但是 多尔衮

掌权呐、啊，他是摄政瑞金王啊，他给换了，把永春府那个好地啊，给了郑白起，把河间府的那个次地给了镶黄旗。镶黄旗当然不高兴啊，但是摄于。

0: 新换驳，就是把原来给镶黄旗的地还归镶黄旗，把永平府正白旗的那些人搬走，搬到河间，河间镶黄旗呢搬回来，搬到永平。这件事情比较大呀，是拉家东口背井离乡，是个很大的一个社会变动，不是几个人呐、啊，等一个两个群体的搬迁，给百姓的齐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就有人就上告说这事情不妥当，算了，都20多年不要换了。告到哪儿呢？就告到户部。户部谁管呢？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苏纳海是满洲正白旗，从旗的利益来说，当然他也不愿意换了，所以他主张不要换了。这个事情又到了直隶河南总督朱昌作这儿了，又是他管辖范围啊。这个朱昌作呀，是汉军白旗，他觉得这事情也不便，不要换了。这事情又到了保定巡抚王登廉呢，因为他管这事儿啊，他也主张不要换了。这个事情就到了鳌拜这儿，鳌拜不同意，不同意，他们又上奏，啊，把老百姓的意见写成书面往上报，其中有几句话说的很形象：浩气之声，闻于数里，哀号齐勉，一步一泪，哀哭痛号，要求不要换了。写成书面的文字，一字一泪。但是鳌拜不听，鳌拜坚决主张来办，说阻碍这件事情的就是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和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作，这两个人是苏克萨哈的一个手和一只脚，要把这只手砍掉，把这只脚剁掉，削弱苏克萨哈的势力。因为苏克萨哈是正白旗啊，这个时候康熙还小，索尼也没有办法，苏哈萨但也没办法，鄂必龙是镶黄旗的，这事情就定了。不但是定了啊，而且把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把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作，把保定巡抚等等大员全杀了。这件事情朝野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说明一个问题啊，你齐权高于皇权了，你不听皇帝的指令了。鳌拜横行霸道，飞扬跋扈，到了这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令康熙难以容忍的地步。
1: 少年康熙皇帝在飞扬跋扈的鳌拜面前，以他特有的隐忍和智慧选择了忍耐，但是鳌拜不依不饶的锋芒却依然步步紧逼，一件让康熙皇帝忍无可忍的事情就要在康熙的眼皮底下爆发了。
0: 康熙6年7月初7，康熙亲政，太和殿举行了大典，事情刚刚过了7天，苏克萨哈就提出来说，皇上已经亲政了，我这个辅政大臣呢就没有必要了。当年顺治皇帝临终的时候，我沉痛地表示我要随顺治皇帝到地下，就是寻死。顺治皇帝说你不能死啊，说你还要辅佐我的儿子做皇帝，为了大清基业，所以我没有随顺治皇帝去殉葬。现在已经6年了，皇帝已经亲政了，我这辅政大臣没有事情，我就一个请求啊，请求退休。干嘛呢？我就到顺治皇帝那个孝陵给顺治皇帝守灵，表示

我对顺治皇帝的一片忠心。按说这件事情啊，你皇帝亲政了，他主动提着要退，也没有造反，没有别的意思，而且还给顺治皇帝去守邻居啊，应当是可以吧，没有罪吧，至少没有罪吧。哎呀，鳌拜就抓这事情就不得了了，用我们今天话再说，就抓了这件小事情上纲上线，无限上纲，说你苏格萨哈皇帝刚亲政了七天啊，你就提出不做了，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反对皇帝亲政啊？你这不是上纲了吗？完了又网络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罪名，凑了24条，定为24大罪状，提出来。第一，要把苏克萨哈凌迟千刀万剐，要把他的儿子兄弟斩首的斩首，绞死的绞死，流放的流放，全族族灭，报到康熙那儿了。这是康熙亲政了。康熙知道啊，苏克萨哈和鳌拜平常之间有些矛盾，尽管有矛盾，那个罪还不至于到凌迟这个地步。康熙是坚不从命，史书记载坚持不允所请，就坚决不允许鳌拜的请求。鳌拜，康熙亲政啊，在这个朝廷会议上，鳌拜不但是无礼，几乎到疯狂地步了，振臂嚷嚷呼喊，一定要把苏萨哈给杀了。康熙还是不同意，第二天还这样，康熙还不同意，第三天又变本加厉，康熙还不同意，连续七天，最后鳌拜交旨杀了苏克沙哈跟他的一家，并且满门抄斩。苏克沙哈是辅政大臣的，就借了这么几个小事情灭门，而且凌迟千刀万剐。康熙这时候小啊，14岁啊，虚岁10岁，周岁才13岁啊，还拧不过这鳌拜。但是在康熙心灵里头埋藏下了一个想法，就是齐权高于皇权，鳌拜集团一定要处理。但是要看时机啊，我刚才讲了这两个故事，一个圈换其地，一个杀苏克萨哈，这两个故事，透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朝廷的上层存在了5个矛盾。第一，皇权与齐权的矛盾，鳌拜你代表镶黄旗的利益，它代表一个齐权，皇权皇帝是代表整体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第二，新锐与旧勋的矛盾，新锐譬如说明珠，譬如说苏有图，谢世人第一年轻啊，锐意上进，这是一方，另一方就是开国时候老臣，年龄大了，身体差了，经验很多，勋旧有功勋，但是一些老臣，这两股势力在朝廷里头也发生矛盾。康熙作为一个少年天子来说，怎么摆平这个关系？既重用勋旧，又启用新锐，这是一个矛盾。第三，满洲与汉人的矛盾。清朝入关之后，满洲贵族执掌权力，这个时候满汉文化上的矛盾和冲突很严重，没有完全解决。多尔衮时期强制推行的剃发易服、圈地寨房、偷冲捕逃等等，这个满汉之间文化冲突，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摆在康熙面前。

0: 第四，文臣与武将的矛盾。打天下重要靠武将，治天下既靠武将更靠文臣。我上一次讲过了，康熙面临着从打天下到做天下这么一个过渡，要做天下怎么样发挥文臣的作用。第五，两黄与正白的矛盾。两黄旗、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虽然都属于上三旗，但是他们之间有矛盾。全换地的事情就是说明正白旗和镶黄旗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和关系突出表现的皇权与区权的矛盾和冲突。怎么解决？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打击鳌拜势力，削弱其权。
1: 铲除鳌拜已经是少年康熙迫在眉睫的事情，但这显然又是一件无比棘手的事情。鳌拜已经把持朝政多年，在朝廷之上说一不二。虽然康熙皇帝贵为天子，但他的臣民们似乎只在乎鳌拜的态度，而不关心他康熙皇帝的感觉。康熙究竟怎样最终铲除了鳌拜？历史上那些有关于康熙至今鳌拜的附送版本，究竟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
0: 二，秦普鳌拜。康熙至今鳌拜这故事是家喻户晓，而且非常生动。蔡宗藩向清朝通史演义大约2300字说这事儿。二野河先生的那个康熙大帝第一本叫夺宫出政，一共42回，我翻了一下，大概有41回说这事儿。我算了一下，大约30万字。你讲这事儿大约30万字。这个事情啊，康熙实录的记载是13个字。命议政王等拿问浮尘公鳌拜等，就这么点记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手段把鳌拜给抓起来了，实录没有记载。那后来别的书怎么记载的？别的书我查了一下把这事儿说了，一共有4种版本。第一，羽林士卒秦普说，这个是李亲王代善人的后代叫赵廉写本书叫《孝经杂录》讲了这事儿。第二，玄小内奸秦普说，一个人叫姚元之写本书叫《竹叶亭杂记》讲了这事儿。第三，亲王子弟秦普说，就蔡宗藩人《清史通通演义》说的。第四，侍卫拜堂啊，秦普说，这是《清史稿世族本纪》说的。那我们看看这4种说法，从说法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康熙发了个圣旨，要鳌拜来，到朝廷来，鳌拜就来了，他是辅政大臣呢，一个人来了，到了宫廷里头。康熙就发了一个暗号，一些布库小儿，就演布库戏演摔跤了一帮少年几十人练打带闹就上来了。鳌拜一看这小孩好像在这表演武术啊，一下就扑上来了。扑上来鳌拜还以为跟他开玩笑呢，完了就把他给抓起来。抓起来后就宣布30条大罪，那叫束手就擒。就抓这些人是谁？第一种说法是御林军，清朝没有御林军，没有，所以说法不可靠。第二种说法呢是小内奸，清朝有规定，这太监不能干预政事，说肯定不是太监。第三呢是说亲王子弟，我数了一下，那时候亲王子弟不到100人，是100多位亲王子弟给抓了，而且亲王不能做这个事情，他的子弟也不行。第四，我觉得《清史稿》说这个比较可靠的，宫廷侍卫和拜堂阿，拜堂阿是满语的译音，就是没有功名那些当差的人，皇后的这个叔叔梭罗祖也参与了事。抓起来之后，康熙才让这个朝廷会议议政王大臣讨论，

0: 给他定了30条罪状。定完了，康熙就问这个鳌拜说，你有什么话要说？鳌拜知道这事儿不行了，鳌拜说，说当年太宗皇帝的时候啊，我保卫他浑身都受了伤，希望念在这个份上免我一死。康熙还算慈善，说可以吧，说没有杀鳌拜，没有杀鳌拜，把鳌拜抓起了，就把鳌拜这个集团就处理掉。这里面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就是我第一讲不讲了吗，就清朝跟这个国际的这个关系，就是俄国彼得大帝把他姐姐索菲亚公主处理了，这两个事情是极其相似，历史很有意思啊，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
1: 比康熙皇帝小18岁的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怎么也会有着相同的经历呢？在地理上相隔遥远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又怎么会有着惊人相似的事情发生？彼得大帝究竟又是如何发起了他的绝地反击，夺回皇权的呢？
0: 三，无独有偶，俄国彼得大帝的故事，电视机前的观众有的熟悉，可能有的不太熟悉，我把这故事的梗概简单说一下。就是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他父亲的阿克塞米哈尔谢洛奇死的早，死的时候呢是比较年轻，他们活着的哥仨死了不算，谁继位呢？就他这个哥哥费多尔继位。他这个哥哥是两个腿臃肿，走路都不方便，近乎于残疾。还有一个呢叫伊帆，伊帆呢是说话口齿不清，视力又弱视，也近乎于痴呆。那沙皇他是皇位继承啊，父子子继啊，所以就费多尔就继位了。继位了7年，就费多尔就死了。死了这个位置怎么办呢？就由彼得和伊凡两个人同时做沙皇，就彼得12岁，那个伊凡俩差不多，也不能理政啊，怎么办？是有公主，他姐姐叫索菲亚公主摄政，举行朝政的时候啊，是弄一个宝座，宝座是双人宝座啊，就伊凡和彼得俩并坐，他这个姐姐摄政索菲亚公主呢是在后面在那主持朝政。索菲亚公主啊是有野心，做了几年摄政之后啊，是权力欲越来越膨胀啊，他就想做大公，他自称是索菲亚阿里克谢文娜公主大公，就是类似撒皇帝位。他旁边是宠臣呐、权臣呐、格里金呐等等，就怂恿他说，你干脆你加冕，加冕你不就成了沙皇了吗？还没有做的时候，彼得啊跟他这个姐姐索菲亚公主就发生了矛盾。有一天举行宗教游行，这个索菲亚公主去了，彼得就冲他姐姐说，说你女人，你出去，你不能参加这个活动。索菲亚公主也很骄横，根本对他置之不理，小彼得气得没办法，但是这个不满埋藏在心底下。一天发生一个事情，一个突然的事情，这个时候是索菲亚公主住在克里姆林宫，小彼得呢是住在另外一个行宫。从克里姆林宫就传出来一个谣言，说是出事了，传到了这个彼得这儿呢，彼得就要抓他来，他就赶紧就跑，跑怎么跑，什么也没有啊，身边也没有人呢、别人就给了匹马，给了马鞍子，扶上马，当个仆从

0: 是又惊又吓又累又饿又饥又渴，就跑到了三圣修道院。到这之后，因为他过于紧张啊，到那是自己是痛哭流涕，潸然泪下。他就找了这大司机，求求大司机帮助。大司机也很同情他。这个时候呢，有一条，就这个小彼得呀，他是练了一批兵，叫做游戏兵，类似康熙的那个布库兵，一些小孩游戏兵。这些游戏兵呢是忠于彼得，闻讯以后就赶来了，就跑到彼得这。那克里姆林宫呢，这个索菲亚公主她有一个叫做射击军，她有个禁卫军。这射击军听到这事情之后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支持索菲亚公主，那部分人支持彼得，支持彼得人就到了彼得这个地方。这样彼得是像就有两支武装力量，一支是他自己的游击兵，一支倒戈的射击军。这时候局势已经发生变化，索菲亚公主就派人和彼得谈判，彼得不同意，索菲亚亲自也不行。这个时候啊，索菲亚是大势已去，没人支持了。彼得下令就把谁，他这个摄政姐姐索菲亚公主给囚起来，并且宣布伊凡退位，他自己就正式一个人掌权，做了俄国的沙皇。这一年彼得呢是虚岁18岁，康熙抓鳌拜这一年康熙虚岁16岁。康熙是用了步虎兵，彼得呢是用了游戏兵，一个权臣是鳌拜，一个是摄政索菲亚公主，最后结局是一样，都取得了政权。康熙后来成为康熙大帝，彼得后来成为俄国的彼得大帝。但是有一条啊，他们俩还是有不同。康熙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来做了这件亲布鳌拜的事情。彼得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这么偶然事件，得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有差异。
1: 既然彼得大帝与康熙皇帝的这段少年君王的经历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那么这两位同样非同凡响的帝王，在面对重重危机之时，究竟又有哪些卓越的品质和智慧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和借鉴？
0: 我想康熙跟彼得相比，康熙擒鳌拜在智慧上有五个特点值得我们思考。第一，欲擒先纵。康熙是早就想擒捕鳌拜，但是在心里头忍又忍，等又等。鳌拜那么跋扈，在他面前那么蛮横，他不动声色，还升鳌拜，升他公一等公。注意啊，公侯伯子男，最高是公啊。麻痹鳌拜，等待时机。第二，激发内廷，从皇帝朝廷中央把这事发出来，不是从外部用外部力来做的。彼得不是内部啊，是外部形成这么一个结果。第三，用布库兵。这个布库兵还是很高明啊，反正就在宫廷里头，有宫廷四卫嘛，哎，宫廷四卫练练武艺，练练摔跤，练练武术，这都是常理嘛，甚至练练擒拿术，这样就使得鳌拜麻痹，毫无戒备。第四，先发制人。那个彼得他不是先发，后来被动的，康熙是先发，事先跟他奶奶商量好了，哎，完了鳌拜还没准备的时候把他进来，进来之后我先给你扑倒抓起来。最后第五，有礼有节。

0: 抓老百怎么办？一种办法就是咬牙切齿啊，灭门九族，甚至像朱元璋那儿啊，把恨的人抓起来以后剥皮，他没有这样。还问鳌拜你什么要求，鳌拜免一死，那好，你把鳌拜免一死把他囚禁起来。有一种记载就是囚禁在现在北大西门原来那个畅春园的边上。后来康熙呢又给鳌拜恢复了公侯侯子的爵位，到雍正的时候又给他恢复了公的爵位，就是他过去的功劳该肯定还肯定，飞扬跋扈啊，僭越皇权该处理处理，特别是对鳌拜没有打几遍，就是处理鳌拜死党几个人，其他人不问，这样就稳住了镶黄旗，取得了镶黄旗的支持。总之啊，康熙帝擒捕鳌拜虚岁16岁，周岁15岁，有计划有策略有手段，在处理过程里头又表示了胸怀大度，有理有节，有谋有略，干净利落，把这事情解决了。康熙清除了鳌拜集团啊，加强了皇权，就更好的来御门清正，处理朝廷国家民族一些重大的军政事务。下一讲我讲的题目是御门清正，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5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25度，毛棱沟阴，最高气温25度，平北阴，最高气温25度，柳溪阴，最高气温25度，王土房阴，最高气温25度，七家带阴，最高气温25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21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27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25度，卧龙镇阴，最高气温25度，台头山阴，最高气温25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25度，清河镇阴，最高气温25度，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7度，小四沟阴，最高气温27度，道虎沟阴，最高气温27度，七沟阴，最高气温27度，党坝阴，最高气温27度，博罗树阴，最高气温27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救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6: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7: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8: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9: 妈妈，是红灯，
10: 没人看见，快走。
9: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10: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还没投钱呢。
10: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1: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9: 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4: 小兔子乖乖唱。
1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9: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9: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8: 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0: 暑期档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孩子们要回归校园了。那这个电影呢？暑期档关注暑期档哈，心智观众呼唤心智电影。
1: 你拒绝再回到晴天。
0: 观众群体发生的质变，使得他们在接受一部影片之前，先建立起了一道心理防线。

能够击穿这道防线，成功抵达观众心灵深处的电影各有神通。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经接近了尾声，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重量级的影片持续拉动市场热度，围绕

无疑是艰难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去思考，去判断，因为这关系到电影行业未来行进的路径。众人摸象，不妨众说纷纭啊！这必须是这样的哈。思考的重点应当放在观众的需求上。如果说这个暑期档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可能就是心智观众呼唤心智电影。所谓心智观众，是指当前观众群体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而这种心智正在不断的积累。概括来说，呈现为以下几个特征。什么是心智观众哈？首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心智观众对长久以来居于优势地位的精英电影文化已经祛魅了，他们不再无条件地接受电影史形成的惯例。无论是声名显赫的电影创作者、成绩卓著的影星，还是曾经坚如磐石的类型、屡试不爽的套路，在今天都已不再是影片成功所必要或者是充分的条件。好莱坞名导斯皮尔伯格揭秘日惨败，冯小刚抓特务遇冷，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南仙水花都在此列。即便是在那些世界范围内引发观影热潮的西方先锋风格的影片，譬如说后世，在中国市场的回音也仅限于小众影迷。这是心智观众之一要去魅。

心智观众二，心智观众更愿意从自己当前的感受和判断出发去接受电影，文娱价值与情绪价值同时成为关键指标，大多数主创和出品方都在主动追求这两种价值。之所以只有少数作品成功，是因为在创作者以为的和观众认可的之间出现了不小的偏差。特立独行、魔方小姐的励志初衷都是没有问题的，业以力求初心啊。然后呢，然后就是他所提供的文娱价值不纯粹，情绪价值呢也难与大众形成共振，都止步于特定的观众群。功夫女

足八仙的成功正在于很好的平衡了这两种价值。什么价值呢？一种是文娱价值，一种是情绪价值。功夫女足不仅呼唤出了老观众，还把年轻一代的心智观众带出来了。对他们而言，在电影院观看被影史标注为过时类型的香港无厘头喜剧，反倒成为新的体验。那八仙呢，票房可喜，传统民间文化 IP 被改造为高度类型化的剧情片，调侃戏虐非常过瘾啊，战天斗地也很痛快，这是八仙成功的原因。

先至观众三，对艺术和审美方面的要求抱有高度宽容的心态，他们当然不拒绝了，甚至心悦诚服于电影语言精湛的佳片，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接纳风格各类的作品，只要作品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和稀缺的文化消费体验。奥德赛能在影厅里风生水起，又在观众那里收获一片好评，固然基于影片不俗的艺术水准，也得益于其高端文化产品定位，诱发了大众的观影冲动。不同电影的接受情况呢，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共同反映出了当下观众对电影可讨论度的期待。走出电影院，作品成了人们生活里的社交货币。

心智观众四，还拥有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这突出表现为他们对国家民族形象和本土文化传统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也解释了为什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以高票房高口碑成为最大赢家。一句救苍生，看似司空见惯的中国英雄叙事和传统的价值观，但在这两部的影片当中都具有不同以往的内涵，那就是来自底层烦恼缠身的小人物，抛下追名逐利的世俗目标，义无反顾地为更多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这种对公道大义的热爱可以解释为什么功夫女足蜘蛛侠崭新之日不可能登顶，而四度则在七月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就是心智观众的四个特点。或许可以说观众群体发生的质变使得他们在接受一部影片之前先建立起了一道心理防线，能够击穿这道防线成功抵达观众心灵深处的电影各有神通。欢迎来龙餐馆叙事掀起天下，八仙呢全新升级传统文化 IP， 年会不能停二，把上班族的甘苦变成了无限循环的游戏叙事，功夫女足呢老调新唱，并隆重致敬了女性。心智观众所呼唤的心智电影不是一枝独秀的单个量变，而是万紫千红春满园的整体质变，是百转千声随意移的和谐交响曲。当我们跻身心智观众中间，透过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观影，意识到心智电影正在并且必将到来，我们对什么是电影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必然是全新的，充满着更多可能与希望。

说到电影，说到暑期档电影，就不得不说一下票房排行前三名哈。那 number one 必须要是《功夫女足》了哈，暂时票房是22.93亿元，亚军《八仙》约15.99亿元啊，这是这个。然后第三名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具体数字未公开，但确认位列暑期档的第三名了哈。

0: 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餐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钵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其李盛宁演唱的卓玛，007演唱的愁啊愁。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其李盛宁演唱的《卓玛》。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
9: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7: 帮我拍背。啊！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3: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0: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2: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生活超给力，
9: 快乐来接力。
8: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9: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8: 让烦恼一键清零，
9: 让好运天天爆棚。
8: 生活超给力，
9: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27度。下午3点左右，天气会晴朗起来，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6米每秒。目前呢还是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晚上的时候，这个气温呢会逐渐降到12-13度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在大概凌晨2点左右的时候啊。所以呢，其实现在晚上的这个气候，我们应该拿出这种薄一点的这个小被子要盖一下，因为10几度还是比较凉的啊。所以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天气啊，温差也是足够大，我们休息会很舒服。那天气就是这样，这个同时呢也提醒听友朋友们啊，我们的互动平台呢还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林初。我们好像就说这个京津冀这个生活圈啊，其实已经有一些年头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承德作为这个一小时的这个经济圈，其实我觉得自从通了高铁之后，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方便了很多。那最近呢，也是有这个说北京地铁直接进河北，当然了，它肯定不会说是进到咱们这边，但是我估计应该是廊坊那边吧。好，我刚才看是说这个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获悉，轨道交通22号线是红庙到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距离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作为这个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工程呢，该线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也说这个咱们这边好像也有通到北京的这个公交了吧。咱们就说它这个燕郊平谷，它是能够直接用地铁的方式通到北京。那咱们这边如果真的是这个公交也通了，它好像丰宁还是北厂还是滦平，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很早以前就已经通了这个公交。所以其实说实话，这样就是在交通已经融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对于我们河北来讲的话，其实不管是在医疗方面还是购物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生活条件上的一些支撑，就真的是方便了很多。你想，现在如果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小毛病，想要去北京，比如说我们去协和呀，或者去其他的一些像什么中日啦，或者是积水潭了，像这些好一点的医院去就医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一个小时，再加上现在朝阳又通了地铁，朝阳站，再加上一个小时，多说2个小时，哎，我们就能到医院。而且现在挂号也非常方便，这医疗这方面我们就这个方便就自不必多说。应该从高铁通了之后，其实我们的感触就已经非常深了。那你像如果我们说购物啊，或者平时就突然想吃某家店的东西，其实你看坐高铁去也非常的快，而且票价也不贵，包括现在这个12300有积分兑票是吧，就非常的方便。那如果真的是说这个公交也好啊，地铁也好，我们这也通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河北周边的离北京环绕着比较近的这些城市来讲，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啊，就是更加的方便了。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

就是这个一小时的这个经济圈对于各位来讲有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像咱们这边到北京可能也就是一个小时加十九分钟嘛，对吧？因为到承德市里是十九分钟，你从承德再到北京就是一个小时，或者有的时候快四十九分钟。你像前两天我们坐那个，那四十九分五十分钟就到了，你加上咱们这儿十九分钟，也就一小时零点就能到朝阳站，所以其实还是非常快的。想吃什么呀，想玩什么呀，就特别方便，包括平时可能我们就喜欢去逛逛街呀，就也是非常的方便。像以前那孩子小的时候还要开车过去，你开车过去至少要三个小时吧，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但你高铁的话就非常快了，所以呢，也确确实实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啊，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这样的便利啊。那大家，就是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在北京觉得非常好吃好玩，或者是觉得带孩子又很适合，或者说那个我们去那边能够体验到就在我们当地没有办法体验到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休闲娱乐这样的一些体验啊，今天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大家可以刚好这马上周三了嘛，人家讲话过礼拜三就是礼拜天嘛，周六日我们也可以去放松一下，给自己疲惫的身心呢得到一个适当的 relax。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潮给力》，我是林初。那今天我们是聊到了，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到北京还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购物啊，或者是想吃点什么好吃的的时候，就第一时间选择的可能要

不然就是你看现在到东北也比较近，因为咱们这本来就是离像沈阳啊，像什么什么什么陵园啊就很近嘛，是吧？所以基本上夏天可能我们会往北走，但是如果冬天的话那边还是相对比较冷，因为咱们这儿可能就已经挺冷的了。我刚来这边上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风里面都带着刀子，而且我自从来这边上班就一直皮肤不好，一直在过敏，就泛红这种，所以我觉得可能冬天到了东北会更冷吧。那我们可能会选择去北京这边，你像包括买衣服呀什么，这边如果想买这个当时这个应季的今年的新款，我们可以去三里屯儿，或者是说呢，比如说秋天了，我买一个夏款夏季的衣服明年穿，那可能大家也会选择去奥莱，因为在北京奥莱还是挺多的。然后我个人会比较去的比较多的就是像斯普瑞斯啊，或者是八达岭。像现在这个燕莎好像重新装修了，而且它那东西特别少，我感觉反正我是不是太爱去，就想买的衣服就也比较少。但是你看像今年新开了，去年吧新开的那个湾里，虽然就说它是这个最大的奥莱，但是其实我觉得逛起来感觉很像万达。但是相对来讲可能也是因为新开吧，它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轻奢可能会照八达岭的奥莱会少很多。反正我觉得这个逛起来的这个感受没有那么特别好。然后像斯普瑞斯它就是离这个这个叫什么朝阳站啊会比较近，可能打车到那儿也没有几十分钟，就很快。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开车的话到那儿也没有多久，因为它离密云这边相对较近一些吧。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像这就是稍微老一点的这几家店，吃的东西还算稍微的怎么说呢，就是品类吧要少一些。但是湾里确实吃的东西相对来讲很丰富，你像打个比方，就这就说起来吃了嘛，因为我是在那个沙胆标觉得这个牛肉也很好吃，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节目的时间有限啊，其实跟大家能分享的东西也不是很多。那同样也是欢迎听友朋友们呢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圈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其实大家随时分享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会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来聊一下您想跟我们分享或者想互动的一些话题啊。那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粘200块钱就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

0: 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我市召开2026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军士公开选岗大会。黄土房乡举办讲故事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如果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注重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高度自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政治上考量全局工作，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引领中国发展，以强大的政治勇气攻坚克难，以崇高的政治品格凝聚力量，为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18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推动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党的19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20大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本台消息，8月25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军士公开选岗大会。选岗现场，各计划安置单位介绍单位情况，21名退役军士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按照量化评分排名依次在岗位公示栏前自主选择心仪岗位，现场签字确认并公布选岗结果。本次选岗会共提供了27个优质岗位，涵盖了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多个领域。参加选岗的退役军士表示，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发扬不怕吃苦、敢于拼搏的优良作风，尽快融入地方工作，为家乡建设发展贡献力量。退役军士张文博：
4: 刚才的选岗过程中，全程阳光透明、公平公正，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与关怀。这不仅是我们对过往军旅生涯的肯定，更是吹响了新征程的冲锋号。选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让我们带着组织的期盼与嘱托，在地方建设的广阔天地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3: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房乡举办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实干初心为主题的讲故事比赛。比赛现场，8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围绕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红色经典的感

0: 感人历程，新时代榜样的实干事迹，结合自身基层工作经历与感悟，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饱满充沛的情感，生动讲述了一个个催人奋进、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时而深情娓娓，追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赤诚初心；时而激昂慷慨，抒发扎根基层、履职担当、服务群众的坚定信念。真挚的情感、鲜活的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参赛选手赵婷婷：
1: 这次讲故事比赛，我的内心深受触动。重温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让我深切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思想上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洗礼。接下来我会把汲取到的红色力量转化为行动，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立足自身岗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从小事做起，担当作为，努力为王土房乡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此次比赛不仅是一场红色文化的宣讲，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加深了全乡干部对红色精神的理解与感悟，有效激发了干部队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王土房乡组宣部长陈梦圆：
2: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将干事热情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这些优秀宣讲员下村入户，在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讲，让红色声音响彻基层一线。
0: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0: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儿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0: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

0: 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风流雨势，夏侯清明使了个猕猴摘桃扑，把笑面阎罗眉心月的两只眼睛给抠出去了。眉心月惨叫了一声，啊，扑通，当时就昏死在地。这下屋里可开了锅了，云南

0: 双侠大爷曹元化怒发冲冠呢，一蹦多高，用手点指着风流雨士，姓夏侯的，你可太歹毒了，大可跟你拼了。说着话低了腰往前一纵，左手单掌开杯直击他的面门，右掌海底朝云直击他的小腹，双掌齐发，动作如同闪电一般。但是风流雨士夏侯清明是久经大敌的人了，冷笑了一声，姓曹的，你找死。嗨，微微一闪身躲过双掌，紧跟着他右臂一勾，探三指，仍然使猕猴摘桃抠曹元化的眼睛。曹大侠不敢怠慢，锁梗藏头往下来个蹲身式，把这一招躲开，顺势他使了个百连腿猛蹬风流雨士的双腿。夏侯清明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把这一腿躲开，就这样你来我往，恶战在一处。可这时候呢，云南双侠的老二杨再发、杨二侠急忙到了贺长兴贺道爷面前。道爷，您看得很清，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您还等什么，赶紧保护名门之后逃命去吧，走得越远越好。无量天尊，二侠，我走倒是可以，那么你们，哎呀，不要管我们了，我们只有脱身之计，快走。好吧，贺长兴一下腰，赶紧把月平抱起来，转身刚想走，晚了，就见门窗咔吧咔吧一响，从外边蹭蹭蹭蹭蹭蹭又窜进六条大汉，每人手中都拿着明晃晃的家伙，一阵冷笑，往哪儿走，此路不通，这就是你们葬身之地。哟，贺道爷一看真走不了，门窗全被人家给封锁了，按他的能耐走不困难，关键这不有个孩子吗，无论如何得把孩子保护住，这就要了他的命了，有天大的能耐是难以施展。单说这场战斗，大侠二侠全力以赴，跟这帮歹徒拼了命了，无奈好汉架不住人多，况且风流雨士还有那个云飞都不是等闲之辈呀、啊。因此云南双侠一开始还行，逐渐走了下风啊，眼看体力不支就要打败仗。这阵贺长兴贺道爷搂着月瓶躲在墙犄角，旁边是四扇屏风可以护身，瞪眼在这观战。贺道爷一看完了，眼看曹元化、杨再发这就盯不住了，两个人跟汉人将死，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前后心都湿透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最后贺道爷一咬牙，哈下腰跟月平商议，
1: 孩儿啊，你都看见了吧，咱们的人可要吃亏，孩子你在这儿站着别动，我过去助双侠一臂之力，而后再救你脱险。六岁的月平

你说他懂什么？被眼前的形势都吓傻了。不过这小孩也有主心骨，攥着小拳头，咬着小银牙，点了点头：“道爷，您去吧，我就在这等您。”好孩子。在这时，贺道爷把肥大的衣服闪掉，这就摸家伙，完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先是两掌，后来倒下俩人。大侠曹元化，二侠杨再发，全中了风流雨势的黑沙掌，被人家击倒在地。紧跟着那些人往上一闯，把两个人绳捆上绑，这仗才不打了。云飞把脸上的汗水擦了擦，单手背剑，呼呼直喘粗气。我说各位，咱们大家商议商议，这俩东西留着也没用，干脆拉在院里剁了就算了，省着累赘，还得派人看着。云飞这话刚然落地，脸蛋子上啪啪就挨了俩嘴巴，把云飞给打懵了。甩脸一看，打他的正是风流雨势夏侯清明。一个夏侯清明辈儿比他高，二一个官儿比他大，上级打下级，他是没得可说呀。云飞有点不服气，捂着脸蛋子问：“大人，你混蛋的东西，鼠目寸光啊！你光知道图个眼前的快乐，就不计后果。我且问你，曹元化、杨再发有后台，你知道不？”他们是丐帮的人呢、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普渡十方，长江巨浪夜无光，你们听说过吗？那叶老头是好惹的吗？倘若把他们俩给杀了，那丐帮非跟咱们要人不可呀。到了那时，我们树敌太多，咱们倒了得清楚。哎，混蛋的东西，是是，卑职欠考虑，卑职欠考虑，退咱一旁。来啊，派两位弟兄把他俩押在院里去。哎呦，贺长兴贺道爷一看，下一步就轮到我们爷俩头上了，现在不能不说话了。因此贺道爷也就豁出去了，往前大跨了一步：“慢，无量天尊，夏侯清明、云飞，你们听清楚了，冤有头债有主，盐从什么地方咸，醋从哪酸，得有个根源。你们别像疯狗似的逮谁咬谁呀、你们不就是为我们爷俩来的吗？哎，有账冲我们爷俩算，咱讲笔交易好不好？你们只要高个手，把云南双侠给放了，没人家的事儿，我们爷俩跟着打官司，杀剐存留，任凭自便，你们能交差不也就完了吗？”呀，云飞跟夏侯清明点了点头：“行，贺长兴，你够这份儿，说话可得算数。我们先解决了你们俩人，就放云南双侠。”哎，风流雨势抬头一看，梅九春呢，在屏风那旮旯站着呢。梅九春都傻了眼了，他是贺长兴磕头的兄弟，本来哥俩处的不错。一片好心把贺长兴两个人接到家里，哪知道惹出这么大娄子来。现在他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眼见哥哥双眼被烤。

0: 偷出来死于非命，他的后果如何他也不清楚，故此啊，他这心里跟乱麻一样，站在那儿光发呆了，跟没魂灵的傻人差不多少了。夏侯清明看了看他，我说梅九春梅二爷，你过来，给你蒋公补过的机会。按你所为，你包庇他们，你是窝主，应当一律同罪。不过呢，看在你跟云飞多年交情的份上，既往不咎，那篇就接过去了。可是现在得考验考验你，方才我们都讲好了，老道贺长兴和那小崽子愿意伏法，这事儿交给你，你拿把刀子过去把他们脑袋给拉下来，只要你做到这一点，什么事儿都没了，你看怎么样？你说什么？呵，你聋了，叫你拿把刀把他们俩宰了，叫你立功赎罪，你哥哥也死了，这么大的家业都是你的了，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梅九春一下腰捡起一把刀来，在手里头掂量掂量，他也不知道想什么，步履千斤直奔贺长兴。贺道坚瞪着眼睛盯着他，心说梅九春，我看你怎么下手。就见这梅九春呢，离着贺长兴爷俩还有五步远，他站住了，突然眼睛睁大了，无精一转身，使了一招叫苍蝇腹突。这招子快得吃灵，直奔夏侯清明，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看来梅九春呢还不算太坏，到了现在谁好谁坏他看得清清楚楚，良心发现他也豁出这条性命去了，因此要刺杀夏侯清明。夏侯清明呢一点准备都没有，没想到他能来这手啊。不过呢，这老家伙久经大敌呀，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看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是他上步闪身一躲，这一刀就刺空了。夏侯清明把右掌一立，一掌正好拍的梅九春的后脑海上。梅九春连哼了一声都没有，就死于非命，一掌把头颅就击碎了。贺道爷看得清清楚楚，贺道爷那心呐，就好像被一只手给掏出去似的。
1: 哎呀，兄弟，
0: 你受了哥哥的连累，我对不起你呀。道爷是声泪俱下，月平哇一声就哭开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从外边飘来一个声音，声音苍老但是挺有力气，说话一字一板听得非常清楚。我说贺老道，你这就错了，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呀？他死的应该，他卖友求荣，这是应得的下场。
2: 呀，这谁？
0: 贺道爷、小月平以及屋里众人是傻目观瞧，就见从门外飘进来一人，落在大厅的中央。

0: 贺长兴不看则可，这么一看呢，哎呦，无量天尊，得救了，得救了，原来是他。来的是谁呀？一个老要饭花子，在前文书咱讲过，这个老要饭花子在黑虎岭救了志明和贺长兴，也救了小月平，同时临走之时还教给医生一道四句话，就是那个花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他冒上来了，这身打扮还跟当初一样，开花帽，带补丁的袍子，前后心净烧麦和包子，身背着大脸，一动稀里哗啦直响，两只手伸出来跟炭条差不多少，头发胡须全都赶了粘了，就见他从容镇定，疯疯癫癫，往屋中一站，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止不住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您别看贺长兴贺道也不认得他是谁，风流雨是鹰爪门的门长夏侯清明，和展翅神鹰云飞可认识他。夏侯清明一瞅是这老花子，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好像没坐地上，心中暗想：倒霉倒霉，真倒霉，我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怎么遇上他了，就知道这事儿麻烦了。那个说这花子有名吗？当然有了，你不认得他，他不报名。他是谁呀？就是江湖武林中最大的帮派丐帮的三当家的人，送绰号除暴安良侠，姓袁叫袁明，都管他叫袁三爷。因为他疯疯癫癫魔了八正的，还有个绰号叫疯丐，其实他一点都不疯。那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那也是久创江湖的老手，能不认得他吗？夏侯清明赶紧一抱拳：哎呦，我当谁呢？三爷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云飞也过来，皮笑肉不笑，一躬到地：袁三爷，哈哈，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
1: 哎呦，不敢当啊，不敢当啊，你们二位又是一品官，又是二品官，又是三品官，怎么能给我这要饭花子失礼呢？哎，嘿嘿嘿，这不是折杀我的阳寿吗？哎呀，今儿个我来有点闲事儿，您说吧，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满足。可见夏侯清明跟云飞一点也不敢得罪他。袁明袁三爷点了点头：
0: 够意思，你们捆上那俩人曹元化杨再发可是我们丐帮的人呢，我打算把这俩人带着走，二位能赏脸吗？
2: 可以，太可以了，嘿嘿，
0: 这是误会误会，来放人放人，规规矩矩把人给放了。曹元化杨再发活动活动四肢，双双跪在袁三爷脚下：
1: 三叔，幸亏您赶到了，不然我二人性命难保，谢三叔救命之恩。
0: 俩人话没等说完，这老花子举起手来，啪啪啪啪啪啪，一人给削了六个嘴巴，把云南双颊揍的顺嘴角淌血。
1: 三叔三叔息怒：
0: 哼，你们俩网称侠客，那功夫是怎么练的？练到哪儿去了？就这么几头烂蒜你们都对付不了啊？你们还叫侠客吗？真他妈给咱们丐帮丢人。你说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这几头烂蒜是指谁？指夏侯清明和云飞一伙呗。

0: 你说这风流雨势能挂得住吗？他当着手下那么多人呢，不能不言语。他把脸往下一沉，袁三爷，您这么说话有点不太客气吧？
1: 哦，那你说我得怎么说话？你们不是烂蒜是什么？莫非还是我要饭的时候遇上那些疯狗不成吗？呀哈，三爷，
0: 我咱们可少来这套啊！今天虽然说我们把人放了，是冲着你们丐帮，冲着你们帮主叶无光叶老大，可不是冲着你。你别认为你这一来把我们给镇住了。哎呀，好，好，好，好，好，好，闹了半天不是冲我，是冲我们帮主。
1: 对，
0: 既然冲我们帮主，为什么把我们的人用绳捆上？为什么给打成这模样？有道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哎，我说风流雨势，你甭雨后送伞了。本来我不想管这档子闲事，有这功夫多要点饭。可冲你这一说，这闲事我还非管的底儿不可。袁三爷，那你怎么个管法？哼，除了我把这俩人带走之外，贺长兴和那小孩我也要烧着走。我看哪个敢动他们一手指头，碰倒一根汗毛要包赔一根金漆杆。话说到这个份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云飞气的一蹦多高啊！袁老三，说你疯你不疯，说你傻你不傻，你纯属是装疯卖傻。既然给你脸你不要脸，可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我告诉你，你们丐帮的人给你可以，看在咱们两家的交情，贺长兴跟那小孩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给你。他们乃朝廷严拿的要犯，皇上管我们要的人，你听明白没有？哈哈，皇上管你们要人，没管我要人，我管不着。我说孩儿哎，贺道爷，你们还等什么呢？随我走。转身往外就走。风流雨势，夏侯清明能让他们走吗？既然已经破裂了，就抓破脸了。夏侯清明一咬牙，心说：罢罢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袁老三有什么能耐？我们这么多人，难道就不是你的对手吗？看来今天只有决一死战。除暴安良侠，老花子原名袁三爷，真是好样的。他们都是奉了丐帮帮主叶无光所差保护忠良之后月亭。闲言少叙，单说老花子原名，非要把贺道爷月亭双侠领走，那帮人能答应吗？风流雨势夏侯清明冷笑了一声：三爷，好嘞，既然您如此以大压小，我们也讲说不起了。今天抖抖胆子要在三爷面前领教几招。
1: 花，好，太好了，想跟我比试比试？来，
0: 好好好，我画条道你们听听对不对。屋中狭窄，施展不开。你瞅这老梅家这院有多宽敞，咱们到院中比划比划，你们敢吗？
1: 当然可以，请请。
0: 离开屋，都到了院了。

0: 这院里头除了月平是个小孩，贺长兴、杨再发这几个人之外，余者都是人家皇宫大内的杀手，人家集中在一起能有三四十号，分南北两面全都站好。袁三爷转过身来问他们丐帮的双侠，我说曹元化、杨再发呀，在在，你们受的伤重不重？
1: 不轻，我们挨了黑沙掌了。
0: 哎，活该，别上我呀诉苦啊，谁让你们练功前不注意呢，挨打这是自然的，能顶得住不？还能挺一会儿。既然这样，你们俩别闲着，跟贺老道保护忠良之后要有个闪失，提头见我。
1: 是是，这还行，
0: 天塌下来我顶的，没你们的事儿，好好观战。袁明说完一转身直奔风流雨势夏侯清明。姓夏侯的，你说吧，开盘亮单子，咱们怎么个比法？老前辈，我可不敢说比，这是您逼的，既然要比嘛，咱不能白比。老前辈，我斗胆问一句，假如说，哎，比如说他这个就这么说吧，哎我，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麻烦呢，直出直入多好。好，那我说，我三爷，万一你要不是我们的对手打败了您怎么办？我正要说这事儿呢，倘若我老花子吹得乌丢乌丢的，结果让你们给战败了，我二话没得说，服输领罪。我身后这几个人一个也走不了，我们跟着道难打官司，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杀剐存留，听君自便。你们这三四十人群殴也好，单打独斗也好，随便来，有一个能赢得了我的，我就说话算数。好嘞，我相信老前辈说话算数。哎，慢着慢着，那么倘若你们要不是我老花子的对手，我要把你们都赢了，你应该怎么办呢？三爷，那还用问吗？如果我们都不是三爷的对手，我一个人担保，马上把道路闪开，放你们出去。又什么贺长兴我们不要了，什么月平了，哎，这个都不要了。够意思，够意思，说话可得算数啊。来来来，把手伸出来，三击掌，啪啪啪，这事儿就算定下了。那接下来就得伸手了呗。风流雨是一回头问云飞，云飞，头一阵是你的，怎么样？
2: 喂，云飞一听啊，脖子都冒凉气儿。
0: 他知道这老花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点也不疯，一点也不傻，招数惊奇呀、啊！跟他伸手是九死一生。云飞心说：“我好不容易挠了个三品官，这阵四十多岁正当年，把这条命扔到这儿，有点合不来呀、啊。”他微微一笑：“
2: 哎，他这个，我看咱这么多人呢。”您先让旁人试试怎么样？
0: 哼，无用的东西。夏侯清明看出来了，他有点胆小，一转身用手指了一个人：“你过去，
2: 遵命。”
0: 我这家伙还真不在乎，周身上下收拾了收拾，手提长剑，飞身行，直奔袁明。袁三爷一看来的这家伙身高九尺挂零，是个大块头，这个体重没有二百斤也差不多少，胸赳赳气昂昂，手提长剑。袁三爷

0: 手捻虚髯，冲着他一笑：“阁下尊姓大名啊？”“
1: 我乃铁臂熊南宫阔是也。”“
0: 铁臂熊，瞅你这样像个熊瞎子，这绰号起的还对了。”“南宫阔，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
1: 年轻人，回去吧，
0: 别不知趣，何必做风流雨世的屁死鬼呢？看在你三十郎当岁正当年，我不忍地下手，
1: 逃命去吧。”“
0: 呸！我南宫阔动手就足以了。”“姓袁的，你也太狂了，打一见面一张嘴我就听你说话特别特的别扭，即便你有武艺你也不能这么傲气呀。今天你家南宫大爷要教训教训你。”“
1: 召见！”
0: 唰，这一剑是指点面门。“
1: 不用，不知死的鬼呀，来得好！”
0: 唰，这一剑点出去了。铁臂熊南宫阔再一看，吓了一跳。老花子原名尊纪不见。
1: 耶，
0: 明明在我面前，他跑哪儿去了？莫非他会影身法不成？他刚然一愣的时候，就觉着后背一发麻，直溜被一个人举过头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花子躲到他背后去了，一口后腰抓住他的战袋就把他举起来，就像扔球一样。
1: 回去吧。
0: 扔出三丈多远是直回本队，那要落在地下非摔冒泡不可。你还别说，这铁臂熊还有两下，在空中一换气，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倒毛跟头，没摔着，脚先站地，头在上面，不过身子一晃悠啊，没站利索，多少来了个定墩儿，这就不喊我，要换旁人都摔死了。铁臂熊当着众人的面脸一红，恕卑职无能，我大败而回，他妈的！他使什么招？我不明白。风流雨势冲他脸上浓浓的吐了口唾沫。
1: 呸！
0: 废物，还不给我退了下去？
1: 是。
0: 这铁臂熊回归本队，搓了半截，把脑袋扎得卡巴当，没脸见人了。心里还纳闷呢，我学能耐也有20来年，在江湖上闯荡，遇上的高人也不在少数，还从来未有遇见他这个主，他使的这是什么招呢？往后我得打听打听，这玩意可够吓人的啊。他心里怎么想咱不说。正在这时，旁边有人大吼一声飞身过来，见风流雨势，夏侯清明：“
1: 夏侯大人，卑职不才冤枉。”
0: 夏侯清明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人送外号千里夜行猫，叫西门芳。西门芳小个不大，长得灵巧，一对圆眼睛是锃明刷亮。
1: 西门芳，你先甭着急，我考考你，刚才铁臂熊打了败仗，
0: 那老花子使了一招绝艺，叫什么名？你认识不？
1: 卑职明白。
0: 说说看，那叫什么？那一招乃是丐帮的绝技，叫鬼影伏形。
1: 可以。
0: 就冲你能叫出名字来，证明你比铁臂熊高这一筹。
1: 过去吧，可多加谨慎。卑职明白。

0: 李夜星、猫西门方逼着要往前一纵，是直奔老花子袁明。姓袁的，西门大爷教训教训，别招！使了个勾挂连环掌，猛扣袁三爷的面门。老花子往后一撤，退出一丈多远去。哎，等等，年轻人，等等。报名再战，千里夜行猫西门方是也。又是个无名的小辈。哎呀，这夏侯清明可够损的，把你们这帮无名的鼠辈全给打发出来了。哎，真叫三爷为难，把你们整死吧，沾污了我的双手。不教训教训你们吧，你们也太不像话。西门方啊，我叫你跟方才那个主学一学，你看怎么样？少说废话，接掌，啪啪啪啪，连击三掌，再找老花子踪迹不见。西门方明白，哎呦，又给我使那招绝技鬼影伏刑啊，你在我后边呢，我不吃亏不上当。他逼着要往前一纵，蹭蹭蹭使了个燕子三朝水，窜出去两三丈远，回头拧身观看，仍然不见老花子的影。呀，我怎么还没把他甩开？可就在这时听身后一笑，哈哈，就你这动作如此迟缓，怎么能破得了三爷我的绝技呢？去！说话间一拎他的腰带子，举过头顶，肉撇回来了。不过呀，这家撇的可厉害点，这千里夜行猫还赶不上铁臂熊呢，沉甸甸摔在地上，扑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俩眼一翻，背过气去了。哎呦，群贼就一阵大乱呐、云飞抢步起身过来，把他扶起来。西门方，西门大人，哎呦，摔死我！哎呦，骨头折了！哎呦，骨头折了！下边休息，下边休息，送下去。怎么治伤，咱不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三四十人，一个个舔胸叠肚，觉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容等一伸手，全傻眼了，谁也不敢过来了。由夏侯清明一看不好啊，打仗凭的是锐气呀、锐气要不存在了，那非打败仗不可。这怎么办呢？单打独斗绝不能胜得了这疯子。哎，有主意了。三爷，高鬼影伏刑堪称绝艺，我服了。不过三爷，我摆一座阵，你敢比划吗？是吗？什么阵？说说。十二连环刀拐阵，你破得了吗？嗨，既然你话出道来，我不答应也得答应啊，那咱就小试一番吧。
1: 来人！
0: 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冲身后一招手，跳出十二个人来，十二柄长剑呢、你看这十二个人挑选的怎么那么整齐，个一般高，甚至那脸型长得都差不多少，使的家伙也一样，啪啪啪各按方位站好，把袁明困在当中。这就叫十二连环刀拐阵。那要说那刀拐在哪儿呢？除了十二柄长剑之外，人家的身上还带着单刀铁拐。袁明知道十二连环刀拐阵可厉害呀、在部下动手，这属于一绝。发明的这主可不是风流雨，是夏侯清明，而是京城的一等四位世袭靖远侯司空调。

袁三爷知道这是属于一种绝阵啊。想当年在五台山创过牌子，威震武林，没人能破得了。今天叫我遇上了，我可要多加谨慎啊。大话抛出去，说话不能不算的。因此合双掌转身躯，跟这十二个人就站在一处。老道贺长兴怀里搂着月瓶，云南双侠呲牙咧嘴，一边一个在这保护月门之后。他们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楚楚，这心当时就缩紧了。什么原因？袁三爷虽然武艺高强，双拳难敌四手啊，一个人对付十二个人，困难不困难？另外，人家摆的这座阵，那经过训练多年呐，而且奥妙无穷，想要冲出这座阵是势比登天。一开始，人家十二把长剑无动如飞，跟剑山相似，打着打着，唰，招数变了。宝剑收起来，撤出单刀铁拐，十二把长剑无动如飞，跟剑山相似，打着打着，唰，招数变了。宝剑收起来，撤出单刀铁拐，过去了。袁三爷左冲右突，也冲不出去啊。再见这十二人步伐不乱，按着方位频繁发动进攻。你别看十二个人，真正动手的是四个人，按着东西南北四方打着打着往下一撤，又上来四个，这四个打着打着往下一撤，又换另四个，他们可以轮流休息。其他的人按着九宫八卦的方位站好，奥妙无穷，变化多端，想冲出去势比登天。袁三爷就冒了汗了，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老头暗道不好，怎么办吧？看来这个人说话办事得留有余地呀。我一开始没拿他们当回事，司空廖不在这儿，这帮人都是碌碌之辈，没想到风流雨势带来十二连环刀拐阵，实难对付。我一旦败了，我说话就得算数，月门之后就得交出去，我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哎呀，打嘴打嘴，落到这个地步都是我自己找的。他心这一慌，冒的汗更多了。夏侯清明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楚楚，哈哈三爷，见好就收吧，您的盯不住了，再要打下去必有性命之忧。您放心，我说话算数，我是交朋友的人，只要你认个输，你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把那小崽子跟老道交给我们就算了。三爷认输吧。这不叫羞臊人吗？他在后头咋咋呼呼的一喊，老花子更急了。哎呦，袁三爷打着打着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件事儿。哎呦，对，当年在五台山的时候，我向我们帮主叶无光请教过，因为我们同时看过十二连环刀拐阵。我问他要想破这种阵怎样个破法，他用筷子摆了一座阵交给过我。他说呀，这座阵你最好稳住心神别乱，攻破一方全阵皆乱。对，他跟我说过这话，攻破一方全阵皆乱，这八个字我怎么忘了？今儿个灵验不灵验？

0: 我试试看。袁三爷想到这儿，心血就平住了，两只眼睛滴溜溜直转，打量着寺外的空隙。正好这时候有一个家伙单刀铁拐往上一近身，嗨，左手的刀右手的拐猛击袁三爷。袁三爷又使出绝技鬼影伏形，唰一转身躲在此人的身后，探出手来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像那挡箭牌一样就举过头顶。可举是举，他这身子可蹲着，蹲着把他举过头顶。与此同时啊，四面八方的刀拐往下一落，哎，呜，咔！你想这主倒霉不？成了盾牌了，连刀带拐全落他身上了。眨眼之间，血肉横飞，把他就剁成了肉泥，拍成了肉饼。袁三爷在底下蹲着呢，平安无事，只不过崩了一脸一身血而已。群贼这么一乱的功夫，三爷一看有机可乘啊，手举着死尸这一转圈是猛击对面那条大汉。那个大汉一闪身，袁三爷一滴了腰就窜出十二连环刀拐阵。后边有个小子不服，刚然塌腰一追他，袁三爷也没往后看，使了一招叫倒踢紫金棺，这脚后跟呢正蹬在这小子裆里头，咔嚓的一下，这样俩眼一翻就摔倒于地。正在这时，风流雨是夏侯清明一看可不好，死了俩人了，再要打下去，这十二个人恐怕都得报销了。我回去见着司空廖大人怎样交代？这十二名弟兄是我借来壮胆的。想到这儿，他把手往空中一举，喂，各位撤回，别打了。众人就一愣，把两具尸体撤回来了。大人，您打算？各位放心，我另有妙计制服袁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

0: 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9: 风流雨势，见势不妙，下令撤回连环刀拐阵。不过他也有点打算，他一看呢，老花子累得不像样了，历尽筋疲，心说凭我的能耐，现在要对付你还有取胜的把握，我也得把脸儿往回找一找，不然我没法回去交代。想到这儿，他让众人观战，飞身行，直奔袁三爷。到了近前，他一抱拳，哈哈哈哈，三爷，高，太高了，今儿个我算开了眼了，您了大显身手，破了十二连环刀拐阵，一举成名。不过三爷，您得体谅我呀，我吃皇家的饭，我得给皇家办事儿，我就这样灰溜溜的撤走了，无法回去交代。三爷，我打算在台前领教领教，您肯赏脸吗？这叫咬人的狗不露齿，笑脸哈人。老花子原名知道他的用意，

看我不行了，想利用这个机会收拾我。老花的乐了乐，风流雨事，我真服你了，你真够条棍儿，好吧。

的对手了，那你就随便来吧。老前辈，如此说来，我可要得罪了。他左掌一立，这是黑沙掌啊，叫单边挂月；右掌一推，叫海底朝云；双掌齐发，一掌奔面门，一掌奔前心，全奔穴道上下了毒手了。老花子一看，喊了一声：“来得好！”身子哗啦一转，把双掌躲开，两个人一来一往就恶战在一处。夏侯清明使的是稳扎稳打，他要耗费老花子的体力。老花子也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有点力不从心了。人呐，他不是机器，那个机器到一定的时候还得把电闸拉了，让它休息一会儿，还得叫点油什么的，何况吃五谷杂粮的肉人呢？能耐再大，耗费的太多，因此袁三爷是一招不如一招，一世不如一世。被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逼得滴溜溜身子直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贺长兴贺道爷在后头一看，把眼闭上了，一个劲儿的念：“无量天尊，云南双侠。”心里默默的祷告：“但愿苍天睁眼，神佛保佑。”我三叔可千万别出事儿啊，你要打败了咱可全玩完了。当当当，这心就跳成一个了。可是再抬头观看，坏了，怕什么来什么。就见风流雨是夏侯清明，上头使了个盖顶三掌，底下使了个荷花百边腿，啪啪，正好蹬到袁三爷的腿根上，把袁三爷蹬出有两丈多远，就是仰面摔倒，噗噗，摔到那儿了。风流雨是一看，耶，达到了目的了。这小子是隔寸进尺，一个跟步跳到老花子近前。袁三爷仰面朝天摔到那儿了，脸朝天呢，他把右腿抬起来，咔嚓就蹬到袁三爷心口上头了。蹬上之后，他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下一沉，运用气功是摇头晃脑，哎呀，这一腿有千斤的力量，就蹬住老花子。就见袁三爷把大嘴一张，鲜血崩起了有多高。贺长兴他们一看，完了，彻底的完了，三爷这条命都交代了。蹬了一阵之后，老花子不动弹了。风流雨势这才点了点头，哼，老花子，就是你没咽最后一口气，也是八九不离十了。他这腿就不使劲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没想到袁三爷使了个鲤鱼打挺，冷不丁在地上蹦起来，而且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啪，正蹬到风流雨势的小腹上。这一脚能轻得了吗？把风流雨势蹬出去三丈多远，就出去了，在半空中悬着。夏侯清明还纳闷呢，心说诈尸了，

0: 那这事可真怪，明明瞅着他大口喷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还纳闷呢。可就在这时，就见袁三爷从地上站起来，拿出绝技鬼影符形，一闭了腰就把他撵上了，右手一力是大力金刚掌，正拍到他花盖学生。这一掌击出去，随着掌声又把他打出去三丈来远，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眼看风流雨是要摔倒，真摔倒了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连劈再打再震，那不交代吗？老花子顺势把手一伸，叫顺手牵羊，砰，把他前襟的衣服给他抓住了，没让他躺下，迅速从怀里拽出一粒丹药，嘣，给他塞嘴里头了，止血丹。这止血丹里头还有夺命丹，能保住人的性命。为什么要救他？袁三爷有自己的打算，能治一福别治一死。他要咽了气，他身后有三四十人呢，那帮人没法交代，群殴都得上来。那一场血战，谁输谁赢就很难说了。我现在就这模样，也受了伤了，想要取胜把握不大，不如把他饶了，让他说话算数，所以才救他。可这两丸药进去之后，时间不大，风流雨是十二重楼呼噜噜一响，明白过来了。五藏跟开了锅了一样，袁明站在他面前，怎么样，夏侯大人还能顶得住？
1: 顶得住。
0: 行了，今儿个咱俩是两败俱伤啊，你也好悬要了我这条老命啊，认输不？
1: 认了。
0: 说话算数不？
1: 当然算数。
0: 那好，但愿你一言九鼎。老花子一撒手，退归原位。哎呦，夏侯清明啊，心里跟开了锅了，后背好像万把钢针扎的似的，晃晃悠悠回归本队。云飞等人拉出宝剑就想拼命，夏侯清明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说话得算数，撤！大人，这撤！
1: 我担着走。
0: 哎哎，一声令下如山倒，领着三四十人抬着死尸他们跑了，他们也走了。袁三爷一看人都没影了，眼前一黑，是摔倒在地，人事不行。那边说是怎么回事？刚才呀，袁明是有意叫蹬那一条腿，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那个说他不怕蹬死吗？他心里有底，按着丐帮的绝技运用元气把他的脚给拖住了。那个说那血从哪来的？他咬破舌头和腮帮故意喷出来的，这叫迷魂阵。对方这一疏忽，哎，他利用这个机会好败中取胜，真也就达到目的了。但是说要一点都没受伤，那怎么可能呢？那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那也是江湖的剑客，那一条腿重有千斤呢、因此也受了内伤了。你看敌人在眼前的时候他谈笑自如，敌人一退他这火一撤，故此才昏倒在地。曹元化、杨再发、贺长兴、小月亭全都扑过来了，进行抢救啊！贺长兴什么事儿没有，贺道爷赶紧把袁三爷的衣服扒开一瞅，前心这一只脚印儿，当中深陷，四外高肿。给号了号脉，贺道爷一皱眉：“哎呀，老英雄这是虚脱了，我必须给他推功过血。”再看贺长兴运用气功 两掌平伸，手心朝下。哎，要不说中国的气功战着一绝呢，这样就可以推功过雪。再看贺道爷那汗珠子滴答哇往下直淌，也真使了劲儿了。要么有半个时辰，你就眼瞅着那伤就变样，挖的地方开始往上鼓，鼓的地方开始往下塌。你再瞅袁三爷那脸色，由灰白逐渐变成红润。明白过来了。贺道爷这才停止了气功，把袁三爷扶起来。又经过片刻之功，老花子站起来了，伸了伸懒腰。哎哎哎呦，又活了一回呀、杨再发他们说，多亏了贺道爷给您推功过雪。哎，我知道，多谢道爷，无量天尊老前辈，我得谢谢您呢。您三番两次打救我不死，您怎么还谢我呢？哎，咱们谁也不必谢谁了，都为了忠良之后啊，不容易呀、突然袁三爷想起件事来，各位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料这帮小子虽然撤了还得回来，他们是绝不能善罢甘休，你我从速离开。大伙一听，太对了。可是贺道爷是重义气的人，往屋里看了看，躺着俩人，梅九春和梅新月，有点不忍心呢。三爷，那咱们走了这，哎呀，道爷，咱管不了这些事了，让官府处理后事吧，咱们说走就走。贺长兴一狠心，背起小月瓶，老花子原名带着路，那两位侠客左右相陪，就离开了梅花屋。在路上商量着上哪儿去，上武当山，就有这条路，得给月平安排个地方，不然的话大伙都是累赘。那么上武当山找谁去？找的是铁伞怪侠。但是贺长兴没见过铁伞怪侠，光听说过人家名誉太大了，那么高的高人能见我吗？把孩子给人家，人家能要吗？他就跟袁三爷商量，袁老三说，这事儿你放心，我奉帮主所差，帮忙帮到底，我给做引荐人，你就跟我走。好吧，贺长兴跟着。咱们书说简短呢，这一天居然就到了武当山。这座山这个大呀，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转来转去，转到武当山的清修岩，这是个地名。哎呦，这地方可太好了，山清水秀啊。往岩头上一看，有片平地，在平地上修建了草庐三间，周围用篱笆扎的大院子，两旁有山涧的流水，有百鸟喧啼，简是风景如画，天上人间呐。就这样，袁三爷把他们领到小院的前边，篱笆门关着呢。哎呦，到了这儿之后，就见袁三爷把破开花帽还整理整理，开花袍收拾收拾。哎呀，毕恭毕敬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由于他这样一来，别的人也肃然起敬。袁三爷压低了声音，到地方了，各位。

0: 千万莫要失礼，后退容我叩门。哎哎哎，我大伙儿心里还够紧张的。人们退出几步，就见袁三爷高抬腿轻落足，到了柴门前面，把那黑手抬起来，啪啪啪连扣打了三下。时间不大，柴门开了，从里边出了个小童子，看上去十六七岁，细条条的身材，挽着日月双爪髻，穿着一身青袍，干净利落。这小孩的小脸蛋也沉着，往外看了一眼，找谁呀？袁三爷一抱拳，请问仙童，老当家的在吗？请你回禀一声，你就说丐帮的袁老三求见。稍后片刻。
1: 是是是是是。
0: 柴门关闭，小道童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小道童把柴门开开，三爷，我们当家的有请。
1: 哎，是是，
0: 进来进来进来。和这个袁明如此拘谨，别人自然格外小心了，大气儿不敢出，走道怕踩死蚂蚁。就这样来到三间草庐的近前，再看门旁左右有一副对联，
1: 字儿写得好啊。
0: 再看上联写的是论武艺，刀光剑影白云远，下联配谈经史，山清水秀月轮高。贺长兴文学底子也挺深呐、除了赞成这字儿写得好之外，心中暗想，题写对联之人可太狂傲了一些，一文一武比的可有点过分呐、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他这想着，迈步就进了草庐了。这屋里头也十分宽大，往正面一看，放着一张云床，云床上有挺大一个蒲团，在上面五星朝天坐定一人。看来这人个儿不算高，比中等身材还略微矮着一些，黄杨木的道冠，珠簪叠顶，黑灿灿的面皮，眼皮往下当啷着，花白虚然，散满千心，是灰布的道袍，怀里抱着拂尘，要不说话就好像个死人一般，既没有大庙主持之威，也没有神仙之概，很平凡很平凡的一个老道。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道，使丐帮的三当家的除暴安良侠袁三爷是毕恭毕敬，一进门袁三爷就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跪爬了几步，到了云床前面磕头带响，老前辈仙长在上，弟子袁明叩见仙长。他一跪下，旁边人自然也得跟着跪下了，在后边磕头。这个老道啊，好像睡着了，根本就没言语。袁明二次往上叩头，又报从了名姓，如是者连着三遍。小道童过来了，师父，有人叩拜您呐。师父睁眼，可能这老道啊这才听见， 无量天尊，唰，俩眼皮往上一撩，从里边放出两道寒光来。贺长兴在后头一看，机灵灵打一冷战，哎呀，好亮的眼神呐、啊！从这眼神当中就可以断定，这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呐、啊。莫非他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铁伞怪侠？要这么说，我们可找到地方。他拍了拍身边月平的后脑勺，这忠良之后可有寄托的地方喽，我的心也就放下了。正在这时，这老道说话了：下跪原名嘛，正是弟子，找我何事？老人家是这么怎么回事？他用手一指身后的贺长兴和小月平，诉说了经过。还没等这话说完呢，就见云床上这老道唰的脸就沉起来了：无量天尊，原名大胆，什么人都往我这领啊？这是你们丐帮没事找事，把你们的债往我身上移，真是可恶之极。来人，送客。老县长，他别说了，贫道向来说话算数，送客走。大伙一看这老道挺不讲理呀、啊，一点人情不懂啊。贺长兴不由得火往上冒，要舌战高人。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贺长兴和月平送到武当山，见着一位世外的高人，满以为他呀能把月平给收下，哪知道这位出家的老道挺不近人情，脾气还挺暴躁，不允许旁人把话说完，他就翻了脸了，大吼一声往外就撵，把来的这几个人撅了个对头弯，把小月平吓得搂着贺长兴贺道爷的大腿直哆嗦。这个原名袁三爷，你看身份那么高，在这个老道的面前是毕恭毕敬，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看老道发了脾气，赶紧转身就走：是是是是是是，弟子知罪，弟子知罪。拉着小月平转身要走，贺长兴贺道爷的无名大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心说话，你还给人留点退身的余地不？你是个谁呀、啊、太不懂礼貌和人情了。因此贺道爷把胳膊一甩，骂：无量天尊，我说几句话，不说不行。老花子袁明一看呢，哎呦，说不得说不得，快走吧。不，我宁愿这条命不要了，该说的话我也得说。贺道爷一转身，噔噔噔，几步就来到云床的前面，上下打量打量这位仙长，然后一阵的冷笑：请问仙长尊姓高明？在云床上坐的那个老道一看贺长兴那个意思就明白了， 这老道心里头特

0: 不痛快呀、啊！脸蛋的沉着，眼珠转了转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贺道爷。哦，你先甭问我，你也没有这个资格问。你就是临安三贤的老三，清虚上人贺长兴吗？来，正式拼档。贺长兴啊，你既是三清弟子，因何不穿道装，奴妇打扮，这是何意？哈哈哈哈！老先生，为救忠臣之后，慢说改换了服装，总有刀山火海，死有何惜？我可不像有些出家的老道，借三清之威灵，显一己之名誉，化大可吞九日，胆小不见三清。论辈分，倚老卖老，讲真学，德空才空。贺道爷真敢说话呀！虽然才几十个字，字字千金呢、啊。可把袁三爷吓坏了，在他身后站的云南双侠也吓坏了，心说咱来求人家来了，你这不是得罪人吗？哪有这么讽刺人的道理？可话已经说出去了，就见这个老道腿一伸，从云床上飘落在地，双手一背，二目直视贺道爷。你放肆！你好大的胆子！我问你，你方才说这些话指谁说的？哈哈，老先长，您没听明白吗？我指的就是你。这家指到鼻子上了，一点余地都不留了。这位老仙长听完之后，气的也忘记身份了，一蹦多高啊，嗷嗷直叫：“无量天尊！”胆大的贺长兴，你是什么人，敢在我的面前如此撒野？几十年来，我从没听过这种话呀！你是想找死，仙长，您说对了，怕死我也不来，我早把生死二字直之度外，话我说了，你看着办吧。但是临死之前，我得明白明白你是谁。好，好，直爽。那我就告诉你，贫道乃洞玄真人张三丰，是也。哟，贺道爷一听，闹了半天，他就是武当派的鼻祖张三丰，张老道。怪不得袁三爷见着他如此尊重，我这见着武圣人了。方才他觉着自己说这番话也有点太露骨了，但是说出去这话收不回来了。那样说他是张三丰吗？对，一点都不假。有的听众啊可能要问，说这张三丰到底是生在哪朝哪代？好像有许多书里头都有张三丰，明英烈有个狗皮道人张三丰，封神三侠也有个武当鼻祖张三丰，宋朝的书乃至清朝的书也有张三丰，他们是一个人呢还是怎么的呢？ 书中代言，这张三丰啊，是历史上传奇的人物，好像有点半神话。也可能这个人呢有名誉，有本领，很多作者都想借助于他。总而言之一句话，也不是什么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哎，咱讲的是故事，您呢也别求真，您就这么一听也就算了。闲言少叙，单说张三丰被贺道爷一番话之气的须眉结扎，浑身力头啊！你，贺长兴，我希望你往下接茬说，把你的话全都说出来，我要洗耳恭听。贺道爷一讲，反正我也把你得罪了，得罪的也值个，你是武圣啊，我算个什么东西？嗯，你不是叫我说吗？我就说。贺道爷点点头，上人，既然你要想听我的话，咱们得坐下慢慢说吧。就这么站着讲话，面对面，气势汹汹，观之也不雅。再者一说，我们几个人路途遥远，好不容易来到宝都，我是口干舌燥，我还要求圣人赏我一口水喝。
1: 哎呀，还这行，
0: 童儿在，看座进茶。袁三爷方才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脑瓜子嗡嗡直响。现在一看呢，事情有缓和，哎呦罢了，这临安三贤不简单呢。我发现贺老道这个人言语很迟，不善辞令，怎么刚才说的这番话这么有劲呢？大概有门。三爷也高兴了，云南双侠也长出了一口气，这会儿都混上座了。分宾主落座之后，童子献茶，贺道爷真渴了，先让小月亭喝了一点，然后拿起碗来吨吨吨连喝了三碗，把嘴一擦，仙长荣禀。也许啊，这是道听途说，不那么确切，关于您的身世，小可料晓一二。我听说仙长乃边北辽东黑山人士，幼年间因暴打不平误伤人命，16岁流落中原，见武当山山清水秀，故结庐而居之，后遇一人学艺40余年呢，但奉师命不入武艺，玩法为道，自称洞玄，常以医药救人，不知对也不对？
1: 对，
0: 往下说，你接茬往下讲。
1: 是，
0: 当年军县发生百余贼寇入犯，仙长一怒，故仗剑而杀之，百姓对仙长感恩不尽，顶礼膜拜，叩问于你授业于何人。仙长乃曰：一夜之间来神人授我，故而有此之勇也。试问仙长欺骗了百姓，此非借三清之威灵显自己之名誉，又是何也？
1: 这
0: 张三丰一听，行啊，这贺老道对我真了解呀，说的一点也不错。当时他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 呵，
0: 这阵贺长兴打开话匣子了，这话是滔滔不断，接茬往下说。

仙长以医药救人，纯属是沽名钓誉。哦，我怎沽名钓誉了？仙长请讲。你出家无庙，木化四方，扩修紫霄宫，重建玉虚观，耗材之多，工程之巨，非数年不能竣工啊！有没有这个事儿？故而仙长重回草庐，看表面隐居草庐，清修自雅，实质上你是图谋不轨，欲霸江湖。这每句话都像重型的炮弹呢。本来张三丰那火消了一半了，结果让这几句话咚咚咚又把他的火激起来了。张道爷是拍案而起，贺长兴啊，实在欺我太甚，我且问你，你怎知我图谋不轨，欲霸江湖？哈哈哈哈哈！仙长息怒，老人家息怒，弟子当然是有根据。请问仙长，草庐门旁那副对联出自何人手笔？你指的哪副对联？就是大门左右的，上联写“论武艺，刀光剑影，白云卷”，下一联论经史，山清水秀，月轮高，那是谁写的？哦，那乃出自贫道的手笔。招啊，既然你写了这副对联，就表明了你的心意。我贺长兴不才，幼年之时也曾念过几天书，对经史也料小一二。看完老仙长的对联，我是这样解释的：论武艺，刀光剑影，白云远。就是说，在你眼里，天下武林高手的武艺就好像天上的浮云一般，而你自己的武功则是无敌的风暴。浮云遇上狂风，岂不被吹散了吗？你是自吹自擂，说你自己的武功无敌于天下，别人的能耐不管多大，也是天上的浮云，对也不对？张三丰一听啊，气儿又消了一半，赶紧跪坐，喝了口茶，不住地点头。说的也算中肯，不过你只猜对了一半。贫道的意思是说，那些山猫野寇、绿林飞贼，倘若糟蹋百姓，贫道就像风暴一般把他们吹散。行，你解释的也不无道理，那么你再说说我的下联是何用意。仙长功禀，下联配谈经史，山清水秀，月轮高，解释表现你自己有能耐，你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料，俨然之间你有做丞相的资格，只要你能当上丞相，可以把国家治理的五谷丰登，天下太平，是也不是？哈哈哈哈哈！妙哉妙哉，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贺长兴，我服了你了，你这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如果朝廷用我为相，我比其他人要强之数倍。贺长兴冷笑一声：“老仙长，且慢高兴。我看您当老道不当丞相，这倒是好事。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谁瞎了眼拜你为相，全国的老百姓可就倒了血霉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仙长你是天下第一的奸臣。”老花子原名一品，下一棒。

放多高，好些没把茶杯扔了，别说坏了，贺长兴有病了，怎么越说越不像话呢？赶紧站起来打圆场，哎，先辈，先辈，贺道爷在黑虎岭下一场鏖战，另外一路之上受些颠簸惊吓之苦，加上觉没睡好，可能撒逆症啊，满嘴胡说，语无伦次，望先辈千万莫怪。贺长兴一听把眼珠子一瞪，哎，三爷，您这怎么说话呢？我一点病都没有，我才没被吓坏呢，我头脑清楚得很，而且我说这话句句事实，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你看他还不接受，张三丰说，好好好好好，那么你说我怎么是天下第一大奸臣，只要你能把我说的心服口服，我就不怪你。先掌中兵，我弟兄与岳飞素昧平生，这一点大概您知道吧，我们跟岳飞没交情，过去也没有往来，只是因为仰慕岳元帅忠心报国，仗胸中之义愤铤而走险，于黑虎岭下救得岳飞一顾，蒙丐帮袁三爷直言，我们披斩旗来到武当，满以为见曙光而含笑，脱险境以稍安，然而事与愿违，万没有料到先长目含面冷，言辞拒绝，真可谓见凛凛大义而不为，据义士与忠臣一孤在门外呀、啊。似先长如此自私胆小之辈，有何颜面空谈？什么为武将而抗敌于境外，为文臣则治国安邦于燃眉？县长，我劝你把对联收起来，你呀是空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连我都替你害臊。县长，宁不愧乎，宁不耻乎？这贺长兴像竹筒倒豆子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最后把个张三丰给说的没词儿了。这你这哈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罢了罢了，贺长兴，我服了你了。像你这么有胆子敢在我面前有什么说什么，我没见过，你这才叫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不过呢，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我又自私，我又胆小，我又空有其名无有其实，那你们还投奔我来干什么呢？哎，另外呢，我发现你贺长兴也就是长了一张好嘴而已呀、啊，哎，你也是光有其表无有其里，只能舌言善辩而无实学。贺长兴听完就站起来了，县长，此话怎么解释？听说你是临安的三贤，无功盖世，在武林之中也有你清虚上人这一号，你敢跟我张三丰伸伸手吗？敢跟我比比武吗？让我见识见识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倘若你要能取得我高兴，我就把这孩子岳平收下，你敢打赌吗？袁三爷一听，那贺长兴他敢打赌，那能耐差别太多了。哎，可他没想到，贺长兴哑然一笑，把胸脯一挺，好，就依前辈，我就显现我的能耐。另外先长，我还如实地告诉你，别觉着你是武商人，呵呵，咱俩要伸手，你在我的面前走不过一招，我定

0: 会赢你。这一句话把张三丰气乐了。张三丰心说，这话可太不实际了，边儿都不提，就你贺长兴跟我比划，我在你面前走不过一招去，这叫疯话呀。哎，说着说着这是下了道了。贺长兴，你说的话可是嘴对心，来，县长，不信咱俩就比划比划，你要在我面前果然能走过一招去，让大伙儿拿我不当人，你怎么处置我都行。袁明过来了，哎哎，何导演，何导演，你也没喝酒，你怎么醉了？你顺嘴呼噜了吧？我说的句句事实，而且我这一招远远超过武圣。张三丰他也望尘莫及。张大爷一看这是真的呢，贺长兴，你说话可算数？那当然算数。好，洞内狭窄，你我外边比试。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 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义》。蒋平、徐良众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终于破了藏人楼，请出来官袍带履。结果回去打开一看，傻眼了，不是真的，就是戏台上的玩意儿，在这帽盒里头搁着，在这包里头包着，真东西早就转移了。因为咱们前者说了，开封府的请刘世奇，人家派人也找刘世奇，结果死了俩人，沙万里跑回来了，能不报告东方亮吗？东方亮是死人吗？能不采取措施吗？早把真东西转移了。开封府啊，空折腾了一场，吵不泄气，有心拉着队伍找东方亮玩命去。现在大队人马还没调齐，还没到时候，只好是暗气暗憋，尤其把徐良给气得直拨了脑袋，还得安慰这老头，您算尽了心了，没您的事儿，你帮着破了藏人楼了，人家东西转移了，没您的事儿了。老头是千恩万谢，也不敢回家了。蒋平负责护送着，让老头先到开封暂住。这些事咱不必细说。一日两，两日三，这天老少英雄全都在座，报事的进来了。四老爷、展老爷、徐老爷，明天白沙滩擂台开始了，相当隆重了，府邸君王东方亮把擂官请齐了，声言要把开封府的人一网打尽。四老爷您看咱参加吗？参加，哈哈，公开叫号哈嘞。团城子现在不能打，上擂台会会他们未尝不可。小梁子，各位听见没有，府邸君王东方亮公开叫号，咱们就得应战。小梁子，你可是挑大梁的啊，做好精神准备，要学习白沙滩擂台。贾四说你放心吧，啊，大伙儿谁也错不了，今天谁也不准上街，早早的安歇，明天早早的起来，饱餐战饭，赶奔白沙滩。大事儿。当晚无话，第二天天不亮了，众人就起来，男女老少梳洗已毕，饱餐了战饭，各带利刃。这老些人凑在一块儿，人特多，他有点招风。蒋平告诉仨一群五个一伙，你觉着合适的，你们算一帮，陆续赶奔白沙滩，反正到了擂台那集合就得了，到那块儿不准分开。众人点头。但是说徐良、爱虎跟着他，白云生、韩天景这些人也跟着，他们小武艺的算一波，起身到白沙滩擂台，到这日头出来再看。好家伙，擂台下的人是人山人海，谁不想看看这热闹？南七省的武林盛会，做买卖的该发财的机会来了。这擂台不定多少天呢，那人肯定少不了，
10: 谁不想在这儿

捞笔钱呢，所以这个做买卖的人一眼也望不到边。他们前者到白沙滩看过一回，那时候那个擂台基本就绪了，又经过这么多天的修缮，擂台早已完工了。再看卢西鹏的顶滚沿翘脊，脚上都挂着红灯，那台高了架是1丈8尺啊，台板都是这么厚的四方木头拼成的，严丝合缝。为什么这么厚的木头？有练气功的，有练硬功的，就这板行吗？哭嚓掉台底下去了，所以得结实。上头铺着猩红的毯子，上场门下场门出将入相跟那野台子戏差不多，不过比那大。转圈有1尺多高的五色小栏杆，左右有梯子可通台上，帘的后头是后台，人家摆擂的主休息的地方。再往台上一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18般长柄刃，24路外五行的短家伙，石盾铁锁硬弓应有尽有。20几名彪形大汉，都是南阳府团城子的，穿青挂皂，挂着红花，拿着鞭子跟藤条，在擂台下面维持秩序，不能挤到这台边来。呀，人呀呀叉叉的，徐良他们挤呀挤呀挤呀，挤到前边来了。哎，这地方正得眼，脚下还是个小高坡。我说诸位，咱就在这儿吧。再看，一会儿蒋平这一波也挤到了，彼此打过招呼。等着吧，擂台还没开呢，来的比较早。众人心里都在盘算着，按时间计算，也就是上午8点半钟左右，就听见南阳府团城的那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闪开，乡亲们闪开，别把你们碰着，闪开。大伙儿掌声一看，嚯，马队来，都骑着马。前面说白马都是白的，说黑马都是黑的，说黄马都是黄的，红马都是红的，非常整齐。头前有40名开道的，都是团城的手下那些打手，一个个铁胸铁肚，铁翅辣嘴，手中都拿着响鞭，哇啪啪啪啪，吓得老百姓往左右一分，在头前打开一条道，后边是正式的大队人马。再看府邸君王东方亮，今天穿了一身火红的衣裳，扎金见袖，肋下佩剑，满面春风，胡须飘洒千辛。下垂手是他亲兄弟紫面天王东方青，东方青陪着他大哥。再往后就是3山5岳各地请来的打手，镇擂的擂官。可徐良注意一看，众星捧月一样，正中间有个骑黄马的主，这主在正中央一坐，大伙全围着他。徐良可就注意了，一瞅这主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没有1丈，差不多少1丈啊，是2人尺，不是现在的咱那2步那尺，那得多高啊，2人尺。但这1丈也就是现在的2米挂铃，那就是大个儿，宽宽的肩膀，肩宽。

背后扇的面的身材，头上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桂叶，并插英雄球突突暗颤，穿青挂造蹲裆滚裤，抓的鼓自己的快靴，外边配着青缎英雄大氅，可没带着家伙，往脸上一看，黄焦焦一张脸膛，稍微有点红胡子，立剑眉大豹子眼儿，

0: 银刷亮，面无表情，众人全都围拢着他。
1: 嗯，瓜巴绿悄悄的，这是哪一位？
0: 有认识的，哥哥兄弟啊，看起来，那位就是东方亮请来镇内的总擂官呢，能耐大极了，叫什么名？不清楚。你看那个，那架有多足、啊，
1: 在面前通过。
0: 再看他们来到台下，一个个甩凳立鞍跳起坐骑，顺着梯子赶奔后台。就唯独徐良注意的这主，没走梯子，提着英雄场到了台下，一丈八尺高，就见那脑瓜微微这一颤，双足一点地，噌，一下就纵起来两丈多高。老百姓一看，好，飞人，双脚落在擂台之上，是声息皆无。迈步进了后台了。在这里人是干什么的？都是练武的，都是行家。一看此人的轻功十分了得呀，使了个燕子钻云式，那功夫到了炉火纯青。今天徐良啊碰上硬鼻子，就这逼人够老心儿呛啊。东方亮并不傻，立这个擂台什么原因？一想利用他拉拢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高人，广交朋友。第二，这就是向开封府示威，准知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你们肯定得打来，来一个收拾一个。他是安的这心，徐良那么大的能耐，他们能不做防范吗？事先左一次开会，右一次研究，谁能逼得住徐良？后来选出一个人来，这人谁呀？住到河南小王家庄。江湖上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神拳太保，姓王，叫王兴祖，就这主。怎么叫神拳太保？他师父太了不起了，就是著名的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老剑客。王兴祖的老师是剑客，这人今年38岁，学武学了25年，10来岁就学。苍九公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倾囊而赠，把所有的功夫传授给他了。现在在南七省来说，有人管他叫拳神，打遍天下没对手。谁提起神拳太保王兴祖来，没挑大拇指的啊，都得赞成，谁不得说好？可是王兴祖这个人呢，也十分骄傲，眼空四海，目无一切，那意思除了我老师就是我，天下没二分。就这样，东方亮九牧大名啊，请了人家好几次，人家不来，人家也不认得东方亮，你能轻易就请下吗？所以这东方亮后来没办法了，让自个儿的亲三弟代表自己专程赶奔河南小王家庄，又再三敦请，而且许给人家纹银10万两，那叫钱呐，只要你出去震震擂，哪怕一手不伸呢，给您10万银子。要不怎么古代人都说呢，钱通神路，就现在当然不能这么讲，这玩意儿也挺好使唤得了，那就钱。所以这王兴祖动了心了，王兴祖就问说，你们给我这么多钱叫我出头，为什么？实不相瞒。

0: 让您对付一个人。
1: 谁呀？
0: 山西燕徐良啊，又叫白眉大侠、白眼眉。
1: 嗯，我倒听说有这么一号。
0: 这徐良有什么能耐，值得你们如此破费？我少将可您说错了，这小子能耐才大，是我们绿林人的死对头。一出事，乌龙岗高级店得金丝大环刀，大闹桃花沟，血染石门县，他的所作所为实实在在是惹不起。我们东方员外为了他煞费苦心，故此请您去镇擂。您去，如果徐良到那搅闹，你就对付他；徐良不敢去，您就看个热闹，您看怎么样？
1: 哎，这个徐良就这么厉害吗？好吧，要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去，我师父告诉过我，不让我惹是生非。既然员外爷如此盛情，却之不恭了，我就跟着去开开眼，凑个热闹。如果徐良真要到了南阳府团城子，我就跟他过过招，我瞅着此人究竟有什么高的本领。就这样，他出的头。昨天晚上啊，把王兴祖可气坏，生了一肚子气。怎么的呢？东方亮一看兄弟把王兴祖请来了，盛情款待，在团城子里边张灯结彩呀，好像迎接老祖宗差不多少。这群贼都哈着腰在后头紧给打溜须。东方亮、东方青一边一个还搀着王兴祖，王兴祖挺年轻，用在这搀着走，这形势大摇大摆进了大厅，盛排宴宴，都说拜年的话，全指着您了。您是南七省头一把，就是北六省的人也未必是您的对手。现在五大派十三宗八十一门，那您是佼佼者，唯有您能对付得了徐良。谁都得说这个，就遇上一个抬杠的没鼻子的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房兴祖惹了一肚子气。您大伙正说呢，房叔安拉着鼻儿起来了。
2: 我说两句。
1: 房兴祖一听什么声，绿豆营搬家呢怎么的？这位我还不认识，请问尊姓大名？
2: 我自个介绍介绍啊，我姓房，我叫房叔安，房子的房，书文书的书，安全的安。我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号称江夏三鬼，我是第三鬼。
1: 哦，方爷，失敬失敬，一回生两回熟。过去不认识，今后可以交朋友了。
2: 是啊，是啊。
1: 我呢，说几句。方才大家都说了，请您来不是为旁的事儿，就是对付白眼眉徐良。他们都说您来了，手到病除，肯定能打胜仗。我看则不然。
0: 东方亮，你看看吧，这小子。满嘴喷粪，又要冒虎话。方爷少说两句。方爷，你先别说。
2: 妹妹，我哪能不说呢？我是好心呐。我说神拳太保，你要弄不好，连家你都回不去。
0: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又道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就人呢绝不一样。就拿这个房叔安来说吧，你说这位是个什么人？别人要说这事儿好，他准说不好。 你说这人虚伪还不虚伪，还爱吃罗锅。有那么句话，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他竟去那个讨人嫌那主英雄会上，大伙儿都捧王兴祖，他不捧，哪句难听的说哪句。
2: 我说我们袁文爷不惜重金把您给请出来，让您对付我干老徐良啊。
0: 王兴祖一听，干老徐良这怎么个套头，他刚来他不懂。我方爷您说错了吧，什么叫干老徐良？
2: 你看我再说一遍，您要对付那个白眼眉徐良，那是我干爹，我是那干儿子。
0: 是啊，您多大岁数？
2: 快五十了。
0: 徐良呢？20多岁。啪啪啪，大伙全乐了。东方亮一瞅，我方爷你少说两句行吗？
2: 哎，我今儿高兴，哪能不让我说呢？知无不言，言必尽，我得说说好了。
0: 我说我咱接茬唠茬，我说神仙太保你可牛神了，那徐良可不是好惹的，那家的能耐，掌中一口金丝大魂宝刀，纵横武林没有对手，使刀的人家是祖宗，是祖宗啊。再说那拳脚，人家那拳脚都神了，你这神拳太保不好使唤。不过呢，我看你这人也不错，我也挺替你担心。我教给你一个好方法，你要觉着实在不行怎么办呢？你跟我学，叫我干老把鼻子拉下去也认干老。你这不骂人一样。王兴祖一听，把眼珠一瞪，给你这话什么意思？东方亮一听，实在听不下去了，我方爷你出去，出去，走走走。好好，我出去啊，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到了时候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对还是错。那位说他净说这种话，这帮贼就不惩治他吗？东方亮为什么还留他在这儿呢？一，方树安人缘不错，这人坑蒙拐骗的心没有，你别看没能耐，跟谁呀、啊、都处得来，这是一。另外您别小瞧方树安，他没啥能耐，他有几个磕头的把兄弟惹不起，就是江湖道上最著名的青松狼牙剑八宝蝶云峰。现在方树安是蝶云峰的四寨主，大寨主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三寨主叫马玉坤，人送外号电光大侠，老四是方树安。你看能耐不大，四把金摇椅，大伙不是冲他，是冲他那磕头的仨哥哥惹不起，你把他给得罪了，他回去一冒坏，那三位找上门来，谁能扛得了？有种种的原因，所以他说的深呢，说的浅呢，大伙也就不敢挑剔了，东方亮也不例外，只能说呢把他轰出去，也不敢说把他撵出团城子。为此这王兴祖心不痛快，问东方亮，我说袁爷，这主我不明白，他那鼻子怎么回事，叫徐良拉下去，徐良啊损坏他的五官，把鼻子给他拉下去，就因为他背后骂徐良，叫徐良听见了，为了警告他，把他鼻子给他拉下去，那怎么的不恨他还管他叫干爹呢？是啊是啊，吓出病来。要说怎么请您来镇镇这徐良呢，把咱们的弟兄都吓出毛病来了， 明明损坏了五官，也不敢说徐良一个不。

不滋儿，你说这玩意儿多邪乎！我王行祖没说过大话。今天呢，我要说一句：擂台上徐良不来是他的便宜，他来，我劈了他。好啊，劈了徐良，劈了徐良，为绿林人除害。下段书叫徐良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你看，王兴祖不但没劈了徐良，叫徐良把他给劈了。这就叫出头的船子先烂。王兴祖这心挺不痛快，故此今天来到擂台这儿，故意露一手，使了个燕子穿云式上了擂台。心里话怎么样？这么多人看热闹，人群里头有没有徐良？有，让你知道知道，爷不是省油灯，要不他吃饱的撑的。然后奔后台休息，人到齐了，上午10点，擂台开始了。旁边挂着云牌，有人敲响了云牌，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啷。全场肃静。紫面天王东方青一挑帘，从后台到了前台。乡亲们，各位父老们，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们，大家静一静，我讲几句啊。在下福姓东方，单字清，我是团城子的，在这住了多年，本地的父老乡亲也认识我。这次难得的南七省武林盛会在南阳府召开，大家都知道3年1次，今年是第3年了，由我们弟兄主办，我们深感荣幸。今天我们请来不少擂官，这些擂官有长拳门的，有黑虎门的，有螳螂门的，有少林派的，有峨眉派的，有昆仑派的，僧道俗三教俱全，正可谓英雄大聚会。看看咱们的武功发展的如何啊！另外呢，我们这个擂台的宗旨叫以武会友，以武会友啊！我跟我哥哥是好交朋友的人，如果您标明挂号，乐意登台献艺，我们求之不得；乐意跟我们交个朋友，乐意在团城的补个名字，我们更是欢迎啊，希望大家通力合作啊。不过呢，擂台另外还有个宗旨，这是个比武的地方，比武嘛，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刀枪上没有眼睛，拳脚上也未必人人都能留神在意，就背不住把对方给伤了。那么您要主动登了台，把我们的人给伤了，我们认倒霉，算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不管张三李四木头六，不管他是谁，挨打算白挨。话又说回来了，那么我们团城子所有的擂官把您给伤了，您也得认个倒霉呀。谁让你登台了呢？谁让你能耐不行呢？因此奉劝各位留神在意。还有一个，您说就这么比有什么意思？我跟我哥哥大家一商量啊，多少有点赌头，有点赌头。

那玩钱似的，玩钱吧，它就有意思，摸手它就没意思了，是不是呢？登台不白登。比方说，我们团城子派出的擂官，不管是谁，打我们擂官一拳，给白银50两。打一拳给白银50两，踢一脚给白银100两，啪撂个个子给白银300两。这可是发财的机会啊。说我有能耐，有能耐您在这现，您在这现呢，有刚使到这儿上，你要露了脸打几个胜仗，可就发了大财了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还跟大家说清楚，咱们这座擂台是官主立擂，可不是私人的事儿啊。在南阳府我们挂了号了，官家允许了，这不算私打斗殴，这玩意儿合法。再说句难听的话，你要觉着想发财，先显自个儿的能耐，你要登了台了，万一死了，甚至残废了，腿断胳膊折，你是咎由自取，我们概不负责。按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可是这个则不然，这是擂台，官家允许的，你死在台上掉了脑袋开膛破肚，你自己找的，自己负责。咱把这个规矩可一样一样都讲清了，是不是呢？我呢就不说别的了，现在擂台就开始，由我们的人登台献艺，先压压场子，现在就开始了。东方青说完了转身回去了，再看后成窜出一位，这位脑瓜一晃是藏明刷亮，那大脑袋一根毛都没有，还不是个和尚，天生的是个秃子，秃的电光秃，藏明刷亮，好像10万度大灯泡，嘿，小脸不大，一缕山羊胡，小窄肩膀，小短胳膊，小短腿，穿得干净利落，能有个40岁挂零的，在后边上台。方才我们东方员外都交代清楚了，我不废话，我呢先压压台，有道是头三出没好戏，我压压场子啊。那位说你是谁呀、啊？看着没，脑袋违纪，人送绰号叫天亮40里，说明我这个身法快，我叫大秃子于明。我叫于明啊，我是少林派的，今天呢我先练了一趟少林拳啊，我练得不好啊，大家别见笑，我不算正式的擂官，但是呢您觉着愿意跟我比划比划，我也非常欢迎，说练我就练了啊。嗨，往下一踏腰，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拳似流星，眼似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在台上这一练不要紧，都练活了，这大秃脑袋藏灵刷亮，台下的人爆发出海啸般的掌声，随着掌声他一收招，练完了，练完你就回去了。

0: 来呗，不去。大伙一鼓掌，他找不着北了，高兴嘛，人就是人来疯。
1: 大徒的于明稍微喘了喘气儿，各位见笑见笑见笑。按理说没我的事儿了啊，但是呢，大伙如此捧场，我这一高兴，我再说几句。我是从河南嵩山来的，到贵宝地时间不长，可是我来了之后啊，跟朋友们闲谈，朋友们就说这个最近咱们江湖道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说这个人是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此人姓徐，叫徐良，徐世珍，又叫白眉大侠。说这人不但了不起，而且是了不起，十分了不起。可惜我没会过，没会过。今天我想开开眼，我也打算见高人学几招。我不知道这个徐良来了没有，这么多人我上哪儿找去？我借问一声，徐良来没？哎，白眼眉来没？各位看看谁是白眼眉？人们在里听，谁白眼眉？徐良都知道，来没来？如果您来了，听见我说话了，我请您登台，咱俩过过招，比划比划。我跟您那学那么几招，我也不虚此行。徐良来没？没人言语。是来了不愿意说话，是怕我了？你要怕我，你就别登台。恐怕没来吧？啊，徐良，有种的你上来。这小子是大放厥词，爱虎、白云生众人在后头看着，心说：“他妈这小子贱骨头。”越说越来劲儿了，看了看徐良，徐良把那帽子拽起来，把白眼眉挡上了。徐良心说话：“哇，八绿悄悄的，瞧你这俩下子，还架得住撒鸡掌一划了吗？不理你，你这样人不值得一理。”眯着不言语。可你有人冒坏，谁呀？劈了鬼韩天锦，这韩天锦是小武一两。二爷，你看这人傻了吧唧的，傻中间。韩天锦一看方渊在这站着，他俩人开玩笑，知道方渊没能耐，谁都欺负他。韩天锦在底下喊了一声：“哎，你咋呼什么？徐良来了！”他揪住方渊的袄领子，一拖他这屁股上去了。韩天锦叫劈雷鬼呀，两臂一晃，千斤之力，扔这冯渊跟扔包差不多，给扔上来了。冯渊这个妈，心说他妈有这么干的没？没跟我商量，啪，摔到台板上，把大徒的于明吓得一蹦。我谁这是？一看这位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冯渊脸一红啊，也不能说顺着梯子下去，也不能走了。心说韩天锦，等回去咱们再算账。我已然登台了，就不能给开封府的丢人。想到这把脑瓜一不冷，呀，小子羞得猖狂，你我大战300合。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
4: 俺招爱虎5个人，奉蒋平所差，请妙手先生刘世奇。结果把门叫开，出来一个老家人，看看他们5个人。有事儿，各位啊，南下一抱拳，老哥哥，请问这是刘老先生的家吗？啊，不错呀，我们是从远处来的，打算拜会老先生，能否让我们进去？哎呀，您贵姓？免贵姓展。我说展老爷，你们来的不巧，我家主人没在家。哦，南侠心说就怕这种事儿。我们是饥又饥，渴又渴，恨不能一下把人请去。人不在家，就好像钝刀子杀人差不多。展南侠一皱眉，那么请问他老奔哪儿去了？没走远，今天早晨吃完饭呢，接着一份请帖，他有个好朋友家给儿子结婚办喜事，让我们老爷子去参加婚礼去了。哦，什么时候能回来？看这样掌灯以前能回来。南侠一想，这还行啊，要那么的我们就等等呗，就把礼物拿过来了。这样吧，既然老先生不在，我们也不便叨扰，这东西你先收下，一会儿我们再来。哎呀，不行，我家主人有吩咐，不经他的允许，任何礼物不能收受。这个展老爷您可千万原谅，家有家规，铺有铺法，对不对呢？您先拿着，一会儿您不来吗？如果我们老先生回来，问问他收不收，我可不敢做主。咣当，门关上了。南侠下了台阶，跟白云生爱虎一商议，大伙一想，那就等等呗，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带着礼物在街上转悠好一阵子，盼哪盼哪，日子往西转了，估摸着差不多了，2次来叩门，还是那老家人接待的。老家人一晃脑袋，我家主人还没回来，你们再等等吧。好吧，多谢多谢。南侠垂头丧气，刚爱虎他们一想，天快黑了，你说咱们在街上转悠也不像话呀，又渴又饿，要不找个地方先住下吧，花俩钱也算不得什么。就这样，他们溜达到铺子的大东头，这有一所店房，叫马家老店。哎，小店房不大，倒也

干净利落。他们先包了一个小院，两间房，一人几个住下了。高中火气，我们那马可有用啊，刷洗验溜我们多给钱，随时随地我们就准备走。好嘞，您放心吧。有伙计把马匹牵下去，怎样喂，怎样遛，怎么刷洗，咱不必细说。南侠他们又要了可口的饭菜，爷几个饱餐了一顿，吃完了天已经大黑了。他们躺在床上休息了一阵，爷几个觉着这回能差不多了，可能就是老头回来呀、啊，也吃完了饭了，拎着礼物第三次到刘宅，把门叫开，还是那个老家人。老家人一笑，五位，实在对不起，我们老先生没回来，要这么晚不回来了，恐怕是被客人留住了，今天晚上不能回来了。南侠一听，倒霉不倒霉啊，好吧，那么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爷儿五个又回到店房，把礼物往桌上一放，全躺下了。可是谁也睡不着，谁也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单说冯渊，冯渊想自己的事儿。你说前者到五福镇抓燕飞，舍死忘生得了一把紫电宝剑，结果怎么样，这宝剑还充公了，我什么也没得着。我现在啊就是小打给人家跑龙套，哎呀，这回打屯城子，我得想什么法，我得立点功啊。那我老师那也是北侠客欧阳春啊，虽然我是记名的徒弟，我也不能叫我老师脸上一点光彩也没有啊。哎呀，怎么办呢？他越想这事儿他越睡不着。冯渊起来了，开门到街上溜达来了，溜达来溜达去，溜达到西头，这就要出这铺子了。耳轮中就听见有女子痛哭的声音，一开始他不以为然，谁家没点事儿啊，对不住两口子拌嘴，家里都有点什么事儿，女人急哭了。后来他听这声音是越哭越大，嘴里还直嘚咕。冯渊一想，反正我也睡不着，我听听这怎么回事，就转到他这家后墙的外边。小墙不高，冯渊个又不矮，他悄悄往一探头，就闹了半天，这家后窗户开着，有个老太太在窗台那跪着，在上亮的拴了个套，双手扒着套，连哭再嘚吧，看这意思要上吊。这时间可不短了，冯渊心说，我要早知这事儿，我早就过来了，能见死不救吗？冯渊双腿一飘，跳进短墙，就来到后窗户这儿。哦呀，老太太千万不可如此，赶紧松手。老太太吓得一哆嗦，好像没从窗台张起来。你是什么人？说着话，冯渊就进了屋了。一看呢，屋里挺朴素，就这老太太一个人。这老太太吓得赶紧过来，冲冯渊施礼：“大爷，大概叫我的哭声把您给惊醒了，实在是对不起。”哎，冯渊一听这老太太挺会说话，老人家，莫非你要心慈短见不成？但是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好死不如赖活着嘛，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可以对我演讲，我听一听。

0: 替你出个主意。
1: 你有什么办法呀？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老头子早就死了，给我留一个女儿叫凤莲，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凤莲这孩子今年才16岁呀，可这个儿已经长成了，在我们本地来说是头一个长得好的姑娘，人人见着人人夸。今天呢，掌灯的时候，我们娘俩到门口那杂货铺买了一籽针线，哪知回来的时候遇上了一伙人，这帮人嘀咕嘀咕就跟我们娘俩到家来了，破门而入，把我姑娘给抢走了。
0: 哦，有这等事？冯源一想，怪不我们听不见，我们住的大东头，两头亮，这哪儿听见？什么人胆大包天，敢抢你的女儿？难道就不怕王法不成？
1: 这伙人呢，据说离这儿8里地，叫贾家屯。贾家屯有位贾大爷叫金头虎贾四正，把我女儿给抢走了，说是他家来客人了，让我女儿去陪客。
0: 哎呀，方圆气的心说，哪有这种道理，人这又不是窑子，人家是安善良民呢、这抢男霸女身犯掉头之罪。方圆一瞪眼，那你为什么要死？为什么不禀报官府？
1: 大爷请想啊，我们这离这县里头100多地，我这么大年纪了，我什么时候能跑到县里？等县里再派人来了，我那女儿早被人糟蹋了，我一想啊，还不如死了静心。
0: 你们家贵姓？
1: 姓李呀。我女儿叫李凤莲呢。
0: 好了，你千万不要死，这件事情包在五弟身上了，我现在就想办法救你的女儿。
1: 哎呦，那行情好，大概您是菩萨变化的，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冯渊全问明白了，给这老太太留下10两银子，不管人家缺不缺钱，这叫定心丸，怕他死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去找人，明天就召集你们娘儿俩相见。冯渊一溜烟儿回到马家店。这爱虎啊，这些日子心里头也烦躁，一看冯渊出来进去，爱虎这气儿就不大，一出来问你干什么去了？放觉不睡，你瞎折腾什么？哎呀，你才瞎折腾，方才我遇上一件事儿，是这么回事。爱虎气的把桌子一拍，我你真是破车爱揽债啊，我们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管这干嘛？那世界上不平的事多了，管得过来吗？就你能。满侠一听，瞪了爱虎一眼，说怎么这么说话、冯渊做的不是不对，慢说我们是官府的官人，就是侠义绿林道，也不能见死不救，也不能见事不管呢。我说你这孩子哪样都好，就到时候头脑一热，浑横不讲理。冯渊别听他的，你都问清楚了，五全打听清楚了，离这8里贾家屯有个小叫金头虎贾四正，那个姑娘就是被他抢去的。好吧，反正咱也走不了也睡不着，今天晚上咱就管管这事儿。叫展南侠这一说呀，爱虎也没词儿了，一人五个起来，周身上下匀称利落，各带应手的家伙，把伙计叫来了，问伙计这贾家屯

走哪个方向？这伙计一听，眼睛瞪得溜圆呢。我大爷啊，我不是多嘴，你们少管闲事啊。那个姓贾的可不是好惹的，据说那是个江洋的飞贼呀。我们本地老百姓听见他，几名沟都冒凉气。那家里他打手有的是啊，我就你们五位，你们别捅了马蜂窝。伙计，多谢你的好心，你就放心得了。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尽管放心大胆，告诉我们怎么走。那好吧，既然那样的话，您出了我们这个寨子，您奔东走一条大道，不拐弯，8里地，头一个大屯子就叫贾家屯。好嘞，这爷五个用不着骑马，往下一大腰，顺着笔直的大道，到了。等来到老贾家的门外，一看黑油漆的大门关的挺紧，那围墙都1丈多高，爷儿几个见左右没人，是飘身上墙，然后找到厅房，一看四四方方一座院落，方砖铺地，3间正房，灯光明亮，屋里边有人说笑的声音，天热，门窗都开着，爷儿五个趴到房上，脚挂阴阳瓦，使了个夜叉探海式望屋观看。一瞅这屋里头，坐着4个人，正好1张8仙桌，正面坐着个矮胖子，这胖子长得十分凶恶。脑门子上有一块黄癣，看年纪35、6岁，怪肉横生，面带凶恶，一瞅就不是好东西。在背后站着俩保镖，每人的怀里抱着一条豹尾钢鞭，钢鞭呢比鸭蛋还粗3圈，看那意思是加重的东西。在旁边这仨人长得都不错，一个穿绿，一个穿白，一个穿了一套红，年纪都在20出头。尤其那个穿白的发金见秀，腰里扎着板带，坐到上垂手，满脸的愁云，南侠好悬没惊叫出来。谁呀？正是燕飞，白菊花。爷，这南侠心说我是不是看错了，回过头看看爱虎白云生，一瞅都一个模样的，一咬耳朵，谁也没看错，就是白菊花。我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来？歪打正着，瞎猫碰死耗子，看来冯渊管这闲事管对了。冯渊更是又惊又喜，狠狠瞪了爱虎一眼，那意思你不说我能吗？我就是能，怎么样，要不管这闲事能遇上这采花贼吗？冯渊心中非常得意，但是后脖梗子冒点凉气儿。冯渊一想，空欢喜啊！要早知这样，把白眼没带来，偏偏徐良没来，就叫我们5个人，能抓得住他吗？这阵再回南阳府临时公馆请老心儿也来不及了，嗨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冯渊这心呢也发愁了，不但他发愁，这爷几个心里头都不太得劲儿。为什么呢？怕人家没人家能耐大，你干瞅着没咒念呢。那会说

燕飞怎么跑这儿来了？前文书咱说过，臭豆腐冯娟在五福镇用熏香蒙汗药把奸夫淫妇给抓住了。那个奸夫就是白菊花，淫妇就是萧氏高干铺的内掌柜的，拿被子卷着他们俩，整了个大行李打算运过河去交给蒋平立功。结果乐半截，正在等船的时候遇上俩贼，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一个是小美人尉迟善，他们都是燕飞白菊花的好朋友，就这样惊走冯渊，救了奸夫淫妇。救完之后，他们俩就问白菊花，我哥哥，你这么大能耐怎么能落得这步田地呢？燕飞脸一红，哎呀兄弟，嘴下留德吧，怪我没出息，一时没注意。那么这几个贼一商议，那下一步上哪儿去呢？不能上屯城子，东方亮不够意思，虽然他是本地瓢把子，他瞧不起咱们弟兄们，还动不动说咱是下五门的，动不动说咱们做这个事儿太臭，那你就光彩吗？你瞧不起我们哥几个，我们还不去呢。后来他们仨一商议，哎，想起来了，干脆到贾家屯找贾的哥去，金头虎贾思正，黑虎门的副门长，跟咱都有交情，到那儿去他肯定盛情款待。就这么的，三男一女来到贾家屯。这金头虎贾思正啊，还真是热情款待。燕飞挺受感动，备难之时蒙人家收留，这就感恩不尽了。一想初次见面得送给人家点礼呀，什么礼没带来？哦，又一想有了，这高干铺的内掌柜的萧氏，反正留着也没用的，干脆送给他得了。又把这个下贱的女人转给贾思正，可贾思正如获至宝，挺高兴，对燕飞非常感谢。您凭这什么玩意儿？这萧氏也不敢不答应。自从到了这天晚上，就陪着贾思正睡了觉了。就这样，这四个臭贼也是凑到一处。虽然说凑到一处了，这贾思正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上团城子，上我这儿来了？和这仨人呢，对东方亮不满，满腹牢骚，把东方亮指责了一顿。贾思正一笑，三位兄弟别介，东方大哥这么做不算不对，因为他家里头他俩妹子俩女儿我知道底，长得都像天仙一样，你说他招的什么人都有，万一家里出点丑事，他那么大的名望，那脸往哪搁呀？对不对？咱也得替朋友着想。另外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能得罪东方员外，有人家在屯城子，绿林人这杆大旗不倒，你我都有好处。如果东方员外出点事儿，可苦了咱了啊！我劝你们别走，就住在我这儿。我听说五月初五白沙滩要立擂，东方员外遍请八十一门的高人呢，要把三侠五义小五义是一股全歼，彻底消灭。这对咱有好处。我说咱呢在旁边看热闹，东方大哥有用咱之处，那咱就帮忙，人家不用咱那讲不了了，是不是呢？等把三家五义小五义消灭完了，咱们到团城子给贺公去，给道喜去，整个的他能往外撵咱吗？哎，这几个人一听也对，咱就在这儿吧。就这样
他们就一直住在贾家屯没离开。可这几个臭贼呀，他们坐在一块儿没有好事儿。这贾思正一想，一天大鱼大肉吃着，也就是一般般。

我这妞长得不错哎，得了，弄回家去，招待我这仨兄弟，让他们也开开心，我也取取乐子。他们咬耳朵，冒了坏水了，就这样把姑娘给抢来的。今天晚上，这姑娘就落入魔掌之中，要不是冯渊管闲事啊，就坏了。这也叫不巧不成书。可这四个小在底下说说笑笑，燕飞、白菊花抻着抻懒腰。三位，我不奉陪了啊！贾子正一笑，我兄弟，你是不是惦记那妞啊？在后院呢，都给你准备好了。好嘞，兄弟，你先陪妞睡觉去吧，我们再坐一会儿。哎呦，斩南侠这爷五个气的牙根都痒痒，心说好小子，你们哪天也不能忘了害人呢，今天这非把你抓住不可。可是谁先下去呢？咱们单说冯渊，脚尖挂住阴阳瓦，正在房后坡上挂着呢。来了个人，您说这位有多缺德，跟谁也没打招呼，把冯渊脚脖子给抓住，日啪给扔前院去了。声音这一发出来，群贼就一阵大乱，才展开一场血战。南侠展昭带着爱虎、白云生、卢真和臭豆腐冯渊，夜探金头虎贾四正的家，都在房上挂着，正偷听他们谈话。突然来个人，这人发坏，把臭豆腐冯渊从房上给扔下来了。这下摔的这个响啊，好悬没把臭豆腐摔冒了泡。您想，夜深人静，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本来这几个小子就做贼心虚，白菊花觉着脊梁沟一冒冷气，把桌上的蜡灯吹灭，屋里就一团漆黑。贾思正几个人各甩衣服，拉出家伙，躲到窗后和门后，仔细往院里看着，一瞅院里头躺着个人。时间不大，这个人伸伸胳膊，蹬蹬腿儿，一咕噜声起来了。谁呀？冯渊呐，摔的都起不来了。脑瓜子蒙蒙山响，冯渊心里这个骂乌鸦混账无比给子，这是哪个臭脚老皮眼的，你办这事也太损点了，可把老祖摔坏了。仗着冯渊呢有点功夫，没功夫这下真毁了。冯渊站起来想上房都上不了了，可白菊花在屋里头一看，认出来了，冯渊，哟，三侠五义的人来了。贾大哥，方锦。金头虎一笑，贤弟呀，你是惊弓之鸟，怕什么？在哥哥我这一亩三分地，我不是说句大话。他们来了，叫自投死路，看哥哥我的。贾四正冷不丁把门开开，噌跳到院上，他的两个保镖把两把豹尾钢鞭递给他。贾四正为了抖威风，先练了一趟鞭，然后把双鞭一分，亮开门户。他这一仗胆儿，那几个贼这胆子也壮起来。白菊花

小美人玉之善、莲花仙子纪晓泉紧跟着也跳到院中，四贼一字排开，各拉兵刃。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白菊花本来是紫殿青霜剑他爹给他留下的宝家伙，可这柄宝剑呢现在已经没了，落在蒋平他们手了。所以他到了贾家屯之后，对金头虎贾四正说明经过，贾四正说没关系，要叫我拿宝家伙我不趁，但是刚口好的这武器我还不少，我家光存着宝剑三口，你随便挑吧。所以白菊花呢从中就挑了一口折钢宝剑，虽然不是宝家伙，但也锋芒利刃啊。先言少叙，四后站好之后，冯渊也抖起精神来了。冯渊一想，想跑是不行了，事到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了。他抖抖精神，把刀捡起来，先练烫刀，然后把脑袋一拨了，哦呀，混账无比干夫，我看你们还往哪里跑，冯的老爷在此。贾四正往前跨了一步，一阵的冷笑，臭豆腐，哈哈哈，旁人不了解你，你贾的爷还不了解你吗？你是绿林人的叛徒，武林之中的败类呀。想当初你跟着下武门的门人闯荡江湖，有吃有喝，我们哪点亏待你了？哎，后来你觉着官府打腰提气，半路上你给官府当了爪牙和鹰犬，回过头来跟绿林人为仇作对，特别是仇视下武门的门人，你小子还有点良心吗？你就忘了盐水思源，盐从哪咸，醋从哪酸呢？你把祖师爷都忘了，今天爷爷把你抓住，要把你碎尸万段。冯渊也乐了，嘿嘿嘿嘿。我说贾四正，你不要给自己找理了，那贼就是贼，上辈贼父贼母，下辈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顶风都臭着八百里，杀人放火，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大爷，我恨透了，想当初跟你们在一起无非是混碗饭吃而已，我现在要重做新人了，我要改头换面，变成另一个冯渊冯大爷。有道是三条大路走中央，我走的不算不对。我说今天咱不要斗口，贾四正，我来有两件事，你要答应了就算你捡了便宜，你要牙崩半个输个脖子，今天冯子爷我可翻脸无情。呵，哪两件事？头一个，你把燕飞白菊花交给我，这是国家的要犯，我抓的是他，不是你们。咱们可分清了，只要把白菊花给了我，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冯的老爷转身就走。第二件，听说你抢了一个女子，名字叫李凤莲，你把这女子交给我，召集人家一家团圆，往后你们再别干这伤天害理的事。
听明白没？就这两件事。呵，冯元还来了劲儿了，把眼珠瞪得溜圆，说得像真事儿似的。白菊花一听，大哥，别跟他费唾沫星子，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后还不定跟着多少人呢，来就有原因，当在速战。好了，贾思正抡鞭就过来了。你看冯渊呢，狗掀帘子全仗嘴呢，真身手他白给呀。冯渊一看不好，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抬头往房上喊：哦呀，我展大叔，你可不够意思，你们怎么还在房坡上趴着，还不下来吧？好，他都给抖了。其实南侠爱虎白云生卢真在房上趴着，又气又笑，气的是冯渊，心说你怎么没挂住啊？你不会珍珠倒卷帘，你使这招干什么？你看挺秘密的事儿，叫你给捅了娄子了，让人家发觉了，这是可气之处，可笑之处。一看这冯渊还真长了出息了，方才这番话说的落地摔三节，当当见响，这家嘴茬子可够厉害的啊！你有什么能耐你敢说这大话呀？正在这时，冯渊这一喊，南侠他们不能再待着了，老少四位抖身轻，蹭蹭蹭蹭就飘落在院中。白菊花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仔细观看，哦，就五个，再往房上墙上看，没了。白菊花一瞅，没有白眉毛徐良，这心才放下。他就怕这么一个人，别人根本不看在眼内。南侠又把冯渊的话重复了一遍。贾四正说：展老爷，别往下说了，今天这就是战场，把我们哥几个给赢了，慢说两个条件，20个200个全成，要赢不了，不但条件不答应，你们五位是谁也走不了。哥兄弟上，他抡鞭是直奔南侠。小义是爱虎在旁边看着，爱虎可气坏了，压七宝刀纵身跳到面前，哎，小子，爱虎在此，我陪你走几趟。乒乓乒乓乒乓，贾四正跟爱五爷就站在一处，宝刀会双边，看这样一半时分不出输赢上下。白菊花亚剑刚要助阵，南侠亚宝剑跳过来就挡住白菊花，两把宝剑上下翻飞，他们二人也站成一对。要说白菊花的能耐剑术比南侠可高着一块，但是他使的是普通的宝剑，南侠使的是巨雀宝刃，就占着上风。莲花仙子纪晓泉恐怕他俩有失，压刀跳过来就要助战，被粉子都卢真压刀跳过来跟他站在一处。哎，这么说吧，8个人打了4个，打的是难解难分，满院乱转，就剩下个臭豆腐冯渊。冯渊一想，我配不上对儿，这个战场我也伸不上手，我干点什么呢？哎，对，那个姑娘李凤莲还没救呢，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救姑娘？想到这，冯渊压刀顺后墙头跳出去奔后院。贾思正的家能有多大？一共3层院子，

0: 没费吹灰之力找到窝了。这屋里头正有两个下贱的女人在这解劝，叫姑娘服从，你欢欢喜喜陪着各位大爷开心，然后把你送回家去，多给你金银财宝。你要命的不干呢，你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这姑娘呢什么也不说，双手蒙着脸，呜呜呜一个劲儿的哭。前院发生的事儿，后院还不知道信儿。冯渊一看这机会是正好，推门拎刀他进来了。哦呀，这俩下贱女人一回头，呀，你是什么人？哦，肉人，从里往外全是肉的，给我趴下。俩女人听着没太明白，你说什么？叫你妈趴下。冯渊说着上边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扑通扑通，哎呦哎呦，把这俩女人蹬倒，然后把他们裤腰带解开给捆上了。能烂啥吗？像这种人冯渊不能动刀，拉床被子把他们盖上，告诉他们不许动，然后奔这姑娘面前来了。这姑娘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呢，吓得直往后躲，你再要靠近我，我一头碰死。哦呀，姑娘不要误会，我是救你来的，你娘委托我来的，快点回家，母女团圆，随我来。到现在顾不得男女有别了，冯渊伸手把姑娘的腕子抓住，拽着往外就走。无奈姑娘吓得两条腿迈不开步了，这边一个人拽一个人，这边也够费劲的。冯渊急得直冒汗，又一想，算了吧，这可不算我无礼呀，干脆把这姑娘夹在嘎吱窝，飞身形上墙跳到外边了。心说我呀利用这机会先给他送家去，让他们娘俩相见，另外呢要有亲戚的话最好投亲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恐怕将来老贾家人活着要报复怎么办呢？冯渊是这么想的，因此夹着这姑娘。这姑娘手刨脚蹬的，不明白她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她刚才说的话是真是假。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正顺着道上跑呢，从对面来个出家的和尚。这大和尚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一桶杯，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身后背着特大号的蒲团，斜挎着鹿皮兜子，这兜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这和尚这脑袋有冯渊仨大，脸蛋子好像一面铜锣响似，正迈大步往前走，跟臭豆腐走了个面对面。这大和尚一瞅，闹了半天我遇上采花贼了，这小子岁数不大，怎么夹着个姑娘？该着贫僧为民除害。大和尚想到这，把方便连环铲一横，阿弥陀佛，站住！大道上一个人都没有，这和尚这伤也大点，好像晴天打个霹雳相似，又好像敲钟似的嗡嗡带回音儿的，把冯渊吓得一缩脖子，一松手，啪，姑娘落地了。这姑娘连滚带爬就跑到和尚身后去了，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姑娘不要担惊，贫僧现在就救你，你先闪退一旁。姑娘躲到旁边去了，像那个这和尚，你问问怎么回事儿啊？没有，看来这位也是个马大哈，轮铲变杂呀，混账的东西， 我叫你做这种亏心事，我把你砸烂了，就这把大铲能有100来斤，拍到冯渊身上骨断筋折呀。冯渊吓得一步了脑袋跳出圈外，乌鸦混张无臂根子，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乃出家人，接铲。他也不容冯渊解释，左一铲右一铲，就下了绝情了。冯渊没办法，就得还手。你想他那把刀怎么能敌得住这条大铲呢？5-6个照面，冯渊没注意，这刀正好碰到大铲上的，嘡啷一声飞了，把震得虎口发麻。哎呦呦，呀呜呀呜呀，转身刚要走，大和尚往前一跟步，撵上臭豆腐，一脚踹到后腰上，冯渊摔了个狗啃屎，动不了地方了。这大和尚脚丫子能有1尺多长，就蹬到冯渊屁股蛋上了。别动！好啊，都说南阳府一带不太平，今日一见果真不假，这遍地都出采花贼呀。弥陀佛，贫僧开杀戒了，唰，把大铲一竖，月牙朝天，大铲头朝下，奔冯渊这后脖子就要下手。这家冯渊可不干了，五爷等一等，五爷等一等，我有话要说，我是好人。要不说好汉得长在嘴上的，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啊。冯渊这一喊，和尚这铲就没往下落。你说什么？你还有什么解释？铁证如山，五爷混账无比干死你个臭豆腐，你个臭脚老培养的。我是好人，我乃开封府6品带刀的校尉，不信你看看我这有龙鞭信票。可这冯渊真急了，手这一抓呢，掏出一沓东西来，这兜里什么都有，他往背后一扔，五爷翻开你的狗眼看看，唰，龙鞭信票落地。大和尚一只脚蹬着他，慢慢哈下腰去，捡起来一看，呀，多悬，都是自己人。擦一擦，发生误会呀。看完了，他把脚抬起来，把冯渊扶起来。大和尚一笑，哈哈哈哈哈，原来是冯大老爷。哎呀，多有得罪，失敬失敬，你待着里边呗。冯渊蹲在地上半天都没起来，心说怎么这倒霉事都叫我碰上的，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从房上把我扔下去了，现在摔得骨头节还疼呢。叫这大和这一脚这一蹬更加重了。冯渊活动活动筋骨，强咬着牙站起来，看看这和尚，和尚太高了，冯渊得仰着头看。乌鸦出家人，你是哪一位？哎呀，贫僧出家在山西铁佛寺，人送绰号生铁佛，我姓刘，叫刘万通。知道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吗？我怎么不知道？那乃是我授业的恩师，我是他的弟子。
1: 对对对，
0: 要不提这事儿，冯渊想不起来。这一提，冯渊想起来了。欧阳春跟他说过，因为你拜了师了，本门本户，当家当族，3亲6故，亲门尽知，你这些人得做的心里有数。欧阳崇跟他讲过，其中就提到山西铁佛寺的生铁佛刘万通。

0: 下，啊，没想到这位就这模样，好嘛，一见面先揍我一顿。但是不知者不怪，冯渊转忧为喜。乌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师兄，师兄请上受辱一拜，免了免了。冯德老呀，这怎么回事？哎呀，你这个人真够呛的，你也不听我解释，是这么回事。你早说呀，你让我说吗？这冯渊呢，气得嘟嘟囔囔，把经过讲了一遍。生铁佛点点头，怎么办？咱们先把这女孩送回家去，周济她母女团聚。好，简短解说。娘俩见面抱头痛哭，不敢在这儿住，打了简单的行李搬到亲戚家避方去了。这两个人翻回头来又赶奔贾家屯，一边走冯渊一边讲，提到燕飞白菊花，大和尚一笑，冯大老爷，你知道我干什么来不？不清楚。嗨，我在山西就有耳闻，听说江湖上出了个了不起的采花贼，叫白菊花燕飞。这小子为非作歹，专横跋扈，连官府都不敢奈何于他，这还了得吗？还有点王法吗？贫僧一怒之间让小和尚看守庙宇，这才携带兵刃来到南阳一带。我就是防这个采花贼来的，没想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哦，这贼就在眼前，乌鸦就在眼前，那烦劳你投钱带路，把他交给我了。冯渊心说，看这和尚这口气可不小，不行，我得用激将法激激他。冯渊多坏，把脑瓜一扑了，哎呀，乌鸦算了，那个说大话的人我见过多了，别看说的吹五喝六，实际上狗屁不是。我说大和尚，你可不是这种人吧？
1: 没陀佛。
0: 冯大老爷，要不相信咱们就赶紧走，你看看贫僧是吹不是吹。好嘞，两个人才要大战燕飞。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

0: 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1: 妈妈，你看我们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2: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1: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2: 这……
3: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4: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4: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5: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6: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7: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5: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8: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9: 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8: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9: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

0: 汉字太难写了。
1: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0: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1: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在匆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急着赶路，却常常忘记为什么要出发。那今天呢，在这个时间，让我们在一首歌的距离里停下脚步，等等灵魂，愿你在这里听到自己。好，听众朋友，如果你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机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0，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红尘谣》，来自鸭蛋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1: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好，刚刚的一首《红尘谣》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吧。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权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青春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4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平泉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啊，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不由人》，这首歌呢是来自二龙湖浩哥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二龙胡浩哥的一首《不由人》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那微信好友经验思点播了一首歌啊，一首《九尾狐》，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的一首《九尾狐》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6，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

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周南征发现二团政委王耀文是块挺不错的材料，有脑子，有点子，有分寸感。南征历来认为为人处事最重要的就在于把握分寸。分寸是个很微妙的东西，它没有明显的界限划定，全凭感觉来把握，欠了不行，过了也不行，其间的差别啊，往往只在毫厘之间。把握好了就知取舍，懂进退，把握不好既难顺时也难应天。来到二团这几天，王耀文一直陪在他左右，但绝不像有些基层干部那样见了上面来人就寸步不离地守着你，热情的你没处躲没处藏，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王耀文是该上的时候上，该退的时候退，需要他时他准在旁边候着呢，不需要时不用牛做表示，他早就悄然抽身告退了。让周南征高兴的是，这几天的工作在王耀文的配合下进展得很顺利。经过初步了解，朱志强确实是个很优秀的士兵，各方面对这个兵的反应都不错。最难得的是朱志强的群众基础很好，许多战士都主动找工作组来反映朱志强的事迹，为工作组提供朱志强生前做过的好人好事的线索。很多先进事迹的确十分感人。周南征一直在心里掂量着朱志强的分量，看来只要基本事实能够认定，下点功夫把这个典型抓成做大应该没有问题。今天周南征吩咐工作组下去逐个核实朱志强生前的先进事迹，要求每件事都要由提供者写出书面材料并签字盖章，最好一件事有两个以上人的正式材料。向大家交代完工作后，周南征看了一眼候在旁边的王耀文说：王政委啊，你今天陪我再到朱志强牺牲的现场去看看。无风的日子是融着静止的雪，尽情展示自己妩媚娇态的好日子。雪极尽铺张的用厚厚的洁白遮掩了污痕浊迹，用柔软的曲线消解了峰峦的棱角，山势的尖利，用温厚的单调阻隔了嘈杂的喧嚣纷扰。

把宁静给你，把单纯给你，把渴望拥抱的冲动给你，让你一时以为那绵软的东西是暖的热的，一时忘了它曾经的冷酷和残暴。周南中站在悬崖边，久久地望着几丈深的谷底。王耀文在一旁有些紧张地注视着周南中。王中伟啊，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王耀文眉心一跳，周部长，你想问什么？你们在保障巡线安全方面有什么规定吗？啊，有，巡线必须两人以上，不许单人行动。巡线要严格按照规定线路行走，只能在线路附近10米左右的安全范围内活动，不许离开安全范围。巡线时严禁追捕野兽飞禽，不许。那么周南征转身面对王耀文，注视着他的眼睛问道：这里距离线杆至少有500多米，那两个兵为什么会离开规定的路线走到这边来了？那天的风雪很大，刮的是白毛风，所以呢能见度很低，而且呢那个陆生是新兵，对巡线的路啊不太熟悉，是他先偏离路线走到这边来的。王耀文回答得很流利，但显得有些急促。周南征沉吟了一下说：你得明确告诉我，这两个兵是不是违反了安全规定。汪政委，这件事首先有个界定问题，如果是因为违反安全规定出现的人员伤亡，就应该按事故处理。周部长，你先别急着解释，我今天单独把你找出来就是为了跟你好好的谈谈这个问题。王耀文迅速地在脑子里检索着这几天的情况，他得把周南征的想法搞清楚。通过几天的接触，王耀文发现周南征与周东进的性格截然不同。周东进表面上傲气十足，但其实很好接触。周南征则属于那种表面上挺好接触但实际上很难走近的人。如果说周东进是个薄皮水果，生熟红绿全透过皮写在脸上的话，那么周南征就是个硬壳干果了，他似乎总把人紧紧地包裹在壳子里面，对什么都不动声色。揣摩周南征是要费点力气的，好在王耀文的心里多少有点数，毕竟周南征是周东进的哥哥，他能带工作组来，除了分内工作的原因外，其实也是为了帮二团，也是为了帮周东进。有了这个大前提在，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王耀文只是拿不准该不该把真实情况告诉周南征。从本意来讲，他不想说，这种事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向外扩散的可能，他必须把知道真实情况的人数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何况他现在还拿不准周南征如果知道真实情况后

会是什么态度，但不说他又怕万一有些说法已经传到工作组了，周南征本意是想帮他，他却死咬住不放，反倒把事情弄僵了。今天周南征一提出要叫他单独陪着再来看看现场，他就猜到是有事要跟他谈，所以这一路上王耀文的脑子都没敢闲着，一直在紧张地揣摩周南征。周南征果然一刀子就捅正地方了。王耀文想自己还是先稳着点，探找周南征的意思往里说才是，便一下把话说死了。王耀文试探着说，周部长，这个问题要看怎么说了。一般的说，如果离开规定路线是主观故意的话，那肯定是违反规定的行为，出了问题就一准是事故了。那据你了解，这里面有没有主观故意呢？周南征迅速地看了王耀文一眼，王耀文赶紧说，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有主观故意有时很难断定，如果当事人一口咬定说自己是在风雪中迷路走到那边去的，那就不能说他有主观故意。那个受伤的战士是叫鲁生吧，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呀？王耀文打了个啵说，鲁生刚醒的时候啊，思维挺混乱，东一句西一句的，常把想象和现实混淆在一起，说话不着边际。后来我亲自去核实了几次，才把基本事实搞清楚了。大概情况呢，就是我向工作组汇报时讲的那样啊，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在会上就没有详细说。说到这儿，王耀文故意停顿下来望着周南征，周南征没说话，目光很深地望着远处，似乎在思忖着什么。王耀文只好小心翼翼地问道，周部长，您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是不是把情况再详细地向您？不必了。周南征截住王耀文的话头，口气很淡地说，大致情况我已经知道了，只要基本事实没什么出入，具体细节我就不用听了。王耀文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看来周南征把他叫到这儿来并不是想追究事实真相。周南征又说，现在看来对现场情况最了解的就是鲁生和你了，你得好好准备一下，和鲁生一起把当时的过程包括每个细节都一点一点地理清楚，形成材料，让鲁生认定后签个字。是。数典型是大事，能不能把典型竖起来，能在多大范围内竖起来，需要许多条件，但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主要事迹必须要经得起推敲。这个问题即便今天我不向你提出来，今后也会在各种场合被各种人无数次地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所在。

所以你必须把所有的细节都搞清楚。如果你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的话，这个典型不仅立不住，以后还会带来很多麻烦。

周南征不再说话，缓步向停车的方向走去。王耀文一边勘察现场，一边就在心里把周南征佩服了个五体投地。周南征肯定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他想通过同王耀文谈话感觉一下事实真相，但他又不想真的了解事实真相。这就是他的聪明了，以他的身份知道详情反倒会进退维谷不好办，不知道就自如多了。说难听话，即使今后出现问题也是王耀文一个人担着，没他什么事儿，因为他也被蒙在鼓里了。有谁能知道他是揣着聪明装糊涂呢？而且你听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把该说的全说给你听了，该点到的全给你点到了，话里话外的意思你全能听懂，但你却从他的话里找不出一点破绽，句句都能拿到桌面上来，说到哪儿都没毛病。王耀文发自内心的感慨道：王耀文呐，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水平，这就是能力，这就是做官呐。周东进心里得意得很，陈奇终于被他别到这股道上，把设计任务接下来了。不管出于什么想法，反正他已经开始干了，这就行。像陈奇这种个性强的人，上道虽难，但一旦上了道就不会轻易放弃。如果干出兴趣就更不得了，你就是不让他干，他也会想方设法干下去。这一点周东进对陈奇很有信心。这几天周东进几乎白天晚上都和陈奇吊在一起，他们必须互补。周东进有设想，知道设计应该符合哪些要求，达到什么目的，但却不知道达到目的需要运用哪些新技术，也不会运用新的技术手段。陈奇恰恰相反，他对边防上这一套还不熟悉，提不出什么设想，但他熟悉新技术，知道运用哪些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周东进的构想。他们两个在一起探讨着干，一个提供设想，一个提供技术支持，就是设计进展得十分顺利了。每天晚上周东进都自掏腰包打发公务员去买点吃的喝的，也没什么好东西，无非就是方便面、火腿肠、啤酒、可乐什么的，偶尔弄两个猪蹄儿或一只烧鸡啃啃。周东进管着叫上草料，说陈奇这只驴子是他好不容易从阿尔卑斯山上牵下来的，指望他出活呢，不剩点草料撂起蹶子来可怎么得了。陈奇也不像一开始那样整天跟周东进绷着劲儿了，两个人虽然还经常你一句我一句的斗嘴，但明显斗气儿的成分多了，斗气的成分少了。陈奇说：拿破仑同志啊，你不能这样逼命吧，每天晚上带着草料来哄驴子干活，须知驴子不仅需要吃也需要休息，况且拿破仑同志每次还跟驴子争吃草料。周东进说：驴子同志啊，你不要太不知足了嘛，这些草料可都是拿破仑同志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总不能让拿破仑同志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驴子同志自己享用吧。陈奇说：可是拿破仑同志也不能每次都比驴子吃的还多呀。周东进就只好把两个鸡腿都撕给了陈奇，说：啊，

吕总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陈奇望着周东进说：“吕总同志，还有一个最后的要求。”周东进紧张起来，双手护着剩下的鸡说：“吕总同志，你总得给拿破仑同志留下点什么吧。”见陈奇只盯住他不说话，就狠狠心：“行吧，要翅膀，还是要爪子，只能要一样了啊。”陈奇皎洁地笑着说：“我既不要翅膀，也不要爪子，我只想请求拿破仑同志一件事，等驴子干完活以后，立刻就……”陈奇做了个下刀子的动作，卸磨杀驴。周东进怔了一下，但马上就反应过来，恶狠狠地骂道：“妈的，陈奇，你可真是头喂不熟的犟驴啊！”电话响了，总机说：“周团长，有您的国际长途，是洛杉矶来的，请问现在可不可以给您接过来？”周东进迟疑了一下才回答：“接过来吧。”话筒里立刻传出一个轻柔的女人声音：“东进吗？”“是。”“我给你的那封信收到了吗？”“收到了。”“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没有。”“那你是同意了？”“我同意。”“那好吧，我过段时间可能要回国一趟，这点事儿不用专门跑一趟吧，你写好了寄给我就行了。”“啊，公司在中国有笔生意要谈，总裁让我跟他去一趟，我想就趁这个机会把事情办了吧。”“也好。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我可以从这边买了带给你。”“啊，什么也不需要。”“那先这样吧。”“就这样吧。”“再见。”“再见。”放下电话，周东进摸出一根烟，刚想点火，突然想起陈奇不吸烟，也从来不让别人在他房间里吸烟，正犹豫着是不是出去，陈奇却主动为他点着了火。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放下电话，周东进摸出一根烟，刚想点火，突然想起陈琦不吸烟，也从来不让别人在他房间里吸烟。正犹豫着是不是出去，陈琦却主动地为他点着了火。两人无话，默默地吸完了一根烟，周东进才说了句：“我老婆。”陈琦说：“我知道。”“你怎么知道？”“

0: 我猜的。你倒挺能猜的，还猜到了什么？我猜你爱人我老婆，一回事吗？我不习惯说老婆，胡扯。老婆和爱人能是一回事吗？老婆是在形式上和你签互助合同的那个人，爱人呢是在精神上和你签互助合同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好，那就老婆吧。我猜啊，你老婆要和你解除互助合同了。差不多。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她不爱我吧。是出国以后，不，她从来都没爱过我。你爱她吗？开始以为是，后来才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那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要我们快点结婚。你算了算了，就此打住，别提我那些事儿了。哎，还是让我来猜猜你吧。猜什么？陈琦一下紧张起来。我猜你有女朋友了。
1: 是。
0: 我猜你们已经开始商量结婚问题了。
1: 差不多。
0: 我猜你的女朋友不愿意到边防来，提出只有调回去她才能和你结婚。
1: 对呀，团长，你的猜到啊比我高明。
0: 我是过来人嘛，套句话说，我过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陈琦啊，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听我一句忠告。
1: 什么？
0: 千万沉住气，别轻易签那个互助合同。
1: 团长，再抽根烟吧。
0: 那时正是周东进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从前线回来后，周东进和黄妮娜两人艰难维系了多年的关系就突然间结束了。其速度之快，态度之坚决，是一直竭力阻止他俩来往却苦于不成的双方家长都大吃了一惊。据说周东进回来的当天晚上就约了黄妮娜去红房子吃西餐，去的时候两人还好好的，回来就各奔西东了。据说第二天周东进把黄妮娜写给他的所有信和照片装了一大包，当众摔在黄妮娜面前，任凭黄妮娜气急败坏地跺着脚在后面哭叫，转身扬长而去。对这个结局最满意的就是周汉。周汉始终不同意东进和黄妮娜来往，原因只有一个，黄妮娜是黄振中的女儿。周汉说，天下女孩有的是，你找个瘸子瞎子老子都认了，就是不许找黄振中的丫头。另一个对这个结局表示满意的人就是黄振中了。黄振中的理由显然比周汉深刻的多了。黄振中说，妮娜呀，爸爸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干的呢就是摆弄干部的事，别的不敢说，在选拔使用干部方面爸爸还是有一套经验的。周东进不行，他太不稳重，太锋芒毕露，像他这种个性强的人呢，在哪儿都搞不好关系，有多大本事也干不起来。魏明坤就是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了。至今周东进都不清楚魏明坤是怎样走进黄家，走到黄妮娜面前的。至今说魏明坤和黄妮娜两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周东进像被人硬塞进嘴里一块烧红的煤球，不能吐出来。

只能咽下去，忍着痛强往下咽的时候，周东进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仿佛一下子就被烧焦了，掏空了。当天晚上，周东进就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烧得满嘴大泡，眼睛血红。高烧持续了三天，这三天当中，卫生员在周东进身上使出了全身解数，但无论是打针还是吃药，高烧始终丝毫不见减退。直到三天后，高烧才像突然出现时一样悄然消退了。周东进知道，经过这场折腾后，那块烧红的煤球就如同嵌进了他的身体一样，给他留下了永远不愈的伤痛。苏亚就是在这之后出现的。调离野战军去边防部队报道之前，周东进有一段赋闲在家的日子。那段日子里，周东进的情绪一直不好。母亲开始提出让他与苏亚见面的时候，他没同意。他说自己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但母亲一反常态，焦躁的非要坚持让他们见面不可。安排见面那天，他本来准备甩手就走，把母亲和苏亚晾在那儿的。但就在他冷着脸子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却看到了苏亚那双忧郁的眼睛。他发现苏亚的眼中有一种令人心动的哀怨，不知是担心受到伤害，还是已经受到了伤害，反正那双眼睛蒙雾带水地望着他。就在那一刻，东进心软了。他不想因为自己心情不好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子。他想还是坐下来敷衍几句吧，反正结果都是一样，何必让人太难堪了呢。谁知心这么一软，他们就走到一起了。其实苏亚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子，长得精致漂亮，轻盈修长，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给了她良好的教育。她不仅会弹钢琴跳芭蕾，还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苏亚的性格也很温顺，她从不拗着周东进，像个无声的影子一样，随时准备随着周东进去任何地方去做任何事情。但苏亚是个冷人，他很少说话，几乎不笑，身上总是弥漫着一层驱之不散的忧郁。这样也好，周东进那会儿正烦着呢，如果换个热闹的，周东进没准儿还吃不住劲儿，早落荒而逃了呢。母亲在他俩相识刚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急匆匆地催促他俩结婚。周东进就跟母亲说起了笑话：我连他鼻子眼睛长在哪儿还没搞清楚呢。母亲说：东进，你过几天就得去边防报道了，这一去啊，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呢，人家姑娘可等不了，走之前呢，你无论如何也得把婚事给我办了。妈，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吧，大哥不是也刚结婚吗，我着啥急呀。东进，你和苏亚相处的不是挺好的吗？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我现在对这些根本就无所谓啊。如果你愿意，我现在结婚都行，可你也不想想人家愿意吧，谁肯这么急三火四的嫁给你儿子。母亲当即就盯住

他急切地问：“冬青，苏亚要是肯呢？”周冬青干脆地断言道：“不可能，你儿子又不是要去京城高就，这在古代呀，叫充军发配边关，他是谁呀？”母亲就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说：“冬青，我这就去找苏亚，不过你得答应我，只要苏亚同意，你们就立刻结婚。”苏亚居然就同意了。至今周冬青对苏亚的所作所为仍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她是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为什么会始终对他冷若冰霜呢？既然已经决定嫁给他了，为什么婚后又很快就抛下他去美国了呢？苏亚对他丝毫没有热情，这一点周冬青早就感觉到了，但他当时没在意，因为反正他对苏亚也没什么热情。离开二团的前一天，南征本想找冬进好好谈一次，找机会教训他几句，但那条突然出现的蛇把周南征的念头一下子打消了。那天的天气很好，太阳开始有了点暖洋洋的意思，空气中也若有若无地带了些丝丝缕缕的春天味道。吃完中饭，王耀文陪着周南征在院里溜达着散步。当他们溜达到办公室前那条主路上时，突然就碰到了那条蛇。这是一条只有手指粗的小蛇，颜色很奇怪，绛红色。周南征从未见过红色的蛇。更奇怪的是，那条小红蛇大摇大摆地在路中间行进，毫不在意周围是否有人。当周南征走到近前时，他竟突然间横过来挡住了周南征的去路。周南征冷不防地被吓了一跳，当看清面前是条蛇时，立刻迅速跳开，随手操起了路边的一块石头，正想狠命砸下去时，却被王耀文拦住了。别动！王耀文一反慢声细语的常态，大叫着冲上来，一把夺下周南征手里的石头，气喘吁吁地说：“别，他不咬人。”扔掉石头后，王耀文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周部长，吓着您了吧？我呀是怕您一时失手伤着他，一着急就……”看到周南征不解的样子，又赶快解释道：“这条小红蛇从来不伤人，就是喜欢啊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团里的干部战士都认识他，都由着他。”周南征稳住神儿，看到小红蛇只在他脚前停了一下，就又蜿蜒着向前爬去。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也为了不使王耀文尴尬，周南征笑着说了句：“看来他还是二团的在编人员呐。”“周部长，这条蛇呢是被东进啊救活的。”“哦。”“啊，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呢这蛇还小，被突然来的一场寒流冻僵了，就躺在这条路上。当时啊谁都说这条蛇已经冻死了，东进偏不信，非把它揣在怀里捂着。我就说：‘东进啊，你这是想重演农夫与蛇的故事吧？只可惜你怀里揣的啊是条死蛇。’”东进说：“别说话，他好像动弹了。”我说：“别扯了，他要是动弹了，你可就完蛋了。”东进小心翼翼地掀开衣服，果然从里面探出了一个小红脑袋。我忙喊：“东进，赶紧把它扔出来。”东进不听，

悟了好一会儿，才把它放出来。后来呀，这蛇呢就成了宝了，不怕人，总喜欢在这条路上走。从此以后呢，大家见他在路上走就都让着他，队列走到旁边都绕着他过去。这蛇也怪了，认人，别人啊谁叫他也不理，就认东晋一个。东晋只要一招手，他就出溜出溜的赶紧爬过来。大家呀就都开玩笑的说，这条小红蛇啊是团长的宠物。东晋啊也真喜欢他。周南征笑着说，我还真没看出来东晋这种人也能喜欢动物。喜欢，东晋啊还喜欢花皮鼠，特别喜欢看老花皮鼠教小花皮鼠爬树。天暖和以后啊，老花皮鼠就带着小花皮鼠出来学爬树。一开始呢，小花皮鼠总是说什么也不肯爬，老花皮鼠啊急了，就在后面往上推，推不动再爬到上面，用嘴叼住小花皮鼠，倒退着往上拽，直到逼着小花皮鼠学会了为止。东晋啊就蹲在边上看，说是看花皮鼠搞刻木训练。周南征听着有趣，不由笑了，虽笑着心里却有些不是个滋味。从王耀文津津乐道的讲述中，周南征不仅听出了东晋在这里生活的乐趣，也听出了东晋生活中的单调和枯燥。一晃，东晋在边防已经干了十多年了。这个远离都市的偏僻山沟，把从前那个喜欢新鲜、追逐时髦的东晋，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准乡下人。记得有一次趁东晋回家的机会，南征请新调来的军区政治部吕副主任吃饭。吕副主任与刘希文很熟，调来前刘希文就特地把南征介绍给了吕副主任。吕副主任来了以后，南征又格外注意与他相处，时不时打着刘希文让他来看看的旗号去拜访。见吕副主任的家一时不能搬来，就经常请他到外面去吃饭，顺便给他安排一点活动。一来二去，南征与吕副主任之间的关系就比别人近了一层。南征想让东晋也给吕副主任留下点印象。南征对东晋说，不是常说领导要知人善任吗？知人善任的前提啊是知人，人家都不知道你，凭什么任用你啊？你呢得先在人家的脑袋里留下印象，到提拔使用的时候啊才会想到你。结果那一次，东晋真是给吕副主任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首先是那顶无论什么时候都顶在头上的大皮帽子。东晋本来个子就高，大皮帽子往脑袋上一扣，熊瞎子似的扎眼。吕副主任忍不住地开玩笑说，东晋啊，你这顶帽子是租来的吧？是不是怕不抓紧带吃亏呀？吃完饭去打保龄球，东晋说自己从来没打过这玩意儿，南征就让他先坐在旁边看一会儿。小姐给东晋上了一杯果汁，东晋可倒好，伸手就把插在杯子沿上做装饰用的一片橙子塞进嘴里吃了，弄得小姐捂着嘴跑到一边直乐。东晋还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小姐乐什么。但学起保龄球来啊，东晋上道却快得很。东晋打保龄球出手十分有力，他根本就不看球道前面那些三角标记，球一出手就直接砸向后半截球道。他打出的球滚动力量极大，沾点边儿就能震倒一片。

0: 比量了几下，敦进的成绩就开始直线上升，很快就追上吕副主任了。吕副主任说，他打了这么长时间保龄球了，还没见过这种打法呢。问东进，这是什么打法？东进啊就得意起来了，随口胡编说，我这是掷手榴弹打法。接着就开始吹牛，说打保龄球跟投手榴弹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一个是往上使劲，一个呢是往下使劲。逗得吕副主任哈哈大笑，连声对南征说，你们哥俩呀，性格一点儿也不像，你这个弟弟啊有意思，你这个弟弟啊他真有点意思。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儿，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黄土房乡党委书记宋金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建党百年之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历史决议形式作出重大政治论断，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前路注定不会一马平川。越是接近目标，越是任务艰巨，越要深刻感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越要把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将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坚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锚定新蓝图，实干齐心诚。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黄土王乡党委书记宋金峰。
15: 宋书记你好，刚刚闭幕的平泉市党代会呢，为全市今后一个时期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对标市党代会部署要求，王土王乡将如何把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实践呢？
16: 平泉市党代会为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遵循。我们将紧扣王土王乡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坚持以项目建设强根基，以特色产业

0: 业促富民，以生态优势塑底色，以精细治理优环境，统筹推进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乡村治理协同发力，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1: 听您介绍啊，我们能感受到王土房乡发展思路清晰，方向明确。如果请您总结一下，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程当中，哪些扎实成果对全乡发展支撑是最有力、最亮眼的？
0: 过去五年，我们聚力两大板块，真抓实干。一方面，深耕产业提质，激活发展内生势能；另一方面，聚力山水城乡融合，释放综合发展效能，全乡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深耕产业提质增效上，我们始终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连续五年实现项目建设零安全事故，精准谋划落地安利矿业生产车间改造、以工代赈等重要项目十一个，直接带动就近就业岗位120个。我们坚持工业助基赋能发展，现有5家工业企业，五年来持续推动企业技改升级、产能释放。安利矿业、豫园矿业2家重点规上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20.4亿元，上缴各类税收2.3亿元，筑牢乡域实体经济底盘，持续深耕特色重阳产业。石永军产业依托明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德永丰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龙头引领，推进公司加散户联动发展机制，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热情，稳步提升香菇品质。在此基础上，全乡统筹重阳协同发展，逐步构建以锦绣海棠、西梅油质林果和苍珠芍药等中药材特色种植为主体，以梅花鹿、贵妃鸡、牛羊等特色生态养殖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元化现代农业产业新格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在聚力山水城乡融合方面，我们纵深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打造善丈子村、东北沟村两大精品示范村，累计栽植苗木8000余株，建成小三园300余处，打造口袋公园、休闲步道等乡村微景观。依托辽河源保护区、山王子省级森林公园、歌洞水库优质生态资源，深挖近郊旅游特色，重点打造王土房小独库公路核心文旅，完成3.2公里山体边坡护路治理，完善道路绿化、停车场亮化等配套，同时深挖莲花山、百亩核桃园、金銮殿、小西天等特色小景点，形成了以路带点、以点带片的近郊旅游新格局。如今小独库公路沿线已成为集生态观光、康养休闲、民宿体验、自驾打卡于一体的平泉热门网红打卡路，有效带动近郊休闲、民俗康养、农家体验等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确实啊，过去五年王土房乡的成绩呢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既有产业壮大的硬实力，也有生态宜居的好颜值。对标市党代会描绘的发展蓝图呢，展望今后一个时期，王土房乡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新气象呢？
0: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平原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守实干导向，聚焦重点任务，坚定不移抓转型、促生机，聚力推动工矿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推进技术改造和工艺革新，推动产业链条高端延伸向绿色转型，坚定不移强产业、促振兴。一方面，持续扩大锦绣海棠、石永军种植规模，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依托良好的生态环

0: 和特色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乡村近郊旅游、休闲农业，让好生态变成好经济，坚定不移守底线、优生态。王子房乡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责任也是生态。我们将严格压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守护好这方绿水青山，筑牢平泉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着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民生提效、基层治理、信访维稳等工作落地见效。我们将以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门心思抓到底，一往无前干到底，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在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原的实践中扛起王土房担当，干出王土房实际，向市委和全乡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9: 爸爸，
8: 还没睡啊？
9: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8: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9: 块、10块、103块、328块。
8: 啊，哦，
9: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

0: 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

0: 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 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

0: 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6: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 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3: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5: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4: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5: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

0: 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41讲，探春说出这番话来，平儿觉得探春说的不错，因为平儿一来的时候他已然明白一半了，现在他一看探春面带怒色，就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就在旁边垂手默视。宝钗呢也从上房过来了，因为探春刚哭了，就三四个小丫鬟捧着灌木的这些东西来，捧盆的丫鬟走到跟前，双膝跪下高捧木盆，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边屈着膝捧着金帕还有镜子纸粉之类。平儿见世叔不在这儿，便也过来给探春挽袖子卸镯子，又接过一条大毛巾来，把探春的面前的衣襟给掩了，探春才伸手向面盆中灌木。这个时候一个回事的媳妇进来说，回奶奶姑娘，家学里是环野和兰哥的一年工费。平儿说，你忙什么？你睁眼看看姑娘在洗脸，你不出去伺候着，你先说出这话来，难道说二奶奶管事的时候你在二奶奶跟前也这么没眼色来着？姑娘虽然待人恩宽，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说你们眼里头没有姑娘，你们吃了亏可别怨我。吓得那个回话的媳妇儿赶紧陪着笑脸说，哎呦，我倒粗心了，一边说一边就急忙退出去了。探春一边擦脸一边冷笑着跟平儿说，你迟了一步，还有可笑的呢，连吴姐姐这么个老办事的也不查清楚来就来混我们，幸亏我们问他，他倒有脸说忘了。他回你主子事的时候也忘了再去找去。

我料着你那个主子未必有这样的耐性。平儿忙笑着说，姑娘别信他们，他们呢是瞧着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个缅甸小姐，固然是拖着赖上这混来了。说着就冲门外的说，今儿个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们再说。门外的众媳妇一听平儿说这话，全都笑着说，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话说一人作罪一人当，我们可不敢欺负小姐，小姐是娇客，要是把小姐惹恼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平儿冷笑了一声，接着说，哼，你们明白这些就好了。然后转过脸来又跟探春面前陪笑说，姑娘你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哪里就照顾得了这么多，保不住的不忽略，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是府中的规矩该添该减的，二奶奶没有行道，姑娘该添就添该减就减。头一件呢是与太太的事情有益，第二件呢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谊了。平儿的话还没说完，宝钗李纨全都笑着说，真是个好丫头，怨不得凤丫头偏疼她，本来没什么可增没什么可减的事，如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们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也不辜负你这篇话。探春笑着说，我这一肚子气呀，没人煞性子，正要拿他奶奶出气去，哎，偏他来了说出这些话来，倒叫我呀还没了主意了。探春的气渐渐的平了，就跟平儿说，我倒有一件大事要跟你奶奶商议商议，如今可巧就想起来了，你吃完饭快来，宝姑娘也在这儿，咱们四个人商议了再细细的问问你奶奶可不可以办。平儿回去之后，凤姐就问她为什么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平儿就笑着把刚才的缘故细细的跟她说了。凤姐听了之后笑着说，好，太好了，好个三姑娘，我原来就说她不错。说着又笑着跟平儿说，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有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反正也是骑上老虎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以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的人也抱怨我刻薄，要是不趁早的想个省俭的办法，再过几年呢，这家可就要赔尽了。正好碰上我得病这个机会，我正愁呢没个臂膀，虽说家里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大奶奶是个佛爷，二姑娘更不中用，四姑娘小，懒小的更小，这环儿更是个了毛的小动猫子，他就等着热灶火炕他去钻呢。李丫头宝姑娘虽然两个都好，可偏偏又是亲戚，不好管理咱们家的事情，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水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自己的事情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哎，也难想办法去问问他，倒只剩下三姑娘一个，三姑娘心里嘴里都是好的，又是咱家的证人，如今既然她有这主意，正该跟她协同，大家做个绑臂，我也就不孤不独了，有她这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毒了，也该抽头让步，趁这个机会她出头一料理，众人呢就把咱们往日那些仇啊那些恨呢也就解缓一下了。平儿听着陪着凤姐吃了饭，服侍凤姐灌洗完毕，才到探春这个地方来，只见院中寂静，只有丫鬟婆子在窗外听候。平儿走进厅中一看，她们姐妹三个人正在商议些家务。

探春便命平儿坐了，就说：“我想的是呢，不为别的，年里上赖大家去，你也去了，你看他们家那个小园子比咱们家的如何？”平儿笑着说：“还没有咱们家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说：“是啊，我跟他家的女儿说闲话，谁知他们家那么个园子，除了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200两银子剩。从那个时候起，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的可都是值钱的。”探春又接着说：“咱们家的园子只算比他们家得多一半呢，要加上一倍算，一年就得有400两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气，也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儿。若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暴损天物了。我想不如咱们在老妈妈中挑出几个本分能知道园圃的，派他们出来料理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呢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二则呢也不至于作践的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匠山的匠打扫人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也未为不可呀。”宝钗一个人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四花，听探春这么一说，便回过头来笑着说：“善哉，三年之内吾积谨矣。”李纨笑着说：“好主意，如果这么一行，太太必然喜欢，省钱事小，第一花园就有人打扫了，出产的东西呢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平儿说：“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们在园子里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儿去陪衬，反而叫人去监管修理图省钱，这话呢是断不好开口的了。”宝钗听平儿一说，走过来摸着她的脸笑着说：“你这张嘴呀，你张开让我瞧瞧，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从早上起来到这会子，你说出这些话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没见你说奶奶才短想不到，也并没有三姑娘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是，横竖三姑娘一套话说出来，你呀就一套话进去，总是三姑娘想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肯办的缘故。他这远投近立，不卑不亢，他奶奶便不是和咱们好，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自愧着变得好了，不和也得变和了。”探春笑着说：“我早起来啊，一肚子的气，听他来了，忽然想起他主子来，素着当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人，我见了他便生了气，谁知他来了闭猫鼠似的站了半天，也怪可怜的，接着又说了那么些话，不说他主子待我好，倒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谊了。这一句不但没了气，我倒愧了，又生起心来。我细想，我一个女孩家自己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哪还有好处去待人呢？”太春口里说到这儿，不免又流下眼泪来。李纨见他说的恳切，又想起了素日赵姨娘美声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也为赵姨娘所累，也不免流下泪来，就忙着劝说：“行了，趁今儿清静，大家商议两件兴利替弊的事儿，也不枉太太委托了一场。”
平儿忙说，我已然明白了，姑娘竟说水好，这一派人也就完了。探春说，虽然如此，也得回你奶奶一声，我们这儿搜剔小姨已经不当，皆因为你奶奶是个明白人，我才这样行，若是糊涂多计的，哼，倒好像抓他的乖一般，岂可不商议了就办呢？平儿笑着说，既这样，我去告诉一声。说着平儿去了半日，回来笑着说，我说是白走一趟吧，这样的好事奶奶岂有不依的。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把园中所有的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商定了几个，又把他们一起传来了。这些婆子进来之后，李纨呢就把商量的办法大概的全都告诉了他们。这些人一听都非常的高兴，有的就说了，奶奶就把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的功夫又是一片，除了吃的笋，一年还可以交些钱粮。也有的说，那一片稻地交给我吧，这些大小雀鸟的粮食就不用动关中的了，我还可以交钱粮。这些婆子你一句我一句的全都说了，然后都走了。探春就问宝钗这么办怎么样啊，宝钗笑着说，幸于使者待于中，善其辞者是其利。探春听了点头称赞，便在册子上指出几个人来给他们三个人看。平儿忙着取笔砚来，一个是老祝妈，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如今把竹子交给他。老田妈呢，本是种庄稼的，稻香村一带凡有菜蔬稻坯之类，谁不必大枝大耕，也须得他去。探春又笑着说，可惜呀，恒务院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就没有出利息之物。李纨笑着说，恒务院更厉害，如今香料铺还有大师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这春天夏天的这一季，玫瑰花啊得下来多少啊，还有一带篱笆上的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但这些没要紧的草要是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里去也值几个钱呢。探春笑着说，原来如此，只是这弄香草的没有在行的呀。平儿忙笑着说，跟宝姑娘的婴儿他妈就会弄这个的，上回他还采了些晒干了，变成花篮花葫芦给我玩呢，姑娘倒忘了不成。宝钗笑着说，我才夸你两句，你倒来捉弄我了。三个人就问宝钗为什么这么说，宝钗说，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闲着没事吧，这回子我又弄个人进来，叫那些人也得小看我了，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三个人忙问，想的是谁呢？宝钗告诉他们，怡红院有个老叶妈，就是跟宝玉那个明烟他的娘，明烟的娘又跟婴儿的母亲极好，要是把这件事交给老叶妈，即便他有不知道的，他一定会找婴儿的娘去商议了。李纨、平儿跟探春听了都说太对了，然后又共同的斟酌出几个人来。他们呢就把平日想到的还有冷眼观察到的谁能干什么都用笔圈好了。探春和李纨就告诉了这几个人，谁管什么地方，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的多少之外，余者呢任凭你们去取利，年终算账。探春又笑着说，我又想起一件事来，要是到了年终算账的时候，这钱呢就自然要归到账房去，这还在他们手心里头啊，仍然是上头又添了一层管主，又要剥一层皮，这件事儿可是我们心

出来的，派的你们已然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他们心里有气，只是不说出来，到年终去归账，他们还不捉弄捉弄你们。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都有一全份，他们就得分。

个多少，那个多少，他多了我少了，得弄出多少事来。不如啊，问他们，谁领这一份的呢，他就揽一宗事儿去。不过是园子里人的动用，有限的几宗事儿，什么头油啊、纸粉啊、香啊、纸啊，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力的。再者，各处的条虫、簸箕、胆子、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就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去到账房去领钱，你算算得省下多少了呀。平儿笑着说，这几件事虽小，一年通过又算了，也能省下400两银子呢。宝钗笑着说，却又来了，一年400，两年800两，虽然还有富裕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了一年了，也得叫他们剩血贴补自家，虽是兴利节用，可也不能太吝啬了。凡是有些剩余都归了关中，到那时候里里外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子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几个呢，剩下的也必然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管这几样，如果光给他们呢，也未免太宽裕了。我想啊，一年除了这个之外，他们每个人不论有余无余，就叫他们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了就发给园中那些妈妈们。那些妈妈们虽然不料理这些事物，可是白天黑夜也在园中照管，他们都是当差的，每天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风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的撑船拉冰床，所有粗糙活计都是他们差使。一年辛苦到头，这园子里出去的东西他们也该沾点。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给他们写，他们虽不敢明着抱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呀，多掐几根花啊，你们有冤没处去诉。如果他们也担待些便宜，你们有的照顾不到，他们自然就会帮助你们照顾到了。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账房，又不受辖制，又不用见凤姐去算账，一年不过多拿出些若干钱来，都非常高兴，齐声说啊，我们都愿意。这样啊，要比被他们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强多了。那不管地的这些老妈妈听了，每年又无故的能多分不少钱，也都非常喜欢，嘴里却说，哎呦，他们辛苦收拾，他们是应该剩点钱自用，我们怎么好稳坐吃三柱呢。宝钗笑着说，妈妈们也是分内应当的，你们只要日夜辛苦写也就是了。家人媳妇儿欢声沸驼，都说姑娘们说得好，从此啊，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如此的顾疼着我们，我们要不体贴上情，天地也就不容了。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下来了。这天宝玉到了潇湘馆来，正好黛玉才歇午觉，就不敢惊动她，看见紫娟正在回廊上坐着做针线活，就过来问她，妹妹昨夜咳嗽可好了一些？紫娟笑着点了点头，好些了。宝玉看她身上只穿着一件薄棉袄，外边还穿着青缎夹背心，便伸手在她的身上摸了摸，说穿得这么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时气又不好，你再病了就越发难了。没想到紫娟说，从此咱们说话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更要紧的是这些混账们背地里说你，你总不留心，还只管跟小时候一般的行为，如何使的。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瞧他进来不是老远着你，恐怕还远不及呢。说完他便起身携着针线就到别的屋子里去了。宝玉听了紫娟这番话，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就如同浇了一盆冷水。

两只眼睛瞧着竹子发了一会儿呆，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就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就流下眼泪来了，千思万想，不知道如何是好。下回再说《红楼梦》第42讲。宝玉听了紫娟这番话，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就如同浇了一盆冷水，两只眼睛瞧着竹子发了一会儿呆，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就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就流下眼泪来了，千思万想，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候，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从此经过，看见宝玉一个人坐在桃树下边的石头上，手托着腮，正在出神。雪雁就走过来，蹲着笑着问：“你在这儿做什么呢？”宝玉见了雪雁就说：“你做什么又来找我？你难道不是女儿？他们房闲着我，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若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快回家去吧。”雪雁听了，以为他是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好回到房中。雪雁把人参交给了紫娟，紫娟就问他：“太太做什么呢？”雪雁说：“也在歇中午觉啊，所以等了这半日，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宝玉坐那儿哭呢？”紫娟听了，忙问在哪儿呢？雪雁说：“我刚才看见他就在沁芳亭后头那桃花底下那儿哭呢。”紫娟听说，忙放下手中的针线，又嘱咐雪雁好生听教，姑娘若问我，答应说我一会儿就来。说着便出了潇湘馆，走到宝玉跟前，含着笑说：“我不过说了那么两句话，为的是大家都好，你为什么赌气跑到这封地里来哭？你是不是想做出病来吓唬我？”宝玉忙笑着说：“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我想你们既然这样说，自然是别人也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所以啊，我就想着伤心。”紫娟就挨着他坐下了。宝玉笑着说：“刚才我和你对面说话，你都走开了，这会子怎么又挨着我坐着，就不怕人看见吗？”紫娟说：“你都忘了，几日前你们姐妹两个人正说话，赵姨娘一头走进来，你和她才说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说：“也没什么要紧，我想鸡吃燕窝就不可间断，便在老太太跟前录了个风声，只怕是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如今我听见说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紫娟说：“哦，原来是你说了，我们正疑惑着呢，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每天叫人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宝玉笑着说：“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3-2年就好了。”紫娟说：“在这儿吃惯了，明年家去哪有闲钱吃这个呀？”宝玉一听这话吓了一跳，忙问：“谁？谁回哪个家去？”紫娟说：“你妹妹回苏州的家去呀。”宝玉笑着说：“你又说白话了，苏州谁是原籍？因为没了姑父姑母，没人照看才来的，明天回去找谁呀？可见得你是扯谎多的，别人只是一父一母，房宗中真的再没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的时候，原来是老太太心疼的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所以接来住几年，大了该出阁的时候，自然还要送回林家的。林家虽贫，也是世代书宦之家，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在亲戚家落人耻笑，所以呀，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送不送去，林家也会派人来。

来接的，且将你送给他的都打点好了，在那儿放着呢。听紫娟这么一说，宝玉就如同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娟呢，在旁边想看看宝玉如何回答，宝玉只是不作声。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晴雯来了，找他，跟他说：“老太太叫你呢，谁知道你在这儿呢？”紫娟笑着说：“她呀，在这儿问问我们姑娘的病症。我告诉她半天了，她只是不信。你呀，赶紧拉她去吧。”说着自己就回房里去了。宝玉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晴雯忙拉着他的手，一直到了怡红院中。袭人见宝玉这样，就慌起来了，只说是时气所感，热寒被风偷了。无奈宝玉发热时有小渴，更觉得两个眼珠直直的起来，口水流出来他都没有知觉。给他个枕头他就睡下，扶他起来他就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他这样，一时都慌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赶紧派人去请李嬷嬷。一会儿的功夫，李嬷嬷来了。李嬷嬷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他也不回答，用手摸了他脉门，嘴唇的人中上面用力掐了两下，谁知道宝玉竟不知道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句：“哎呦，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宝玉放声大哭，急得袭人忙拉着他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可怕？告诉我们，我们好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不说，怎么先哭起来了？”李嬷嬷捶床捶枕头说：“哎呦，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袭人他们都认为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看。如今见他这么一说，都信以为实，也就都哭起来了。晴雯便告诉袭人刚才是怎么一回事。袭人听了就忙到潇湘馆来，看紫娟正服侍黛玉吃药呢，也顾不得什么，便走过来问紫娟：“你刚才和宝玉说了些什么？你瞧瞧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着便坐在了椅子上。黛玉忽然看见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变，不免也慌了，忙问是怎么了。袭人定了一下神，哭着说：“也不知道紫娟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嬷嬷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连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在那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黛玉一听此言，李妈妈是老年人，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就将府内之药一概呛出，痛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金浮，喘的就抬不起头来了。紫娟忙上来捶背，黛玉趴在枕头上喘息了半天，推紫娟说：“你不用捶，你就拿绳子来勒死我才是正经。”紫娟哭着说：“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他就认真了。”袭人说：“你难道还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玩话，他都是认了真的。”黛玉说：“你到底说了什么话？你趁早快去解说，他只怕就能醒过来了。”紫娟听说，忙下了床，同袭人来到了怡红院。谁知贾母、王夫人早就在那儿了。贾母一见了紫娟，眼泪冒火，骂道：“你这个小蹄子，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紫娟忙说：“并没说什么，不过说了几句玩话。”谁想到宝玉见了紫娟，哎呀一声哭出来了，众人一看才都放下心来。
贾母只当紫娟得罪了宝玉，所以拉紫

娟让宝玉打，谁想到宝玉一把拉住紫娟，死也不放，而且还说要去，连我也带了去。众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细问起来，紫娟才说，我跟他开玩笑，说要回苏州去，就这么一句话引出来的。贾母明白了，流着眼泪说，哎呀，我当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又跟紫娟说，你这个孩子素日最是个伶俐聪明的，你又知道他是个呆根子，平白的你哄他做什么？薛姨妈在旁边劝着说，宝玉呀，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来的，她姐妹两个一处长了这么大，这会子热辣辣的说一个要去，别说她是个实心的孩子，就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吃一剂两剂药就好了。正说着话，有人来回说，林之孝家的、单大良家的都来瞧歌来了。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满床闹起来了，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吧。贾母听了也忙说，打出去吧，又忙着安慰他说，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来接他的，你呀只管放心。宝玉哭着说，凭他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的。贾母说，没姓林的来，凡是姓林的我都打走了。一边又吩咐众人，以后啊，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园来，你们也别说林子。众人忙着答应，又不敢笑。宝玉又一眼看见了在石井格子上陈设的一只自行船，便指着乱叫，那不是接他们的船来了，弯在那儿呢。贾母赶紧命人拿下来，袭人就拿下来了。宝玉伸手要过去，便掖在被子里，笑着说，这回可去不成了。一边说一边死拉着紫娟不放。正在这时候，有人进来回话说，大夫来了。贾母忙命快进来，王夫人跟薛宝钗这些人暂且避在里间，贾母呢就端坐在宝玉身旁。王太医进来给贾母请了安，拿着宝玉的手诊了一回，紫娟少不得低了头。王大夫也不解何意，起身说道，师兄这症啊是急痛迷心，古人云呐，痰迷有别，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融化痰迷者，有怒恼中痰果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辟，脚住痰迷似轻啊。贾母说，你只说怕不怕，谁让你在我这儿背药书啊。王太医急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贾母问，果真不妨？王太医说，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贾母说，既如此，请到外边坐，开药方，若吃好了呢，我就另外备礼前去谢你，叫他亲自捧来给你磕头，可是要耽误了，我可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王太医只是躬身笑着说，啊，不敢不敢。他原来啊是听贾母说另据谢礼命宝玉去磕头，所以满口说不敢。他可没听见贾母后来说拆太医院的细语，还说不敢，贾母跟众人反倒笑了。一会儿按着药方煎了药来服下，果然宝玉呢比前边一会儿呢安静了一些，可是宝玉就是不肯放走紫娟，说呢紫娟要是去了就回苏州去了。贾母跟王夫人没有办法，只好命紫娟守着她，另外呢就派琥珀去服侍黛玉。
黛玉呢就不时地派雪

0: 来探听探听消息，这边的事情呢，戴玉全知道，自己心中也在暗叹。到了晚上，宝玉稍安，贾母跟王夫人才回房去。一夜呢，还派人来问讯了几次，李乃母带着几个老年人用心看守，紫娟、袭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时候宝玉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然去了，便是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娟安慰一番才能算好。第二天又服了王太医的医药，宝玉渐渐的好起来。其实宝玉心中明白，因为恐怕紫娟回去，所以有时候就假装狂态。紫娟呢也确实很后悔，如今日夜辛苦也没有怨意，袭人等全都心安神定。后来袭人就跟紫娟说，都是你闹的，还得你来治，也没看见我们这个呆子听了风就是雨，往后可怎么好呢？这个时候湘云的病已然好了许多，就过来瞧宝玉，看宝玉明白了，便把宝玉病中的狂态形容了给他瞧。宝玉看了自己扶枕大笑，原来呀，他起先那样自己确实是不知道，如今听了还说不信。没人的时候，宝玉就拉着紫娟的手问，我问你，你为什么吓唬我？紫娟说，我不过是哄你玩的，你怎么就认真了呢？宝玉说，你说的那么有情有理，如何是玩笑话呢？紫娟笑着说，那些玩话都是我编的，林家确实没了人口，有也是极远的，族中纵是有人来接，老太太必然不会放去的。宝玉说，便是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娟笑着说，不依恐怕是你口里的话吧。紫娟为了探宝玉的实情，就跟宝玉说，你如今可大了，连亲事也定下了，过两三年再娶了亲，你眼里还能有谁呢？宝玉听了十分奇怪，就问，谁定了亲？又定了谁呢？紫娟笑着说，年里我听老太太说要定下秦姑娘呢，不然老太太就那么疼她了。宝玉一听笑了，人人都只说我傻，我看呢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玩笑话，她已然许了梅翰林家了。我呀，只愿这会子我立刻死了，把心掏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的全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以凝聚，人还可以看见，续得一阵大风，吹得四面八方当时都散了，这才好。宝玉一边说着，一边又滚下眼泪来。紫娟一听他说这些呆话，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替他擦眼泪，又笑着解劝说，你不用着急，这原是我心里着急过来试你的。宝玉听了又问，你又着什么急呢？紫娟笑着说，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生呢姑娘又跟我极好，一时一刻我们两个也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很发愁，她倘若要去了呢，我必然要跟着去的。你想我是全家在这儿，我若不去呢就辜负我们平常的感情，要是去了我就弃了本家，所以呢我就拿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这几句话你就傻闹起来了。宝玉笑着说，从此以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活着咱们在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就一处化灰化烟，如何呀？紫娟听了心下暗暗筹划。就在这时候有人回话说，环爷兰哥问候。宝玉说， 就说难为他们，我才睡下，不必进来了。婆子答应一声去了。紫娟又笑着说，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个去了。宝玉说，正是这话，我昨儿个就要你回去，偏又忘了，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吧。紫娟听说，这才打叠铺开妆帘之类。宝玉笑着说，我看见你文具里头有三四面镜子呢，你把那小菱花的给我留下吧，我搁在枕头旁边，睡觉的时候好照着，明儿出门带着也轻巧。紫娟听说，只好把镜子留给他，先命人把东西送过去，然后别了众人，自回潇湘馆来。林黛玉最近不免又添了些病症，多哭了几场，看见紫娟回来，已知宝玉大愈了，仍然让琥珀去回去服侍贾母。到了夜里，人们全都睡了，紫娟就悄悄地跟黛玉说，姑娘，我看宝玉到新时听见咱们要去，就病得那么厉害。黛玉并没有回答，紫娟停了半晌，就自言自语地说，哎，一动不如一静，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一处长大，脾气性情都彼此知道了。黛玉啐了他一口，你呀，这几天还不乏吗？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嘴？紫娟笑着说，倒不是白嚼嘴呀，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些年了，没有父母，没有兄弟，谁是知疼招弱的人？趁着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候，做定了大事要紧，有老太太一日还好，要是没老太太，也只是凭着人去欺负了，所以说早拿主意要紧呢。黛玉听了便说，你这丫头今儿是不是疯了？怎么去了这几日忽然变成了一个人？我呀，明儿就回老太太去，我把你退回去，我可不敢要你了。紫娟笑着说，姑娘，我说的可都是好话呀，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不是叫你去为非作歹呀。说完他就睡觉去了。可黛玉听了这几句话，口里虽然这么说，心内未尝不伤感。等紫娟睡下，黛玉便一直的哭了一夜。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0: 好慢啦。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

0: 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访谈系列报道，黄土房乡党委书记宋金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建党百年之际，党的19届六中全会以历史决议形式作出重大政治论断，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前路注定不会一马平川。越是接近目标，越是任务艰巨，越要深刻感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越要把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将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坚持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黄土房乡党委书记宋金峰。
3: 宋书记你好，刚刚闭幕的平泉市党代会呢，为全市今后一个时期高质量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对标市党代会部署要求，黄土房乡将如何把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实践呢？
4: 平泉市党代会为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遵循。我们将紧扣黄土房乡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坚持以项目建设强根基，以特色产业促富民，以生态优势塑底色，以精细治理优环境，统筹推进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乡村治理协同发力，确保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渐行渐效。
3: 听您介绍啊，我们能感受到黄土房乡发展思路清晰，方向明确。如果请您总结一下，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程当中，哪些扎实成果对全乡发展支撑是最有力、最亮眼的？
4: 过去5年，我们聚力两大板块，真抓实干。一方面，深耕产业提质，激活发展内生势能；另一方面，聚力山水城乡融合，释放综合发展效能，全乡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深耕产业提质增效上，我们始终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连续5年实现项目建设零安全事故，精准谋划落地安利矿业生产车间改造、以工代赈等重要项目11个，直接带动就近就业岗位120个。我们坚持工业助基赋能发展，现有5家工业企业，5年来持续推动企业技改升级、产能释放、安利矿业 豫园矿业两家重点规上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0: 20.4亿元，上缴各类税收2.3亿元，筑牢乡域实体经济底盘，持续深耕特色重养产业，食用菌产业依托明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德永丰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龙头引领，推进公司加散户联动发展机制，充分调动农户生产热情，稳步提升香菇品质。在此基础上，全乡统筹重养协同发展，逐步构建以锦绣海棠、西梅油质林果和苍珠芍药等中药材特色种植为主体，以梅花鹿、贵妃鸡、牛羊等特色生态养殖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元化现代农业产业新格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在聚力山水城乡融合方面，我们纵深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打造单丈夫村、东北沟村两大精品示范村，累计栽植苗木8000余株，建成小三园300余处，打造口袋公园、休闲步道等乡村微景观，依托辽河源保护区、山王子省级森林公园、歌洞水库优质生态资源，深挖近郊旅游特色，重点打造王子坊小独库公路核心文旅，完成3.2公里山体边坡护路治理，完善道路绿化、停车场亮化等配套，同时深挖莲花山、百亩核桃园、金銮殿、小西天等特色小景点，形成了以路带点、以点带片的近郊旅游新格局。如今小独库公路沿线已成为集生态观光、康养休闲、民宿体验、自驾打卡于一体的平泉热门网红打卡路，有效带动近郊休闲、民俗康养、农家体验等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确实啊，过去5年王府坊乡的成绩呢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既有产业壮大的硬实力，也有生态宜居的好颜值。对标是党代会描绘的发展蓝图呢，展望今后一个时期，王府坊乡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新气象呢？
0: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平原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守实干导向，聚焦重点任务，坚定不移抓转型、促生机，聚力推动工矿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推进技术改造和工艺革新，推动产业链条高端延伸向绿色转型，坚定不移强产业、促振兴。一方面持续扩大锦绣海棠、食用菌种植规模，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色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乡村近郊旅游、休闲农业，让好生态变成好经济，坚定不移守底线、优生态。王子坊乡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责任也是生态。我们将严格压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守护好这方绿水青山，筑牢平泉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着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民生提效、基层治理、信访维稳等工作落地见效。我们将以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门心思抓到底，一往无前干到底，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在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原的实践中扛起王土房担当，干出王土房实际，向市委和全乡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6到26度，黄土梁子多云，16到26度，毛棱沟多云，16到26度，平北多云，16到26度，柳溪多云，16到26度，王土房多云，16到26度，七家带多云，16到26度，辽河源多云，12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8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8到27度，卧龙镇多云，17到27度，台头山多云，17到27度，杨树岭多云，17到27度，清河镇多云，17到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8到28度，小四沟多云，18到28度，道虎沟多云，18到28度，七沟多云，18到28度，党坝多云，18到28度，博罗树多云，18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本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怀进鹏、罗文讲话。
1: 锚定2027年九月开门办学重要节点，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竣工，同步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0: 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昨天启动，40多名记者近距离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的蓬勃态势。
1: 河北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下月起将实现全省通办。
0: 建军百年县里影片绽放在张家口取景拍摄，多地实景还原红色岁月。
1: 15

0: 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1: 铁路新增教师积分优惠，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
0: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仅上商船通行。
1: 尼泊尔北部发生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首批疏解高校雄安西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1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出席。怀进鹏指出，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托付给我们的光荣政治任务，要胸怀国之大者，深刻领悟疏解工作是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大考，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的战略工程，是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要锚定2027年开门办学重要时序节点，紧盯平稳开学总目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各类设备顺利交付，软硬件运行平稳顺畅，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攻坚战。坚持一切工作以师生为中心，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举措，主动靠前倾听师生心声，营造涵养良好学术生态和教育生态，打赢高标准运行保障攻坚战。要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全面加强协同配合，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教育力量。罗文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雄安新区从无到有、从蓝图到实景，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首批疏解高校教学水平一流、创新资源丰富、科研力量雄厚，必将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河北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全力保障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如期开门办学，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与疏解高校紧密对接，全方位、全周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希望疏解高校充分发挥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服务新区招才引智，为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智慧和力量。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和首批疏解高校师生代表、施工单位代表、雄安新区管委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教育部领导王嘉义、熊四浩、王成文、王光彦、徐青森，省领导葛巧红、董兆伟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主持会议。
0: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首批四所疏解高校负责人表示，要发挥自身优势，紧扣雄安新区发展和京津冀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打赢高质量创新引领攻坚战。 会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表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将雄安校区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支点，全力推进工程收尾，保障基础设施如期交付，全力跑好开门办学最后一公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
2: 我们在一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2027年9月1号开学，我们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北京林业大学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主库计划2027年试运行，科研团队即将进驻。依托自身学科优势，将特色专业理念深度融入雄安校区规划建设全过程。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3: 建设在北林雄安校区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建成以后，将收储180万份的这个种植资源，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林草种植资源库。
0: 未来随着疏解高校陆续落地雄安，科教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首批4所高校在人工智能、材料工程、海洋探测、生态种业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助力雄安建设23个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技术创新平台，推动雄安创新工程研究院、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高效运行，精准对接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等新区主导产业。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
4: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打造集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产业孵化为一体的校地企协同的创新策源高地。
0: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副总指挥苏栋：
5: 我们会把我们北科大我们实力最强的、我们建校就有的我们的主干的学科呢，王牌学科都会在雄安进行办学啊，我们会锚定我们整个雄安的这个产业啊，比如说新材料的产业、空天信息产业啊等等，都会在这个雄安进行布局。
1: 锚定明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进度控制与质量保障，确保所有工程按期竣工。
0: 日前，随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该校2027年9月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封顶，一期工程全部转入2次结构砌筑、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室外道路景观施工阶段。北京建工集团北科大雄安校区图书馆项目执行经理李福贵：
6: 严把每一道工序，严控每一处细节，全力实现工程一次成优，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校园工程。
0: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是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之一。校区规划总占地2450亩，分2期开展建设，其中学校图书馆是校区体量最大单体工程，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规划阅览位置约4000个。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将容纳约3.6万名学生，与北京校区共同形成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第一次大规模的疏解是在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我们会启用一期工程50万平米的建筑，那么实现我们的师生拎包入住。
0: 锁定2027年9月开门办学这一重要节点，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也同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截至目前，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 全部建筑将于2027年5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接下来，四所书解高校将由工程建设为主，转向建设运行管理与办学筹备同步推进，确保按时高质量开门办学。北京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
3: 我们把我们风景园林的专业力量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景观设计当中，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
0: 配套建设方面，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周边路网基本建成，公交线路开通，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3081套配套住房已投入供给。雄安新区将继续对接高校办学需求，完善住宿、餐饮、商业等生活配套，依托21线轨道交通，打造便捷的校城融合生活圈。昨天，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在石家庄启动。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再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在当天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廊坊市政府分别介绍了河北省算力产业、信息通信业以及廊坊市算力发展情况，相关企业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系列产业政策，加速布局大数据中心体系。中国信通院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已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两座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居全国前2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跃：
8: 在产业集群提质方面，我们依托产业大脑培育了一批为集群企业服务的行业模型。我们省钢铁、化工、医药、食品、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已经有84个场景应用了大模型。
0: 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总编辑王宝平表示，河北发展算力具备区位近、绿电足、基础实、政策优四大突出优势，已成长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算力产业高地。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宣传中心党委委员、总编辑王宝平：
9: 从区位上来看，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时延仅1毫秒，张家口对接北京核心区域时延控制在3毫秒，是承接北京算力外溢的核心枢纽。绿电看，张家口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新能源装机基础雄厚，为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0: 底座方面，河北建成5G 基站22.3万个，6个城市获评千兆城市，万兆官网试点项目入选数量居全国前列，全国10强算力服务商已有7家布局廊坊。河北移动政企客户部总经理杨周：
10: 全省规划机架达到8万架，目前已交付50%以上，并构建将近2000P 的制算能力，重点布局石家庄、保定、廊坊、张家口、雄安5大核心算力枢纽。
0: 河北电信云网发展部总经理邢清峰：
11: 构建京津冀与宁夏、内蒙、长三角、粤港澳节点的直达路由，有效降低国家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路由时延。
0: 政策方面，省工信厅联合8部门出台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廊坊推出算力券等惠企举措，当地产业正在从卖机柜向卖磁源升级。廊坊市政府副秘书长郭峰：
12: 目前的谋划总目标规模呢不低于20亿元的算力加产业基金，从算力补贴、要素保障、金融赋能等多维度降低企业落地运营成本，持续提升产业招商吸引能力。
0: 据介绍，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市举行。本次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调研采访活动正是为大会开展前置调研预热。3天时间里，40多名来自中央媒体、行业媒体和省直媒体的记者将奔赴雄安新区、廊坊、天津武清、北京亦庄等地，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智算集群、城市大脑、太空算力等成效开展调研采访，多角度立体式感受京津冀算力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据石家庄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省钢材出口291.3亿元，同比增长37.2%。在激活出海大潮中，河北钢铁企业抢抓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机遇，以绿钢为突破口，持续布局国际高端市场。
0: 近日，河北海事局发布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清单，全面落实海事政务服务一体化部署。9月1号起，我省船舶登记、船员证书办理、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将全部实现全省通办。第二批全省通办事项落地之后，将显著地缩短业务整体办理时间，降低航运企业和船舶经营成本，进一步增强河北省港航企业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1: 为持续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今年入夏以来，省委社会工作部倡议全省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投入资金270多万元，走访慰问4.3万人。
0: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由陈立导演，张一山、张艺兴、侯勇等主演。影片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
14: 在张家口淮安的拍摄现场，记者看到剧组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一场集体祝寿的重场戏。张家口独特的塞北炫耀风貌与厚重的历史题材交相辉映。
15: 然后我们也是选了很多很多地方，看看哪儿有窑洞，在无意当中看到这个，说我们就到这儿来了。来了以后觉得，哎，改造一下，感觉到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延安，有这种亲切感嘛。
16: 张家口有这么好的一些地理位置，然后我没想到这里的草原也有，然后过段时间我们要去崇礼拍雪山啊，拍雪山的景也有，还有窑洞，太全了。
14: 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采用小街口大主题的叙事手法，以特殊流浪孤儿石头的视角，讲述他在红军长征途中被收留，亲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见证新中国成立与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故事。
17: 其实每一部戏都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一定第二天会比第一天更接近人物，然后一步一步的更加完善的了解角色，了解人物，对，慢慢的现在渐入佳境了。
16: 真正认识这个角色的初印象应该是在课本里，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对得起每一个角色。
14: 采访中，多位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张家口中都草原取景拍摄的红军过草地场景，令他们感触颇深。
18: 我们是炊事班，我们身上背的都是铁锅，当一个战友陷进沼泽地里的时候呢，我们人过不去怎么办，就把铁锅搁在沼泽上，讲战友之间的相互那种救助扶持，怎么过的这个草地，
19: 彰显了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一种精神，就是一种什么呢，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而且在每一个岗位不管我擅不擅长，我都要把它做得最好，倾注我全部的精力，甚至奉献出我的生命。
14: 拍摄间隙，导演陈立向记者介绍，影片自8月1号开机以来，拍摄推进顺利，参演演员表现出色。
15: 我们的演员非常优秀，而且完成度非常好，就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好。我们现在还是真的信心百倍的，能把这样的一部献礼片能够拍好吧。
20: 我演一个战地摄影师，那我是觉得无论什么角色，我们都有这种参与，能够为这个建军100周年能够做一份力量，我都觉得就是特别荣幸。
14: 据介绍，《绽放》全程在河北境内取景拍摄，主要场景集中在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影片着力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底色，传递真挚动人的精神力量，计划于明年8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
1: 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日前发布，45个案例入选。我省申报的崇礼冰雪旅游度假区，畅享18摄氏度的夏天，从一季火到四季热。榫卯寻至元塘天下承德避暑山庄休闲旅游特色线路，2个案例入选。
0: 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依托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实施七里海西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退氧环湿

0: 清淤疏浚，修复岸线，逐步恢复了水清树绿的生态湿地景观。今年一到七月，新区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75万人次，同比增长6.35%，景区门票收入同比增长14%。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市曲阳县富平县、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原市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塘县、鹿泉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达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 7.4%。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表示，15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工信部今天表示，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1: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0: 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这一期间，教师在资质信息核验专区验证教师身份之后，乘车到站后将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1: 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厂，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于今天中午11点前后在广东浙江吴川市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中心最低气压1100帕。预计紫檀将以15到20公里的时速向偏北方向移动，速度快速减弱。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气象监测显示，今天上午，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19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669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0: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5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89.4，创7个月来最低值。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25号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报道说，机上载有4人，美国军方表示，这是一次训练行动中发生的飞行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美国政府将重新派遣此前因伊朗战事从中东多国撤离的外交人员。报道认为，这一举动表明美方预计不会再次与伊朗爆发全面冲突。报道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说，

0: 美国驻以色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等国的使馆的工作人员将陆续返港，返港工作最早将于本周开始。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据报道，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对事态发展深感震惊，并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以色列当局的行径。
1: 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将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0: 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今天公布的数据，初步统计显示，当天上午在该国北部发生的山洪已造成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93名尼泊尔游客，其余为外国籍游客。此外，据尼泊尔警方通报，已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遗体。
1: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据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10月到明年3月期间进一步增强，该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降雨不足，其影响预计将持续到明年5月。
0: 体育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本次国乒派出了主力，老中青梯队完整，阵容厚度充足，男单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女单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将分别领衔出战。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0: 没有牌照的菲亚特轿车启程离开了冈道尔夫堡，沿着阿尔本山蜿蜒的盘山公路向山下行驶，进入了山谷。车后座上，阿林加罗莎主教面带微笑，琢磨着还要等多久才能和导师交易。他的膝盖可以感受到公文包里吴敬明支票的分量，2000万欧元。这笔钱能够为阿林加罗莎带来远比其本身更重要的权利。在飞奔向罗马的车上，阿林加罗莎再次琢磨着为什么导师到现在还没有和他联络。于是他拿出手机来，发现信号非常微弱。在这里，手机的信号总是断断续续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他一眼，说：再过5分钟，出了山区，信号就会好了。谢谢。阿林加罗莎突然担忧起来，山区没有信号。也许导师一直在试图联系他，也许出什么大乱子了。阿林加罗莎迅速地检查了语音信箱，结果一无所获。他这才想起导师根本就不可能给他留下什么信息记录。导师是一个对通讯交流极为谨慎的人，他深谙在现代化社会中口无遮拦的危险性。他之所以能收集到令人惊讶的秘密信息，便自窃听，功不可没。因此他总是格外警惕。不幸的是，不留联络电话给阿林加罗莎正是导师的防范措施之一。我会主动联系你的，导师曾经告诉过他，所以把你的手机带在身边。当阿林加罗莎发现他的手机可能无法接通时，他真担心导师会误以为他一直不接听电话。他可能会以为出了什么事，也许会以为我没有弄到支票。主教出了一身冷汗，或许更糟，他可能认为我卷了钱跑了。就算只以60公里的时速前行，装甲车上摇摇欲坠的保险杠在沙土路面上拖行，还是摩擦出了巨大的声响，擦出的火花不断飞溅到引擎盖上。我们必须离开这条路，兰登寻思道。他甚至看不清前进的方向，装甲车那唯一能亮的车头灯被撞歪了，一条横梁也飞进了乡村公路边的树林里。显然这辆车所谓的装甲指的不过是货舱，而并非车头。索菲坐在乘客席上，面无表情地看着膝上的木盒。你没事吧？兰登问道。索菲看起来有些动摇。你相信他吗？你指的是另外三宗谋杀？当然，这解释了很多事情。为什么你祖父拼命要将拱顶石传下来？为什么发喜要极力追捕我？不，我指的是维尔内竭力要保护他的银行。兰登瞥了索菲一眼，而不是把公定石据为己有。兰登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怎么可能知道这盒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呢？公定石被保存在他的银行，他认识祖父，也许他知道些什么，可能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圣杯搞到手。兰登摇了摇头，维尔内不像这种人。依我看，人们寻找圣杯只有两个原因，不过他们幼稚地以为自己正在追寻遗失已久的耶稣用过的杯子，就是他们了解真相并因此受到威胁。历史上有很多组织曾经寻找并试图销毁圣杯。车内的沉默使被保险杠发出的摩擦声更响了。现在他们已经开出了好几公里。兰登看着那瀑布般溅落在车头的火花，担心那会给行驶造成危险，再说这一定会引起过往车辆的注意。于是兰登打定了主意，我下去看看能不能把保险杠搬回原位。 他把车靠边，开进了一个车站。噪音终于消失了。兰登走向车头时极其警觉，现在他不用再盯着枪管，终于能够自由地呼吸了。他深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让头脑恢复清醒。他不仅背负着被追捕的压力，也开始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和索菲的命运将与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秘密联系在一起。兰登感到肩头的担子沉重，因为他知道他们不能再将拱顶石送还隐修会了。另外三个人遇害的消息说明已经有外人打入了隐修会内部，他们妥协了。显然隐修会的成员被人监视着，要么就是组织里混进了奸细。看来这就是索尼埃把拱顶石交给索菲和兰登的原因，他们不是隐修会的成员，他们是不会妥协的人。把拱顶石交还给隐修会是不妥当的。即使兰登有办法找到隐修会的成员，但很有可能来拿拱顶石的人恰恰就是敌人。至少现在，不管索菲和兰登想不想要，拱顶石还在他们手里。装甲车的车头看上去比兰登想象的还要糟，左边的车头灯已经不见了，右边的那个就像在眼窝里晃荡的眼球。兰登把它塞回原处，它又滚落出来。唯一让人高兴的就是前保险杠就快要掉下来了。兰登飞起一脚想把它踢掉，他一边踹那块扭曲的金属，一边回忆着和索菲的谈话。索菲曾告诉他，祖父在电话中给我留言，说他要告诉我关于我家庭的真相。这句话在当时听来似乎毫无意义，但现在当了解到巡山隐修会与此有关之后，兰登想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可能性。前保险杠完全脱落了下来，兰登喘了口气，至少这辆车不会再好像燃放国庆节的烟花了。他拎起那条保险杠，把它拖到树林的隐蔽处，盘算着接下来的去向。他不知道如何打开密码筒，也不知道为什么索尼埃会把这个交给他们，但不幸的是，他们今晚的生死存亡就决定于能否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兰登想到，我们需要专业的帮助。在圣杯与巡山隐修会的研究领域，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上这个忙了。当然，最麻烦的问题是首先必须要说服索菲。索菲待在货舱里等着兰登，他感到膝盖上的紫檀木盒子沉沉的，对他心生厌恶。为什么祖父要给我这个？他百思不得其解。思考，索菲，动动脑筋，祖父想告诉你什么？索菲打开盒子，取出密码筒，仔细端详。他甚至可以感触到祖父制作密码筒的双手。拱顶石是一个只有杰出的人才能读懂的地图，祖父就是那样一个杰出的人。索菲抚摸着转盘，五个字母。石盘在他的手中流畅地转动着，他把五个字母对准了石筒两端的铜箭头。这一举动看似荒谬，那五个字母组成了一个单词 GRAIL。 他轻轻地抓着圆柱体的两端往外拉，密码筒一动不动。他听见筒内响起醋的流动声，于是停了下来。他又试了一次 VINCI， 还是没有动静。 VOUTE， 密码筒依旧紧锁。他皱着眉头把密码筒放回盒里，看着车外的兰登，索菲很感激他能够陪伴自己。敷衍去找 Robert Landon， 祖父要把他也拉进来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索菲还不知道如何理解祖父的意图，因此祖父指定 Robert Landon 做他的向导，一个全面指导他的老师。不幸的是，对 Landon 来说，他今晚可远远不只是老师，他变成了被祖发泄的猎物，而且还有某些未知势力也在企图夺取圣杯。圣杯到底是什么？索菲怀疑最终的发现是否值得他们牺牲性命。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 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装甲车再次上路了。连等觉得心情舒畅，因为驾驶变得轻松多了。你认识去凡尔赛的路吗？索菲看着他。观光？不，我有个计划。我认识一个宗教史学家住在凡尔赛附近，虽然我不记得具体的地址，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找。我曾经去过他的庄园几次，他叫 Ray Tibby， 是前英国皇家历史学家。他住在巴黎。提宾的生活激情就来自于圣杯。15年前，当隐修会拱顶时现身的传言散布开来时，他搬到法国，希望能够在教堂里找到圣杯。他也写过一些关于拱顶石和圣杯的书，也许他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这个密码筒，并且告诉我们如何处置它。索菲的眼神中充满警惕。你信任他吗？相信他什么？不会盗窃信息，而且不会把我们交出去。我并不打算告诉他我们正被警方通缉，我希望他会收留我们直到真相大白。 Robert， 不要忘了，法国的每一台电视机都可能正在播出咱们的照片，贝祖发系经常利用媒体，他会让我们寸步难行。太棒了，兰登想。我的银瓶

处女秀就要献给巴黎通缉犯节目了，至少 Jonas Folkman 要幸灾乐祸了。每次 Landa 弄出什么新闻来，他的书一定会卖疯的。他真的是靠得住的朋友吗？索菲问。Landon 也拿不准 T-Bin 是不是会看电视，特别是在这个时段。不过直觉告诉 Landon， T-Bin 是完全值得信任的，一个理想的避风港。鉴于当前的情况， T-Bin 应该会全力帮助他们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欠 Landon 一个人情，而且也因为 T-Bin 是一个执着的圣杯研究者。索菲声称他祖父是巡山隐修会的大师，而 T-Bin 一旦知道这些，定会渴望帮助他们揭开谜底。T-Bin 将会是一个有力的盟友， Landon 说，不过这还要看你打算告诉他多少实情。发现很可能会悬赏， Landon 笑了，相信我，钱对此人来说是最次要的需求。瑞 T-Bin 富可敌国，作为英国 Lancaster 公爵一世的后代， T-Bin 用传统的方法继承获得了钱财。他在巴黎郊外的庄园是一座拥有两个私人湖泊的17世纪宫殿。Landon 是在几年前通过 BBC 第一次见到 T-Bin 的。T-Bin 找到 BBC， 想通过主流媒体向人们揭示一段关于圣杯的爆炸性历史事实。BBC 的制片人对 T-Bin 的假设、研究和证据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认为这些观点实在太令人难以接受，担心节目会影响广播网在新闻界的盛名。在 T-Bin 的建议下，BBC 恳请世界各地的著名历史学家帮助解决信任危机，请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证实那则令人惊奇的圣杯秘密。 Landon 就是被选中的学者之一。 BBC 曾经让 Landon 飞去 T-Bin 的庄园协助拍摄，他在 T-Bin 富丽堂皇的画室里面对着摄像机讲述他的观点，从他对圣杯故事的怀疑讲到数年来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后 Landon 提供了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系列象征性的联系有力地支持了 T-Bin 的主张。虽然这个节目在英国拍摄时排出了强大的拍摄阵容，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可还是由于他跟大多数基督徒的看法有激烈冲突而招致了强烈的不满。这个节目没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播出，可却也在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节目在英国播出后不久， Landon 接到了来自老朋友费城天主教主教的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地写道，是你干的吗 Robert？ Robert， Sophie 问道，你肯定那个人值得信任吗？绝对肯定，我们是朋友，而且他不缺钱，碰巧他很讨厌法国政府，法国政府向他征收高得出奇的地皮税，理由是他买的那块地是著名的风景区，他绝对不会和法西合作的。Sophie 望着车窗外漆黑的公路问道，要是我们去找他的话，你打算告诉他多少情况呢？ Landon 满不在乎地说，相信我，关于隐修会和圣杯， Ray T-Bin 知道的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Sophie 看着他问道，比祖父知道的多吗？我是说比隐修会之外的人知道的多。那你怎么知道 T-Bin 不是隐修会的人呢？ T-Bin 一生都在试图告诉人们圣杯的真相，而隐修会则是要隐藏圣杯的实质，听上去似乎有利益上的冲突。 Landon 明白他的担忧，索尼尔把密码筒交给了 Sophie， 虽然 Sophie 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处置它，可他不会情愿把一个陌生人牵扯到这件事里来。密码筒里可能隐藏着重大秘密，凭直觉办事也许没错。我们不需要马上告诉 T-Bin 关于拱顶石的事，或者根本就不告诉他，我们可以藏在他家，同时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也许当我们跟他谈论圣杯的时候，你能搞明白祖父把拱顶石交给你的原因呢？祖父是把他交给了你和我，索菲提醒道。 Landon 感到有些自豪，不过也再一次为索尼埃把他牵扯进来而大惑不解。你应该对 T-Bin 先生的住处有所了解吧？索菲问道。他住的地方叫维莱特庄园。索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你是说那曾是皇室的维莱特庄园吗？正是。那他可是个友善的人啊，你知道那个地方？我以前从那里经过，在城堡区，离这里有20分钟的路程。 Landon 皱着眉头问道，这么远啊？是啊，不过这正好可以让你有足够的时间来告诉我圣杯到底

是什么？兰登停了一下，说道：“我会在提兵的住处告诉你的。他和我对圣杯的研究各有专攻，因此如果同时听我们两人讲，你会了解得更加全面。”兰登微笑着继续说道：“另外，圣杯就是提兵的命根子，他会把圣杯的故事讲得精彩无比，就像爱因斯坦讲相对论一样。希望瑞不会介意我们在深夜拜访他，他可是正宗的瑞爵士。”兰登很清楚，提兵是个有个性的人，他是在写了一本详尽的约克家族史后，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的。索菲直视着他：“你在开玩笑吧？我们要去拜访一位爵士。”兰登尴尬地笑了一下，说道：“我们在寻找圣杯，索菲，还有谁能比一位爵士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呢？”

0: 维莱特庄园位于凡尔赛近郊，占地185公顷，从巴黎驱车25分钟就可以到达。它最早是由弗朗索瓦·芒萨尔于1668年为奥弗迪伯爵设计的，是巴黎附近的历史名址之一。维莱特庄园里有两个四边形的湖泊和众多的花园，这些都是勒诺特设计的。与其说这座庄园看上去像座大厦，倒不如说它像个简约的城堡。这个地方被动温柔地叫做小凡尔赛。兰登把车停在长达1英里的车道前，透过那扇气派的防盗大门，可以看到远处草坪边上瑞提宾爵士居住的那座城堡。门上的告示牌用英语写着：“私人领地，非请勿入。”为了表明这是英国人的领地，提宾不仅在告示牌上写上英语，还把对讲电话安装在了车辆的右侧。除了英国，在整个欧洲，那可是乘客坐的方位。苏菲诧异地看了看对讲电话，问道：“要是有人没带乘客怎么办？”“别管这么多了。”兰登很熟悉提宾那套我行我素的做法，他喜欢按英国的规矩行事。苏菲摇下车窗 ：“Robert， 最好由你来叫门。”兰登从苏菲的身前倾过身子，去按对讲电话的按钮。这时，他闻到了苏菲身上诱人的香水味，突然意识到他们俩已紧紧地靠在了一起。他尴尬地挡在那儿，听对讲机不停地震铃。最后，对讲机里终于传来咔嗒一声，接着传出带法国口音的声音：“这里是维莱特庄园，是谁在按铃？”“
1: 我是 Robert Landon。”
0: Landon 伏在苏菲的膝盖上答道：“我是 Ray Teabing 爵士的朋友，我需要他的帮助。主人正在睡觉，我也是，你找他有什么事？有点私事，他会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我敢肯定他会非常愉快地在早上会见您。”兰登变换了一个姿势，坚持道：“这件事非常重要，我需要马上见他。可是瑞爵士正在睡觉，如果您是他朋友，您应该知道他身体不好，经不起折腾。瑞提宾爵士小时候得过脑灰之炎，现在腿上还绑着矫形器，走路得用拐杖。可是兰登上次见他时，发现他是那么活泼风趣，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如果可以，请告诉他我找到了有关圣杯的新线索，非常紧急，不能等到早上。”接下来就是一片沉寂。兰登和索菲等在那里，耳边只有装甲车发动机的隆隆响声。兰登和索菲等在维莱特庄园的门口，耳边只有装甲车发动机的隆隆响声。足足过了1分钟，终于对讲机那头传来了清脆而温和的说话声：“好家伙，我敢说你现在还在按照美国哈佛大学的标准时间来行事呢。”兰登听出话里浓重的英国口音，笑了起来。 Ray， 非常抱歉在这个不合适的时间把你吵醒。我的男佣告诉我，你不仅来到了巴黎，而且还带来了圣杯的消息。我想那样会把你从床上喊起来。不错，能为老朋友开开门吗？寻求真理的人不仅仅是朋友，而且是兄弟。兰登看了看索菲，提宾喜欢用戏剧化的古怪表达方式，这一点他早就习惯了。我会打开大门的，提宾宣称道，但是首先我得确认你的心是否真诚。为了测试一下你的道义，你得回答3个问题。兰登叹了一口气，在索菲的耳边低声说道：“情人那一会儿，我跟你说过，他是个有个性的人。”这时，提宾大声说道：“第一个问题，你是要喝茶还是咖啡？”兰登知道提宾讨厌美国人喝咖啡的习惯，于是说道：“茶，而且是伯爵红茶。”“很好。”“第二个问题，要加牛奶还是加糖？”兰登犹豫了一下。“牛奶。”苏菲低声说，“我想英国人喜欢加牛奶。”“牛奶。”兰登答道。沉默。“要不就加糖吧。”提宾仍然没有回答。“等一下。” 兰登突然想起了上次来访时喝的苦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个圈套。柠檬，他大声说道，伯爵红茶加柠檬。好的。提并听起来非常开心。我要问最后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提并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庄重的语气问，哈佛大学的划桨手于哪一年在英国亨利市举办的划船比赛中胜过了牛津的划桨手？连登对此一无所知，但他却非常明了提并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于是他答道，这种滑稽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门哒的一声打开了。你有一颗真诚的心，我的朋友，你可以进来了。

0: 银行夜间值班经理听到行长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长吁了一口气。维尔内先生，您到哪里去了？警察来了，大家都在等您呢。
1: 我碰到个小问题，
0: 行长有些哀伤地说道。
1: 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助。你的问题可不小，
0: 经理想。警察已经把银行包围了，并威胁说会让金属探长亲自把银行搜查令带来。您要我怎样帮您，先生？
1: 三号装甲车不见了，我得找到它。
0: 经理疑惑地核对了一下发货时刻表，他在这里啊，就在地下装货台。
1: 实际上不在，那辆车被警察正在追捕的人偷走了。
0: 什么？他们是怎么开走的？
1: 电话里说不清楚，但这件事有可能会对我们银行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0: 那您要我做什么呢，先生？
1: 你启动那辆车的紧急雷达监视器。
0: 经理看着对面墙边的控制箱，跟其他装甲车一样，这家银行的装甲车也安装了无线电控制的自动导引装置，这个装置可以由银行自动开启。这位经理只在银行遭到抢劫后用过一次这个紧急启动系统，那次系统情况运转良好，很快地找到了那辆车，并自动把车的方位报告给了警方。可是今晚经理觉得行长理应更谨慎一点。
1: 先生，您要知道，如果我们启动了自动搜索系统，那个雷达监视器就会自动通知警方我们这里出了事。
0: 威尔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1: 是的，我知道，开吧，三号车，我不挂电话，发现那辆车的确切位置就马上告诉我。
0: 我马上启动，先生。30秒钟之后，40公里外一辆装甲车下的小雷达启动了。

装甲车顺着那条两旁排列着白杨树的蜿蜒车道驶向别墅。索菲觉得浑身紧绷的肌肉放松了下来，能离开公路，他感到很欣慰。除了这个篱笆包围中的外国人的私家庄园，他再也想不出其他什么避难所了。

车转入了宽阔的弧形车道后，别墅就映入了他们的眼帘。那座房子有三层，60英尺长，耀眼的聚光灯照耀着灰色的石块墙面，外观粗糙的楼房前面是优美洁净的花。

然地说。他跳下车，脱下身上的夹克衫，把盒子裹了起来，然后像抱婴儿似的把那捆衣服小心翼翼地搂在怀中。苏菲不放心地看着他，小心一点。提饼从不亲自给客人开门，他喜欢让客人自己进去。等进去后，在他没来招呼我们之前，我会找个地方把他藏起来。兰登停了一下，接着说道，实际上我得在你见他之前提醒你一下，许多人都觉得他的幽默有些奇特。索菲暗想，还能有什么比今晚发生的事更奇特呢？弧形的鹅卵石小路通向一座刻有橡树和樱桃图案的门，门上的铜门环有葡萄那么大。索菲正想去抓那个门环，门就打开了。一个穿着整洁得体的男管家站在他们面前，整理着刚刚才穿上的白领带和晚礼服。他看上去50岁左右，举止优雅，可是表情严肃，显然对他们的到来不太欢迎。瑞先生马上就下来，他朗声说道，法语口音很重，他在更衣，他不喜欢穿着睡衣迎接客人。要我为您拿外套吗？他皱着眉头看着 Landon 怀中的衣服说道，谢谢，我自己来。当然，请这边走。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管家领着他们穿过一个铺着大理石的豪华大厅，走进了一间装修精美的客厅，在那里垂着英碎的维多利亚时代灯具，投射着柔和的灯光。空气有些沉浮，烟草、茶叶、煮葡萄酒的味道和石质建筑发出的泥土气息混合在一起，但颇有帝王气息。在对面的墙上有一个大的能烤牛的壁炉，男管家走到壁炉前，弯下腰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里面的橡木，不一会儿木头就噼噼啪啪地燃烧了起来。管家站起来整了一下衣服说道，先生希望你们随意。说完他转身走了，只留下索菲和兰登独自在屋里。索菲发现壁炉旁边有许多古董式的座位，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天鹅绒长沙发，一个乡村鹰爪型摇椅，还有一对好像是从拜占庭古庙里搬来的靠背长凳，一时竟不知应该坐在哪里。兰登把木盒从外套里拿出来，塞到了天鹅绒长沙发里，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到木盒的影子。然后他抖了一下夹克衫，穿在了身上，整了整衣服，一屁股坐在那个藏着宝贝的沙发上面，笑盈盈地看着索菲。就坐沙发吧，索菲想着，靠着兰登坐了下来。

索菲看着燃烧的火焰，感受着温暖，心想要是祖父在的话，肯定会喜欢这个房间。黑色的木板墙上正是着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索菲认出其中一幅是祖父最喜欢的画家之一普桑的作品。壁炉架上放着一尊古埃及生育女神 Isis 的半身石膏像。埃及女神像下面有两个在壁炉里当柴架的石质怪兽滴水嘴，它们大张着嘴巴，露出了吓人的喉咙。小时候，索菲总是很害怕怪兽状的滴水嘴。有一次，在暴风雨大作的时候，祖父把他带到了巴黎圣母院的房顶上。他指着那些嘴里不断涌出雨水的怪兽状排水口，说道：“我的小公主，看看这些蠢家伙，

0: 你听到他们嘴里发出的有趣声音了吗？索菲点点头，觉得他们好像在打嗝，不禁笑了起来。祖父说，他们在漱口呢，这就是把他们叫做怪兽滴水嘴的原因。从那以后，索菲再也没怕过怪兽滴水嘴了。美好的回忆使索菲感到一阵悲伤，祖父被谋杀的现实又一次被摆到了他的面前。祖父死了，他想到了长沙发下的密码筒，想知道兰登能否打开它，想知道瑞爵士究竟能否帮上忙。祖父去世前留下话，让他去找 Robert Landon， 可没说要把其他人也牵扯进来。可是我们需要藏身之处啊，索菲自言自语道。他决定相信 Robert 的判断。
1: Robert 先生，
0: 他们身后传来一声咆哮，
1: 我看到你在跟一位少女一起旅行。
0: Landon 站了起来，索菲也一跃而起，声音来自通向二楼阴暗处的螺旋形楼梯。楼梯上面一个身影在阴影里移动着，只能看到他的轮廓。 Landon 说道，
1: 晚上好，瑞先生，请允许我给您介绍索菲·奈夫。
0: 提饼边向灯光处走来，便说道，
1: 幸会，
0: 非常感谢您接待我们，索菲说道。现在他看清了那个男子腿上装着金属假肢，拄着拐杖，他一次只能下一级台阶。他又说道，我想现在来打搅您实在是太晚了。
1: 是太早了，亲爱的，都是早上了。
0: 他大笑着说道，
1: 你是美国人吗？
0: 索菲摇摇头说，巴黎人。
1: 你的英语很棒啊。
0: 谢谢，我是在英国皇家霍洛威大学念的书。
1: 哦，怪不得。
0: 提饼从阴影里蹒跚着走下来，
1: 也许 Robert 告诉过你，我是在贵校旁边的牛津上的学。
0: 提饼看着兰登，调皮地笑了起来。
1: 当然了，我也申请了哈佛大学做候补学校。
0: 提饼来到楼下，索菲认为他和埃尔顿·约翰爵士一样是典型的骑士。他身材魁伟，面色红润，长着一头浓密的红发，说话时一双淡褐色眼睛快活地眨动着。他穿着笔挺的裤子，宽大的真丝衬衫外套着一件佩斯里螺旋花纹呢背心。虽然他腿上绑着铝制假肢，但他看上去乐观开朗，腰杆笔直，言行举止间自然地流露出一种贵族气质。
1: 提饼走过来，握住兰登的手说， Robert， 你瘦了。
0: 兰登笑着说，
1: 你胖了。
0: 提饼拍着他那圆鼓鼓的肚子，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1: 讲得好，近来我的肉体快乐只有在厨房里才能得到满足。
0: 他转向索菲，温柔地拿起她的手，微微地低下头，在她手指上轻轻地吹了一下，然后看着她说，
1: 我的小姐。
0: 索菲疑惑地看着兰德，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及时地向后退一步呢，还是停在原地。这时男管家把茶点端了进来，放在了壁炉旁边的桌子上。
1: 这是 Remy Legloud， 提饼说道，我的男佣。
0: 那位瘦长的管家僵硬地点了一下头，走了出去。
1: Remy 是里昂人，
0: 提饼轻声说道，好像提到了可怕的疾病，
1: 可是他擅长做汤。
0: Landon 被逗笑了，
1: 我还以为你会从英国招一个佣人呢。
0: 天哪，绝不，我只会让英国厨子去侍奉那些法国税务官。他抬头看着索菲说道，
1: 请原谅奈夫小姐，请放心，我对法国的憎恨仅限于政治和足球。你们的政府偷走了我的钱，而你们的球队刚刚羞辱了我们。
0: 索菲轻声地笑了一下。提饼瞪着眼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看了看兰登说道，
1: 肯定出了什么事，你们看上去都很惊慌。
0: 兰登点点头说道，
1: 瑞，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有趣的夜晚。
0: 啊，毫无疑问，你们招呼也不打，半夜三更跑到我家，要跟我谈论圣杯的事情。

0: 难道这还不够有趣吗？你们要说的事确实跟圣杯有关吗？还是你们知道只有跟圣杯有关的事才能让我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才这样说的？两个原因都有。索菲惦记着垫子下面的密码筒，兰登说道，瑞，我们想跟你谈谈关于隐修会的事。提饼好奇地抬起浓密的眉毛，睁大了双眼。秘密保守人，那么这确实跟圣杯有关了。你们说带来一些消息，是新消息吗 ，Robert？ 也许是，我们不肯定。如果你能先告诉我们一些消息，我们会做出更好的判断。提饼指着他，轻蔑地说：“你可真是个老谋深算的美国人。”那么，就让我们一物换一物，好吧？乐意为你们服务。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呢？兰登叹了口气，说道，你能否好心地向莱夫小姐解释一下圣杯的实质？提饼目瞪口呆，他不知道。兰登摇了摇头，提饼笑了起来，脸上浮现出看似猥亵的表情。Robert， 你给我带来了一个处女。兰登挥了一下手，看着索菲说，处女是圣杯的狂热追随者，对从未听过圣杯故事的人的称呼。提饼急切地转向索菲，问道，亲爱的，关于圣杯你知道多少呢？索菲把兰登早些时候告诉他的一些东西简要地说了一下，从隐修会到圣殿骑士团，从圣杯文献到圣杯拥有神奇力量的传说。提饼震惊地看着兰登，不怀好意地说道，就这些？Robert， 我还以为你是个绅士呢，你根本就没有让他达到高潮。我知道，我想你和我或许可以用更……兰登显然觉得这个比喻太过火了。提饼早已盯住了索菲，双眼冒光。亲爱的，你是个圣杯处女，请相信，你永远都忘不了你的第一次。索菲靠着兰登坐在长沙发上，喝着茶，吃着烤饼，享受着食物的美味。瑞提饼爵士微笑着在炉火前面笨拙地踱来踱去，假肢敲在地面上发出叮叮的声响。关于圣杯，提饼用布道士的口吻说道，许多人只想知道它在哪里，恐怕这个问题我永远都无法回答。他转过身盯着索菲，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圣杯是什么？索菲感觉出两位男士都对此非常关注。提饼继续说道，要完全了解圣杯，就首先要了解圣经。你对新约了解多少？索菲耸耸肩说道，一点也不了解，真的，我被一个信奉两拉德达芬奇的人抚养长大。提饼对此既惊讶又颇为赞赏，真是个开明的人，好极了。那么你一定知道两拉多是圣杯秘密的守护人之一，他把秘密藏在了他的作品当中。是的， Robert 也这么说。那么你知道达芬奇对新约的看法吗？
1: 不知道。
0: 提饼开心地指着对面的书架说道，Robert， 请从书架的底层把那本达芬奇的故事拿过来。兰登穿过房间，在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很大的艺术书籍，拿了回来放在桌子上。提饼把书转过来朝着索菲，翻开沉重的封面，指着封底上的几行引言说道，这些摘自达芬奇所做的有关辩论术和思考方法的笔记。他指着其中的一行说道，我想你会发现这一行跟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关。索菲念着上面的字，许多人故意制造错觉和虚假的奇迹来欺骗大众。两纳朵达芬奇。提饼指着另外一行，还有，无知遮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误入歧途。啊，尘世间可怜的人们啊，睁开眼睛吧。两纳朵达芬奇。索菲感到一阵寒意，达芬奇在谈论圣经吗？

伊宾点点头说道，莱昂纳多对圣经的看法跟圣杯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达芬奇画出了真正的圣杯，一会儿我就拿给你看，不过我们必须先讲一下圣经。提并停了一下，然后微笑着说道，你对圣经所需了解的一切可以用伟大的圣经学者马丁·伯西的一句话来概括。提并清了清喉咙大声说道，圣经不是来自天堂的传真。您说什么？亲爱的，圣经是人造出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圣经不是神奇的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类为了记录历史上那些喧嚣的时代而创造了它。多少年来，它经历了无数次翻译和增补修订，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一本确定的圣经。哦，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许称得上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深莫测和最有灵气的领袖。作为预言中的救世主，他倾倒了众多君王，激励了千万民众，创立了新的哲学。作为所罗门王和大卫王的后代，耶稣完全有权要求获得犹太国王的王位。那么他的一生被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记录也就不足为奇了。提并停下来喝了一口茶，然后把茶杯放回到壁炉架上，接着说道，人们认为原来的新约有80多个福音，可是后来只有很少的几个被保存了下来，其中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等。索菲问道，收录福音的工作是谁完成的呢？啊哈，提并突然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这是对基督教最大的讽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整理的。索菲说道，我还以为君士坦丁是个基督徒呢。提并不屑地说，根本就不是，他一生都是个异教徒，只是在临终的时候才接受了洗礼，因为那时他已经无力反抗了。君士坦丁在世时，罗马的官方宗教是拜日教，信奉无敌的太阳的宗教，而君士坦丁是当时的大主教。然而不幸的是，在罗马发生的一场宗教骚乱愈演愈烈，耶稣被钉上十字架300年后，他的追随者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基督徒和异教徒开始冲突，矛盾加剧，最后双方甚至威胁要把罗马一分为二。君士坦丁决心干预此事，公元325年，他决定用一个宗教来统一罗马，那就是基督教。苏菲吃惊地问，为什么一个信仰异教的皇帝要把基督教作为国教呢？提并笑了起来，君士坦丁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因为他看到基督教正处于上升阶段，他无非就是要支持能获胜的一方。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对君士坦丁表现出的雄才伟略极为赞赏，因为他竟然让那些拜日教的教徒转而信仰了基督教。他把异教的标记、纪年和仪式都融入正在不断壮大的基督教，从而创立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混合宗教。兰登说，实际上是变形，基督教的标记中可以找到许多异教的痕迹，埃及的太阳圆盘变成了天主教圣人头上的光环，古埃及生育女神 Isis 怀抱儿子光明之神荷鲁斯的壁画，为圣母玛利亚抱着小耶稣的画像提供了蓝本。几乎所有的天主教的仪式，如主教加戴法官、圣坛、礼拜室上唱荣光赞歌以及领圣餐等等，都直接来自那些早期的神秘异教。提并叹息道，千万不要让一个符号学家去研究基督教的圣像，那些圣像没有一个是基督教自己的。基督教之前的神灵米斯拉，波斯神话中被称之为上帝的儿子或世界之光的光明之神，出生于12月25号，他死后被埋进了石墓，3天后就复活了。另外，12月25号还是古埃及冥神、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阿多尼斯以及酒神 Dionysus 的生日，
而心

新出生的 Krishna 神也会被供奉上黄金、乳香和墨药，甚至基督教每周的礼拜日也是从异教那里偷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Landon 说，本来基督教遵循的是犹太人的礼拜六安息日，但君士坦丁却把它改成了异教徒们敬奉太阳的那一天。他停了一下，笑着说道，时至今日，大部分人都会在星期天早上去教堂做礼拜，但他们都不知道，那是异教徒们每周一次供奉太阳神的日子，也就是太阳日。索菲听得头脑发昏，那么，这些都跟圣杯有关吗？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0: 索菲听得头脑发昏。那么，这些都跟圣杯有关吗？提比说道，一点关系也没有。请听我说下去，在这次宗教大融合中，君士坦丁需要强化新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他举行了著名的尼西亚会议，普世基督教会议。索菲知道尼西亚是尼西亚信经的产地。提比说道，在这次大会上，人们就基督教许多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辩论和投票，比如像复活节的日期、主教的职责和圣礼的管理，当然也包括耶稣的神性。我不大明白神性是什么意思。提并大声说道，亲爱的，在那个时候之前，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凡人预言家，一个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人，一个凡人，不是上帝的儿子。提比说道，不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由官方提出的，这一说法在尼西亚会议上被投票通过。
1: 等一等，你说耶稣的神性是投票的结果？
0: 提比补充道，投票结果非常接近，险些没被通过。但不管怎样，确立耶稣的神性对罗马帝国的进一步统一以及增强梵蒂冈中心的权力都至关重要。通过确立耶稣神性的手段，君士坦丁把耶稣变成了一个超脱于人类世界、权力不容侵犯的神。这不仅揭开了异教徒们进一步挑战基督教的序幕，还使得基督的追随者们只能通过罗马天主教会这个唯一确定的神圣途径来给自己赎罪。
1: 索菲看了兰登一眼，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0: 提宾继续说道，把耶稣确立为救世主，对充分发挥罗马教会和罗马帝国的政府职能非常关键。许多学者都宣称，早期的罗马教会把耶稣从他原来的追随者那里偷走了，抹杀了他作为人类的要旨，把他裹进不可侵犯的神的斗篷里，以此来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我就此写过好几本书。
1: 那些虔诚的基督徒每天都会给您发一封充满仇恨的信吧？
0: 提比不同意。为什么他们要发那种信？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都知道基督教的历史，都知道耶稣是个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君士坦丁卑鄙的政治花招一点儿也抹杀不了耶稣的伟大。没人会说耶稣是个骗子，或否认他行走世界各地，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们所说的只是君士坦丁通过利用耶稣的重大影响和尊贵的地位，塑造了今天的基督教。
1: 索菲瞅了瞅他面前的那本艺术书，急着想离开，去看一下达芬奇画的圣杯。
0: 提比加快了语速，其中的曲折在于，由于君士坦丁是在耶稣去世400年后才把他说成神的，因此有成千上万份记录着耶稣的凡人生活的文件依然流传着。为了改写历史，君士坦丁知道他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由此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发生了。
1: 提宾停了一下，盯着索菲继续说道，
0: 君士坦丁下令并出资编写了一本新的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夸赞耶稣作为一个凡人所表现出来的美德的福音，而将那些把他描述的像神一样的福音添油加醋了一番。早先的福音书被查禁焚烧掉了。
1: 兰登接过话茬，
0: 非常有趣的是，那些选择禁书而不看君士坦丁制定的圣经的人被称为异教徒。异教徒这个词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拉丁语中异教徒的意思是选择，那些选择了基督教真正历史的人反而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异教徒。
1: 提比说道，让历史学家们庆幸的是，君士坦丁试图销毁的福音书中有一部分竟流传了下来。死海古卷于20世纪50年代在犹太沙漠库姆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被发现，当然了，还有1945年在哈马迪发现的科普特文古卷。这些文件不仅讲述了圣杯的真实故事，还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耶稣是一个凡人牧师。 当然，梵蒂冈为了保持他那欺骗民众的传统，竭力制止这些古卷的发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这些古卷明显地展示了历史上存在的分歧和摩擦，明白无误地确认了现在的圣经实际上是由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编写而成的。那些人把凡人耶稣基督说成是神，从而利用他的影响来巩固自己的权利。莲邓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是也要知道，当代的罗马教廷压制这些文件的愿望，确实是出于他们对耶稣的真诚信仰。当然，这样的信仰是从他们既定的角度出发的。今日的梵蒂冈中心是由那些非常虔诚的教徒组成，他们确实相信这些反面材料是些伪证。提饼舒舒服服地坐到索菲对面的椅子上，笑着说：你也看到了，比起我来，咱们的教授对罗马教会可是仁慈多了。可是不管怎样，他说的没错，现代的教士们确实认为这些反面教材是伪证。然而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千百年来君士坦丁制定的那本圣经是他们唯一的真理，没有人能比那些教化者得到更多的教化。莲登说道，他的意思是我们信奉的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上帝。提饼反驳道，不对，我的意思是父辈们教导我们的关于耶稣的一切都是假的，关于圣杯的事也不例外。索菲又看了看书上达芬奇的画，无知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误入歧途啊，尘世间可怜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吧。提饼拿起书翻到中间，最后在我给你看达芬奇画的圣杯之前，你先看一下这个。他翻到一幅彩色的图片，那个图片整整占了两页纸。我想你肯定认识这幅壁画。他在开玩笑吧？索菲看到的是世界名画，达芬奇为米兰附近的圣玛瑞亚修道院创作的壁画《最后的晚餐》。那幅已遭风化的壁画描述的是耶稣对他的门徒宣布会有人背叛他时的情景。我知道这幅画，那就请允许我耍个小小的把戏，请合上眼。索菲合上了眼，不知道他会耍什么花样。提饼问道，耶稣坐在哪儿？中间。好的，那么他们在分发和享用什么食物呢？面包，这还用问？很好，那么他们在喝什么呢？酒，他们在喝酒，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桌子上有多少个酒杯呢？索菲愣了一下，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圈套。饭后，耶稣拿起酒杯，轮流传给他的门徒共享美酒。他说道，一个，而且是高脚酒杯，耶稣的杯子，圣杯。耶稣传递的是一个高脚酒杯，就像现在的基督徒在圣餐礼上所用的那样。提饼叹了一口气说道，那就睁开眼吧。索菲睁开眼，看到提饼在得意地冲着他笑。他低下头看着那幅画，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桌子旁边的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杯子，连耶稣也不例外，有13个杯子。而且这些杯子都是平底的玻璃小酒杯，画上根本就没有高脚酒杯，没有圣杯。提饼眨着眼说道，很奇怪是吧？根据圣经和圣杯传说，圣杯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可奇怪的是达芬奇好像忘了把圣杯画上去。艺术专家们肯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你会吃惊地发现，大部分的专家对画中的异常要么没发现，要么就故意视而不见。实际上，这幅壁画是通向圣杯秘密的关键所在，达芬奇把这个秘密堂而皇之地画在了最后的晚餐上。索菲急切地打量着那幅画，这幅壁画告诉我们圣杯是什么东西了吗？提饼轻声说道，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什么人。圣杯不是一件物品， 实际上他是一个人。索菲盯着提饼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看着兰登问道，圣杯是个人吗？兰登点点头，实际上是个女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季约耶副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米尔季约耶娃转达米尔季约耶副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乌方愿进一步学习中方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今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西藏各方力量已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今天17点35分发车。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尼泊尔警方26号晚通报，该国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2人。此刻提示，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8月26号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0: 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天刘翔的一条个人的微博引起大家的关注哈，稍后我们来共同解析分析一下。女排亚锦赛小组赛呢，中国女排战胜中国台北队是顺利出线。稍后我们会就这个未来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展开一个分析和展望。美网资格赛呢，郑钦文终于迎来了第二关。那法国选手比雷尔是个隐形的强者吗？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的重新崛起的一个状态之路。今天的刘翔26号在个人微博发了一个文，称呢是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啊，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呢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微博呢配的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候夺冠的纪念照片，那引发了关于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哈。那今天就这话题，我的同事张文和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张文晚上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啊，这个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就与这个刘翔保持这个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雅典奥运会呢是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翔是12秒91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刘翔呢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为上海体育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镌刻这个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那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与本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有关规定，8月26号下午，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与刘翔进行了沟通。你依据相关规定，主要是通过组织安置或者是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呢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均将与其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处置好这个安置工作。这其实是双方的不同的一个态度，就是这边呢，体育局是比较官方的一个这个表态，但刘翔个人这边呢，从图到文字还是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地方哈。
1: 其实我觉得呢，这件事儿不仅仅是让我们关注刘翔作为一个个体的运动员，他的退役安置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更重要的可能就是大多数的运动员可能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太熟悉的，就是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他去哪了，他们去干什么了。那么其实刘翔呢已经给我们出了两条路，这两条路是运动员大部分都会有可能走的路。第一条路呢，就是因为你作为优秀运动员肯定对体育事业有杰出的贡献，所以可以留在，比如说刘翔可以留在上海市的体育系统当中，你当教练也好啊，还是像刘翔之前可能在机关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挂名的工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所谓的买断，那买断之后呢，就相当于刘翔就不再隶属于上海市体育局了。那么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有可能会在其他的岗位上，只是不是所谓的体制内继续发光发热。我觉得这是两种途径。但总的来说，其实最近这些年每年两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谈到退运动员就业安置的问题。很多知名的运动员在各种场合也在不断的出招，就是我们运动员在退役之后，我人生的前20-30年几乎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体育上，那么我人生的后半场应该去怎么过。实际上我也查了一下，国家体育总局在2025年的8月6号其实出过一个新的通知，叫做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就提到了挺多的安置的渠道。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体育总局提到，因为现在我们的体育产业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增加了好多新的像体育产品啊、供给啊等等，这些体育产品和体育供给实际上都在创造更多的合适退役运动员的职业转型的机会。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咱们说体育服务业，它也鼓励运动员比如转换到健身指导，像竞赛表演，比如说花样滑冰运动员，他在退役之后，很多人都进入到了职业的花滑表演

0: 当中，还有像体育培训，这是最多的，很多我们知道退役运动员都在做培训，以自己的名字、自己曾经的职业经历做这种，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啊，都有这样的案例。像郑思威，大家比较熟悉，他退役之后立即就开始做教培机构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体育监测呀，包括体育防护等等这些就业岗位。另外呢，其实我们也在考虑要在体育行业新增好多就业岗位，希望能够优先的去选用退役运动员。比如说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提出说，体育部门要使用彩票公益金去资助建成体育设施所在的单位，必须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岗位用于聘用退役运动员，这说的就非常清楚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利用体育社会组织这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去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社团管理、社区的体育服务、社会的体育指导等等各类的体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从事体育教练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好多著名的运动员，比如说像很多运动员就成为了体校的校长，这个乒乓球运动员包括柔道运动员都有这样的案例。那么除此之外呢，很多地方也提到了要加强和教育部门的合作，就是为运动员从事校园体育工作创造条件。尤其现在我们很多的教育系统都在建立高水平的运动员队伍的建设，那么传统的体校和体育特长校做这种规划，也是鼓励我们运动员进入学校去从事体育教师、体育教练，从事课外体育辅导、体育训练、健康咨询、场地管理等等工作。包括我们了解的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实际上在退役之后也有很多进入到学校去当体育老师的。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刚才提到花样滑冰的运动员韩聪，就进了清华大学做体育老师。甚至包括一些没有退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也在大学当中兼职，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也提到要加强和民政人社部门的协调力度，积极争取面向运动员开发和设立社区公益性岗位、体育社会工作岗位的配套措施，同时呢，也鼓励和引导退役运动员面向基层就业，提供多种方式的灵活就业。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啊，现在我们运动员在役期间，包括退役之后，去高校继续学习和深造的运动员是非常多的，包括北体大也有冠军班，大家都了解。其实这个呢，其实也是希望运动员能够以另外一种身份，就是转化成为高校毕业生，以应届生的这种身份实现职业转换。所以其实呢，运动员在退役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就业的方式。你可以把这个就业的方式叫做所谓的加引号的安置，可能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转换，进入一段新的人生。
1: 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8月26号呢，印尼布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呢吉隆县吉隆口岸是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电建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采访。
2: 对，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包括帐篷，包括吃的。我们是分批去，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批，我们大概今天晚上去4个管理人员，完了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工人去主要是这个，当时是群里发的，说是需要准备50个，我们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一台发电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估计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应该是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因为那个现在我们从群里得到的消息，那边的情况还不稳定。地址这块呢，现在我们可能是放在第二批去，我们查那边天气预报还在下雨，第一批今天晚上去没用，我们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第二批是这样的，我在四五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知道吧。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波人到了之后，主要跟他们对接，包括设备类的，包括这个人员类的，包括就像您说那个技术类的，他们需要什么人，我们这边有什么人就会给他提供相应的需求。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对，今天晚上连夜过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全是连夜过去。我这边是4700不到5000，那个地方应该海拔低，那个地方我这边看大概比我这边低很多，大概是3000多吧，我这边看，我只知道那边海拔应该很低。 这个从高海拔到低海拔有个醉氧的过程嘛，但是这个没办法，醉氧比高反要好一点，这个人应该会克服一下。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10:17，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女排比赛哈。中国女排呢迎来了2026年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是中国台北女排，那最终呢3-0战胜了对手。此役过后呢，出现的球队1-8的落位已经完成了，中国女排呢在所有8支队伍中排名第一。淘汰赛首轮我们将会打越南，就这个比赛我们会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排球解说员孙鹏耀。朋友晚上好。
1: 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张文好。
2: 朋友，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一开始最关注的就是大伤初愈的吴梦洁首次在这次亚锦赛当中担当了首发，而且呢这场比赛他打了2局半，你觉得他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咱们不说打满全场，或者是说能够承担主攻这个位置大部分职责的这种状态？
1: 我觉得今天看完吴梦洁的整场，她自己的身体状态应该可以让大家放心，没有太多的问题。今天第一次担任首发之后，我觉得这也是主教练的一个用意，因为后续面对淘汰赛的对手可能会像泰国和日本都是像中国台北队这样的小快灵的打法，也需要让吴梦洁来担当这个主要的位置，看看他面对这种打法风格的队伍他能够有怎样的表现，让他提前适应一下这种比赛的节奏。今天整场比赛看下来，我觉得他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好，竞技状态也好，是在一个不断的提升的状态当中的。你像在面对对方身高不是特别高，可能在上一场的时候他还会想这个全力的发力的来进行进攻，但效果不理想。那今天临场我看他是很多都是拔高点的一些轻拍，落点拍得很浅，这样反倒是能够制约住对方的防守，反而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也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站出来了，帮助中国队承担了很多的这种进攻的任务。另外在小球的串联环节上，我觉得他自己的心也变得更定。总而言之，我觉得吴梦洁这场比赛的这个表现还是让我们心里感觉比较踏实。
2: 你刚才提到一个挺重要的点，就是在中国队需要得分的时候他站了出来。事实上这场比赛如果大家从头看到尾的话，就会知道第一局我们打的并不容易，尤其是一上来中国台北队就连拿3分，他们把这个比赛的速度拉得很快，也确实一上来让中国女排稍稍有不适应。你觉得面对这种快速的打法，我们的适应过程是怎么样的，是怎么调整的？
1: 今天一上来的时候队伍确实打得非常紧，因为我们前面面对伊朗的时候，伊朗队和这个其他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不是典型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然后伊拉克队的因为他们水平不是特别高，所以还谈不上风格。而中国台北队是实际上是我们在这次亚锦赛碰到的第一支属于亚洲打法风格的这个典型的队伍，而今天一上来队伍非常不适应这种快速多变的打法。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台北队在这几年的进步，其实今天通过比赛我也觉得这支队伍进步很快，在小球环节上，在进攻的这种速度变化上，包括中国台北队队员的这个手腕，他们这个手腕的变化应该是前几年也是引进了这个国外的教练，然后我发现他们在进攻上的一个手段还是比较的丰富。然后今天我们一上来之后感觉对困难的准备不是特别足，首先我们自己进攻打得太着急了，那另外对于对方的这种快速反击我们显得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当然中国台北队像我说的，因为他们进步非常快，所以我今天临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打得比日本队还要快，但他可能更多的像泰国，我觉得他的打法应该是像泰国，所以他的快速多变，他的更多的那种战术攻是要比日本队更丰富，并且他的复攻的速度是要比日本队的复攻更快，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让中国队今天一上来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我赛后也去采访了那个龚翔宇，小宇也说，在淘汰赛之前面对这样打法风格的队伍，对于我们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管是从比赛的那种节奏的适应上，还是在我们自己技战术的准备上，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场比赛。
0: 其实这次出征之前呢，我们都大概心中有数，我们的真正对手呢只有这个日本队，那如果再多算一话算泰国队。这次的落位呢是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中国台北和越南，落到了这个1-8的位置。那是不是这个整体来说我们现在啊一路畅通的话，就只是决赛打日本、泰国都碰不到，对吧？
1: 对，包括半决赛你连韩国都碰不到。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淘汰赛第一的这个位置，确实像我看今天好多人都在说这是一个直通决赛的。 当然我们也会想说，对于队伍来讲，他是要力争这个第一的位置，你肯定在前面能不碰强的就先不要碰强的，但也有一些说法说你前面太顺了，到了决赛之后会不会遇到困难之后你自己的状态调整会变得很慢。但是呢，我觉得从队伍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先把自己眼前的东西给做好，我能拿第一我就要拿第一，我不会一上来说一开始我先去碰碰强的，这个应该不会是队伍的准备。所以这个也是要看这个主教练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要怎么去磨练自己的队伍。
0: 三场比赛呢，小组赛3-0、3-0啊，也是3-0横扫伊拉克、伊朗和中国台北。那刚刚我们聊到了中国台北这支队伍哈，它其实和日本打法像你说的也比较相似。我们其实更多还是现在大家忧虑的是人员的问题，因为这次呢，整体上我们说从二传到这个副攻、主攻，大家都是争议颇多啊。就上一次名单出现这么大讨论呢，还是好早年以前，就很早年以前的奥运会级别的这时候的名单的一些大家的热力啊，怎么看现在这些人就是打这届比赛啊，面对这些队伍你觉得还可以吗？
2: 就是他的调配，特别是今天打中国台北，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员调配应该就是瞄着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才去尝试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第三局派出来的那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面对日本队的时候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最强的阵容。今天看完中国台北队，我觉得焦虑是要更多的来担当的。你就是从现场看，你会觉得刁琳宇跟其他的二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我也跟我们嘉宾就是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就刁琳宇上来之后，他的那个速度、那个节奏是跟其他二传就是截然不同。你像我们现在球员的身体素质相对没有那么突出，没有强攻能力特别突出的，那你的进攻其实是需要一些节奏和速度的。就是刁琳宇手上那个弹速，攻守是能借上劲儿的，所以呢，他的进攻打起来就会相对顺一些。另外，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一二点的这种速度的结合节奏也非常好，所以二传这个位置感觉多亏了这个刁琳宇的回归。那谢胜玉呢？教练也是希望给他这一次大赛的机会，让他去锻炼，但他肯定也会面对一个到了关键比赛心理出现起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看他的这种心理抗压的能力，教练组是相信他的。但现在因为他后边是有一个老将在给他扛着，所以我觉得还好一些这个二传位置。那主攻位置上，我从这场看，因为他没有上唐鑫嘛，他直接用吴梦杰来首发了。我觉得唐鑫需要给替补接应去做一些准备，然后今天从教练组的换人来讲，确实是因为可能小雨在前两场的，我觉得小雨的整体的表现，他在队伍出现困难的时候他还是能够顶得上去，但如果说队伍缺少进攻的时候小雨又在后排，那可能就要需要两点换三点。那显然杨舒明的进攻现在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肯定还是挺困难去突破的，所以唐鑫会优先放在接应的这个位置。然后今天看吴梦杰的状态，我也觉得庄宇珊和吴梦杰会锁定这个主攻的位置，他们的表现也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起伏。然后副攻位置上大概率就是陈厚宇和王媛媛，这几场的首发一直都没有变化，就一直都是他们两个。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王宇谦和郭春楠太年轻了，所以主教练觉得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尤其亚洲队伍的二传经验又那么足，怕年轻副攻跟不上，所以就用了经验比较丰富的陈厚宇。这个就是基本上目前的一个教练组的一个想法吧，这也是我自己初步的一个判断。
2: 你刚才其实提到副攻这个位置，但是今天呢特别是在一上来我们副攻的表现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你觉得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自己副攻的移动拦网的能力确实不是特别的突出。另外我说这个陈厚宇和那两个年轻副攻相比他是经验比较足的，但实则他大赛的经验也是很少的，我们只是相对来说。所以他就是今天一上来这个跑动跟不上，因为对方实在打得太快，跑动跟不上。然后我看第二局的时候陈厚宇应该还没有得分呢，我当时一看这个数据我其实整个人是有点懵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打亚洲队伍你要从副攻这边开始突的，
2: 对，
1: 但是你一上来这个副攻显然没有突出来，所以这就是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比较吃力的地方。但是后边慢慢好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中国队的整个战术布置上来讲很难。

0: 就比如说我们碰到硬仗，很难让年轻队员先从这个位置上突，可能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他们慢慢就能够打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突然想到，我说吴梦洁在这个队伍当中的关键作用，因为到了关键比赛里边，大家肯定都很紧，谁的进攻能够率先打出来，可能球队就会

0: 忧虑。但是呢，我们在第三局，刚才你也提到了，你认为第三局的这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可能在打日本队这样关键硬仗时候的首发阵容。那么第三局我们完全释放出自己的火力，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是2-0，其实我对手有可能反扑的是第二局。
0: 对，
1: 当第二局你顶住了那个对手的那种反扑之后，其实把对手那个气势已经打下去了。当对手的气势打下去之后，我们其实对这个比赛的阅读和自己的节奏会掌握的越就是更好，然后就会像您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网口上会碾压对手，这个就是优势的体现。就是你的信心提上来之后，你掌握住了比赛的节奏，而对手稍微犹豫，对手出现起伏，可能觉得我真的很难再去赢你一局，可能前两局他们觉得还能去咬一局的，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去扳回一局，但是到了这个0-2落后的时候，第三局我觉得中国台北队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太多的机会，而我们自己打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进攻上也不着急了，然后拦网的时候也能够拦住球了，哎，发球时不时的也有这个威胁了，所以大家的就是每个位置上各司其职，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比赛脉络给理顺，然后自然而然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2: 那我们再来说说日本队哈，这个本场比赛之前，日本队是三战全胜，也是一局未失的战绩零炮，所以呢，在我们像打伊拉克时候，打开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局分，然后今天也是一个三局啊，都是打得不错，比小分拿第一。怎么看日本队现在的状态哈？你的观察？
1: 我觉得从小组赛日本队的状态来看是不理想的。因为日本队那个队长石川的竞技状态非常差。我到现在我没有明白，我也跟我们嘉宾在讨论，这个李指导和小慧指导，就是我说为什么一支队伍的起伏会这么大。嘉宾觉得说，首先这个运动员的起伏很正常，另外他说从现场看日本队觉得日本队很累，就是他队员在跳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吃力，他这个比赛节奏就打得很吃力。我觉得
2: 不像装的啊，不像装的，
1: 对，不像装。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这个沉，亚锦赛的强度并不大，所以我觉得肯定不是体能，所以有可能是心态嘛。但是小组赛的心态，日本队也没必要啊。你碰到对手，你肯定都有实力赢的。那可能是他碰到这个韩国和越南的时候，自己的困难准备没有那么的充分，或者说也有背负了这种我不能有一局都不能丢的这种压力。我觉得是存在的，因为日本队这种队伍他也是就是拦防比较好嘛，他其实从真正意义上来讲他是被动的，就是我是要通过来回球的，因为我觉得我能防起来我再去组织进攻，所以他其实相对来说是被动。但是我看日本队的小组赛，我那天又回看了就是打韩国那场，我就仔细看了看，我觉得日本队的发球就一旦有压力的时候，他整支队伍的发球发不出来。所以他发不出来，韩国队第一局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非常高，然后那个日本队的破坏性拦网很多，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世联赛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就世联赛的时候日本队是没有压力，没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就非常敢发，但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一保守，其实然后你自己的拦网时机又掌握的不好，因为你着急，对方又都是到位球去打战术攻，所以可能这个比赛就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这可我觉得更多体现是在发电上。日本队要赢必须发电好。
0: 你说了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打世联赛和打亚锦赛，或者说这个对手里面只有亚洲的对手和这个对手里有很多欧美的那种力量型的球队，是不是我们就是无论是日本队还是中国队，他在比赛的时候心态都不太一样呢？
1: 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不是说他面对亚洲队伍，还是说面对国际队伍。他的这个不一样还是由于这次亚锦赛他是奥运会资格赛。对，因为世联赛的时候他是商业比赛嘛，所以他不会存在说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干嘛的，我是打一场赚一场的这种心态。而面对亚锦赛的时候，这是亚锦赛第一次就是获得冠军可以拿到奥运门票的，所以对于日本队来讲，对于中国队来讲，日本队可能在这次也觉得他有希望战胜中国，所以他有希望去拿到这张奥运门票。而中国说我不可能把这张奥运门票给你，但是这两支队伍从现在的这个实力角度来讲都有机会，所以可能也是都有机会的这种情况之下，让这两支队伍现在背了很重的包袱。
0: 还是包袱造成的。
1: 我觉得是。
2: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朋友连线中国之声，谢谢朋友，再见。
0: 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越打越顺，把自己真实的实力完全爆发出来。
2: 对。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

0: 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准时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呢，今天进行。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常冰玉是5-2战胜了阿里卡特，斯嘉辉呢是1-5输给了特鲁姆普，彭俊旭4-5输给塞尔比。在今天凌晨进行一场西甲第一轮的比赛当中，瓦伦西亚0-1不敌皇家贝蒂斯。英超豪门曼联俱乐部呢，是昨天晚间宣布对球队签下22岁的卡麦隆中场巴雷巴。巴雷巴与曼联签署一份为期5年合约，并拥有延长1年的选择权。据多家英国媒体透露，曼联最高将支付7000万英镑的转会费，但巴雷巴因为在赛季前训练期间脚踝受伤，暂时还无法代替曼联队来出场。好，目光转向网球，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我们这个目光呢是投向到美国的网球公开赛的资格赛啊。在前两天的比赛当中呢，郑钦文是6-3、6-2击败了同胞尤小迪，那成功闯过了首轮关，终结了最近啊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时世界排名上升到世界第108位啊。另一场中国德比中呢，袁岳是2-0战胜了郭涵玉，那是晋级次轮。布因朝克特呢，在男单资格赛当中呢是2-1逆转晋级次轮。当然呢，这两天美网还有很多的表演赛混双比赛的话题值得来关注哈。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李宁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
1: 李宁，我们先来聊聊郑钦文的表现嘛。他在此之前已经单打3连败了，这是3连败之后的第一次赢球，当然能赢球就非常重要。其实我还挺想了解他和尤小迪之前有没有交手的记录，会不会说他对尤小迪本身也比较了解？我感觉这场比赛他打的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全场比赛完全在控制。
2: 嗯，有的，他们是打过一场，那是2018年的时候，是 ITF 南京站啊。当时尤小迪22岁，钦文是16岁，当时尤小迪是赢了，但这个时间是比较久远了，8年时间，郑钦文的成长肯定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这个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了。
1: 嗯，
2: 这场比赛正好我也说了，我觉得他在这个封闭了20多天以后呢，2点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第一呢是底线这个相持能力，他这个稳定性、攻击性的平衡把持的非常好。
1: 嗯，
2: 全场智能分呢是有18个，而且这个反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第二就是在压力分上，我觉得钦文这个心态是非常的平衡，发球局其实有3到4次都是15-30落后，而且也没有慌张。这场比赛是挽救了4个破发点之后呢，能够赢下比赛。这和前几站特别是多伦多和雅典赛场钦文那种过于紧张而且是想赢怕输的心态相比，我觉得这个进步是比较大的啊。这可能也跟里巴教练的回归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0: 要打的下一轮对手是比雷尔，法国选手，世界排名411，这是在比利简金啊国家网球中心，23点，我们好像是五套要转播哈，
1: 对，马上就要打了，
0: 好久没看到郑钦文的比赛了，这个对手先介绍介绍吧啊，
2: 对，正好我一会儿也说这场比赛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布雷尔他不是一般球员，他这个排名现在是400多，但他因为去年受伤只打了一站比赛，他今年4月份才复出，他是才25岁，他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而且是拿过这个澳网和美网的青少年组亚军的，他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2年前他其实这个排名最高达到过第42，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实力，他在美网的成绩也不错，布雷尔他的这个成绩呢在美网是2022年、2023年都进过第3轮，当时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因为是2次美网8强也输萨巴嘛，对吧？而且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从资格赛突围，第一轮是赢了莱巴金娜，所以这个球员他非常擅长打硬地，而且是右手的这个正手能力很强，相持能力也是不错的。他今年的成绩呢，虽然打这个小赛事，包括125，包括 ITF 比较多，但是是11胜8负，其实胜率是比郑钦文今年还更高一些。别看他排名低，但他现在是没什么压力，所以这场球我觉得。郑钦文肯定要遇到比第一轮打周晓迪更高的一个难度。
0: 听了以后感觉心里面替郑钦文咯噔一下，就第二轮开始就打常规世界排名前50的了。
1: 但是网球比赛其实除了对手给你的压力啊，在发球这个技术环节其实完全是有赖于自己的发挥的。我觉得郑钦文呢，他一直以来他的比赛的表现和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咱不说赢的这场啊，都很低。你怎么看他现在面临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以及里巴回来之后有没有改善？
2: 确实，反正今年就钦文一发的进球率不高，我看那个平均数值今年只有55.8%，打尤小迪只有52%左右，这肯定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的啊。但其实郑钦文这场比赛的一发的得分率就打第一轮是不错的，达到了90%，这个赛季一发的得分率是73%，就是这个数值的反差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1: 是，
2: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你提升一发的进球率？他也说了，说只要有一发的话呢，他感觉这分拿下就比较有把握。我觉得现在一发的进球率不高不稳，可能也是和伤病之后这个手肘的恢复，包括今年一年请了4名教练带他参赛打比赛，都有一定关系。你看这几个教练，像里巴，像巴格达利斯，像科斯塔，像纳瓦罗，这都是名帅，你说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对于钦文来说呢，你这个吸收的信息有点多，就比较难消耗，你说到底听谁的呢，是吧？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一发的话，钦文可以考虑适当的降速，因为这样你会提升一发的进球率，而且你在一发之后的下一板的衔接可以做一些文章，比如说你下一板的衔接打得更有的这个进攻性侵略性一点，因为郑钦文本身他底线的球质呢是比较重的，他有这个就是 serve plus one 的这种打法的能力，这个打法其实现在很多的顶尖球员，包括像佩古拉呀，像保利尼，包括这个辛廷耶拉都在用，我觉得钦文不妨尝试一下。
1: 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太追求一发的质量了，有的时候
2: 没错，
0: 或者说某种程度身体的这个有些习惯的改变，因为他手肘受伤嘛，他对他的发球动作一定会有影响。他有可能在躲避自己的一个痛点，或者是改变某一种发力的方式，所以这个可能导致他整体来说一个变化。还有就是心理，就你不得不说郑钦文现在打这个球，那不可能是他的真实实力的展现，他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中。
1: 我觉得尤其是发球跟心理是很有关系的。
0: 就是就一次两次嘛，第二次就要软很多，第一次老总发不进去，老想。
1: 再说说另外一场中国德比啊，袁岳是2-0战胜了郭涵玉。其实袁岳他的最高排名2024年我查了一下，曾经来到过30多位。那么这两年其实袁岳也遇到了一个世界排名不断去滑落的一个问题。你觉得他滑落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比如说他战术体系比较单一啊，也有人说袁岳可能心态也存在一定问题，你怎么看？
2: 对，在2024年的时候，不仅是36，还赢过奥斯汀站的冠军，所以他拿过巡回赛冠军的啊。
1: 嗯，
2: 这两年确实是遇到了瓶颈期。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大满贯再没法突破首轮遭遇的12连败，好多场都是三盘大战输掉的，肯定也跟心理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1: 嗯，
2: 他现在排第138，跟巅峰期相比，其实下滑了得有100位左右吧，对吧？嗯，刚才您说的这个战术单一，我觉得是有一点啊，就他还是比较一个更愿意在底线打进攻的选手，他的成绩呢是比较依赖于自己这个底线当天的这场比赛的进攻手感。
1: 嗯，
2: 整体打法资源也不太具备这种比较强的防守能力，这点正好和现在这个网球的发展趋势有一点点的背道而驰了。你像现在这个顶尖选手，像萨巴、莱巴、斯瓦泰克、高夫，他们其实都在追求什么呢？四个字，攻守兼备。
1: 嗯，
2: 另外就是这几年呢，我觉得袁睿一直想再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教练来陪伴自己稳定的参赛，包括出国参赛，但好像我觉得这几年换的教练还是比较频繁的，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各方面比较这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搭档，一个教练给他带来一些稳定的排名，包括心理层面各方面的提升。我觉得这两点可能都是他现在还暂时没有办法回到世界前100的这个问题吧。
1: 你看这场比赛他打郭涵玉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在美网能够至少重新回到正赛呢？
2: 其实我觉得袁睿这段时间成绩还是挺好的。他打完这个温网之后，是去了伊斯坦布尔打125的赛事，进到比较深的轮次。而且袁睿他打硬地，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包括去年，我记得在这个中国赛，你说他是中网的比赛，也是硬地就有点回春了啊，又回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硬地赛场。而且他在美网当年也是突破过的，进过16强的，算是自己的一个老福地吧。这个打郭涵玉，因为郭涵玉现在是这个女双的大满贯冠军，也是很有能力的，能够赢郭涵玉的话，也是展示了自己这段时间进攻的手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站赛事是有机会进正赛，但能不能看过首轮的话，还是要看当天的手感以及这个心理的素质的发挥了。
0: 就是当年我们说袁睿的身体条件不输王希雨，所以很多人对他给予很多的一个厚望哈。但这几年战力呢在下降，就整体这个排名在低位徘徊。我们再来说小布，小布呢是逆转啊，这是战胜了日本选手，晋级次轮。那下一轮他要去打克罗地亚的这个戈约啊，小布有机会去打这个正赛吗？他上一次参加正赛应该是
2: 对
0: 澳网
1: 对，说的是大满贯的正赛是澳网，但是他其实也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也还没有取得自己大满贯正赛的首场胜利。
2: 对，没错。我觉得今年美网这个正赛是有希望的啊，因为其实小布近期打的还是不错的，虽然这个法网、温网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第二轮就出局，但是他是比一个比较擅长硬地的选手，这点跟袁睿挺相近的啊。而且他一直在美国这边有训练。对这个场地啊气候都比较熟悉。今年年初小布是在香港和澳网打了2场的巡回赛，可惜都输了，今天这个巡回赛还没有取得任何一场胜场的胜利。这和他去年代表咱们中国的男网几乎是独自参加巡回赛，肯定心理方面我觉得会有一些落差。但我觉得这一点小布也想到了，他强调过几次，就是说很多教练都告诉他，就是说你巡回赛第二年可能会遇到一些状态的下滑，可能就先得再回到这个挑战赛的圈里面再打一打。但今年在这个挑战赛他还是挺出彩的。我觉得在温网前呢，他在英国拿了2站的挑战赛的草地冠军，此前是不太擅长草地，他也没想到草地拿冠军了。另外今年这个挑战赛呢，在国内和韩国硬地也拿2个亚军。今年我觉得更多对小布来说算是怎么说厚积薄发的一年吧，就是积累经验的一年吧。他的优势呢就是年轻，才24岁，而且身体素质条件非常的出色。
1: 对，
2: 我觉得如果能用今年的挑战赛去打磨自身的短板，而且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场地类型，包括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赛事，未来有机会再回到巡回赛以后，你再在这个赛程的制定，而且面对不同这个对手的战术的应对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心得以及提升。
1: 是，
2: 职业网球，尤其他是这个100名左右的选手，其实你只要几站赛事打得好，你就能迎来第二春。今年这个瓦舍罗是吧，在咱们这个上海大赛夺冠，200多名一下窜到了前30，今年就稳定在前30了，所以这个都不好说。我觉得今年小布在这个美网的资格赛过了第一轮之后，第二轮的对手戈约啊，包括如果进你可能打28号种子德里安，其实都是排名比他更低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
0: 今天美网就是应该还有点其他看点哈，就是有点就要打全明星赛这混双这感觉，就是德约配萨巴伦卡，小威配阿尔卡拉斯应该是吧？
1: 对。
0: 那这什么意思？这是要赛制？新赛制吗？就是要大家要搏一个全明星赛的，
1: 这是一个第二年了，应该已经是他的这个核心目标呢，一个是奖金给的多，另外就是希望吸引单打的巨星去参赛，把这个混双变成开赛之前的一场
0: 秀。
1: 对，但是给我感觉今年这场啊秀的意味好像在降低，大家打着打着又认真起来了，
0: 因为钱多嘛，钱多
2: 有点不太像去年刚开始时候那么的吸引人的这个意思啊。
1: 嗯。
2: 但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你说美网这个大满贯，它这个混双会不会其他三个大满贯也借鉴？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美网现在这个混双赛事有点像一个您说的明星邀请赛，这其实已经大大的削减了传统的双打圈的参赛机会了。今年这个美网虽然有些调整，它去年是直接邀请了是一个16队，今年设置了一个混双的资格赛，但其实你从资格赛打出来，也只有4对的传统的双打组合进到了16强这个签表。你这如果其他三个大满贯再去借鉴的话，恐怕这个全勾会那就不干了，对吧？
0: 就平时专打混双的人说没活干了，这没有活路了。
2: 而且像今年这个美网混双$100万的冠军奖金，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他能够邀请这么多球星，包括今年像小威和阿卡组合，这流量和商业化肯定是拉满了，球迷也爱看，赞助商也开心，而且这个4局的赛制也很短，这点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审美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尝试呢，它也是符合潮流发展的，而且奖金这么多，又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至少美网肯定会是把这个赛制给延续下去，其他三大满贯能不能借鉴，还真的是不好说。
1: 哎，这个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这个比赛打得这么短平快，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赛制，包括未来这个赛制，您觉得有可能再会继续压缩网球比赛的时长吗？因为我们知道大满贯在传统来讲打的时间是很长的，现在给人感觉就是它的总体的思路是希望这个比赛越来越紧凑，比赛的时间越来越短。
2: 这个赛制其实就像我们打业余比赛这种快四啊，就一般网球不是这个7局然后再抢七嘛，它就等于是4局，我打到4比4的话就是抢七。所以整个的一场比赛可能混双有时候连45分钟就打完了一场比赛，这比其他的混双比赛还是要再快一些。但我觉得像您说的，以后网球会不会向这个快速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不太会，因为现在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包括一些探讨，像德约就说过，说以后会不会网球在就是改变传统啊，就是取消这个 AD， 就是取消这个战先原则，是吧？取消这个1828，
1: 这个是网球打得慢最重要的原因。
2: 对，甚至取消这个擦网之后，把这个擦网有劲之后再重新发一发，这些是可以探讨。但我觉得网球的基本的这个赛制，包括抢七，包括六盘，包括大满贯5盘3胜，大满贯5盘3胜可能未来我觉得有可能在8强以后再实施，就前几轮你就不要实施了，或者可能会在大满贯女子比赛到半决赛决赛打5盘3胜，这可能会有吸引力。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有特别大的修改的。但我觉得美网既然开了这个头啊，它到底是一个潘多拉魔盒，还是一个未来可以改变的一个方向，这个我觉得只能去时间去验证了。
0: 现在就结合年轻人这种观看的这个忍受度的一个上限，就现在就是足球比赛有些比赛的上限已经是年轻人无法接受的了，就越短越好，
2: 就
0: 太长了。对，就是反正现在所有比赛只要落美国人手里面，他都要改造一番，就适合当下，一是适合卖钱啊，二是作秀，三是呢能够适合年轻人这种收看的习惯。那再说这个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表演赛了，就是看到费德勒打罗迪克了都。
2: 对，
0: 这是个爷青回的一个表演赛，是吧？
1: 对，感觉就是至少美网在首周之前他玩的各种各样的花活越来越多，好像这个赛季整个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好多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网球上。
0: 罗迪克的发球还犀利吗？费德勒
1: 还犀利、哎、
0: 费德勒还两边挥得顺利吗？
1: 130还能发上130，罗迪克作为老将不容易了，除了罗迪克的肚子稍微大了一点，费德勒的头发稍微少了一点点以外，没有太 不大，或者说至少这个对弈
0: 这变化还不大，一个没头发一个有肚子，
1: 但至少也不至于没头发，这费德勒的粉丝肯定不愿意了。就是看起来和他们以前的风格还是非常相似的，是吧，李宁老师？
2: 对，确实，但我觉得就今天的这个话说啊，就现在这个大满贯已经我觉得成为了一个不仅是两周是三周的这个狂欢啊，尤其是第一周啊，因为现在大满贯都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就提早进入到这个狂欢节网球的这种节奏。像费勒今年就分别去了澳网和美网参加邀请赛，都很成功，而且他今年打这个美网就邀请赛呢，其实是为他下周即将进入这个国际网球名堂进行一个预热啊，包括他曾经在美网是连续五年夺冠嘛。今天这个表演赛，他跟罗迪克我也看了，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球迷看得也很开心，皆大欢喜。当然，大满贯第一周的表演赛呢，我觉得未来能否成为常态，还是要看温网的这个发展。因为现在你看，像澳网今年有这个一球制胜，是吧？业余球员拿100万澳币这冠军奖金的这个赛事，包括法网也办了这个孟菲尔斯之夜，当时还有这个摇滚乐队什么歌星过来助阵，包括美网这个混双加上这个表演赛都很成功，但温网。它因为现在是一个草坪保护的原因，可能还没有办法把这个表演赛给搞起来。我觉得等到几年之后呢，现在这个温网不是说要把这个资格赛放到这个温网的公园里边，全英俱乐部来举行，但可能是2029年以后了。等他那个时候如果能再建一个8000座的大球场，有可能会在温网也打邀请赛，看会不会请来安迪穆雷来搞一个什么比较大的盛大的动作。
0: 那最后呢，刚我们说要打资格赛的中国选手，还有朋友在问说，哎，那其他的王左王右呢，张帅啊，那些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的应该已经入围了都。
2: 对对对，王左王右和张帅都已经直接入围了，就直接打正赛了，就不用打这个资格赛了。包括咱们男单还有商敬诚是通过这个保护排名，还有这个吴亦丙也是通过有人退赛直接进到这个正赛的前表，所以咱们今年中国球员打正赛至少会有5个啊去打这个美网的正赛。
1: 相对而言，其实您刚才提到啊，有几个中国运动员比较擅长美网，或者是其实应该说大部分的中国运动员，因为你从小学球的缘故。对，硬地赛都是我们比较擅长的，相对
0: 我们没有太打过红土和草地，硬地是被动擅长，就被动很擅长打硬地啊。
1: 所以
2: 其实现在草地咱们国内也有不少吧，包括这个红土也有不少的赛事，咱们现在中国拳我觉得也慢慢向一个全场地的风格和方向去过渡了。
0: 现在就是青少年现在练习打网球的还是很多的，就是这些年通过这些运动员的成绩越来越好，你像我身边就有好多朋友，那真的是就是往职业这条路上托举啊。到了暑假就送到西班牙去训练，然后整体这个比赛呢总是小打大，就比如说他在11岁打12、13岁这样一个级别啊。
1: 对，但是确实最近的一年到一年半，中国网球又经历到了一个相对的小低谷。也希望我们能以比较擅长的硬地赛美网作为契机，我们现在晋级正赛的这个5个球员，
0: 包括正在努力中的
1: 郑钦文，马上5分钟之后就要出场的郑钦文，
2: 今天晚上还有4个打资格赛呢，
1: 对，
2: 打第二轮呢，
1: 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回到我们2024年最好的那个时候，甚至能够超过2024年最好的那个时候吧。
0: 好的，感谢李宁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一起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

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在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指导下，中华慈善总会紧急拨付5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紧急救援等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救援情况称，截至当晚7点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游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此刻提示：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决定于今天20点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四座城市、4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

0: 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打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四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1: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

0: 群，足彩圆毯，翩跹起舞，取自西域习俗。佛经中的奇幻世界，在画工的笔下变成了现实。迷人的乐土，越来越像对长安奇景的记忆。视线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是人，彼岸如此生。
1: 中国航天将建
2: 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智能机
3: 器人，长龙号
2: 将在飞机
3: 及其战舰上
2: 智能机器人、
3: 无人车、智能客服。
0: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4: 让每个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光芒。
5: 在山城的话，与埃菲尔铁塔二比一
6: 桥来自故国的容颜。
0: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他。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术史

0: 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舞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呼机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呼机酒肆中。有一种急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

美的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而一身的武林绝技。

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

眼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成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游

0: 皇宫出逃，又找不到家的程佛尔，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程佛尔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程佛尔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程佛尔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娃。只是程佛尔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帮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阴阳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的特点，它的原型来自莫高窟112窟的一尊反弹琵琶的祭月菩萨。也许这真是当年集市上那个尽力舒展身姿的小小身影，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高难度的反弹琵琶技巧是超乎想象的。

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形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成佛尔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莫高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千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成佛而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

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儿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器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无疑。成佛儿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

0: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16国到元代，连续1000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库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3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湘、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何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何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何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何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敦煌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2: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的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2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 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3: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1: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何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2: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是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看看这个，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4: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2: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5: 中国的这种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2: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1: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2: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1: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何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

0: 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1: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情，感情出来。那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0: 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2: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了。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它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0: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一千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何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舞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2: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2: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0: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城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它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2: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它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它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一生走不出的敦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进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瓦

做了娘，教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象，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然而一个多月后，来到湘江西岸，敌人的炮火把江水映得通红。上下游几十里的江面上，三处阻击阵地同时告急。这一仗，红三军团第6师18团、红五军团第34师成建制拼光。红八军团只剩1000多人，长征出发时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0000余人。湘江一战为什么打成这样？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布下了一张怎样的网？桂军撤防留下的5天空当，红军为什么没能抓住机会？这一仗的鲜血又如何浇醒了全党全军，让中国革命在绝处找到生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湘江血战，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根据地只剩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全党全军命运的行动，其计划和准备只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情。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经过动员，教导师当晚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

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修理机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等等，许多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输这些设备，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绞尽脑汁，甚至付出了生命。所以要进行突围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绝不能落入敌手。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什么样的路。如果事先知道要翻无数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掩埋这些设备。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交底，还同意带上全部家当，由此埋下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二梯队，指战员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缓慢前行。为了带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一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1/3。其实丢掉笨重物资，轻装前进，抢在敌人重兵到达之前通过预定地点，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李德舍不得这些已经严重拖累部队的物资设备，部队仍然慢吞吞地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从容调兵的时间。由于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动迟缓的危险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到了第四道封锁线，灭顶之灾正等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共77个团分5路追剿，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兴安、灌阳一线阻击，令粤军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防红军南下，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兵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近30万人。而此时的博古、李德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仍按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令红军分2路前进。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向嘉禾方向；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向临武、蓝山方向。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随后跟进。当时由于桂军与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号起，桂军从湘江防线撤兵，泉州至兴安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口子。可惜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并不知情，大队人马仍按老办法以甬道式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推进，而红八、红九军团还落在湖南江华和永明，与前锋相距150多里。27号，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架起浮桥，并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进抵湘江，占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的桂军。第五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就这样，在桂军撤防整整5天之后，中央红军才控制了湘江渡口，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但是此时的形势已经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26号占领道县，桂系见中央军已到，为防止其尾追红军进入广西，即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可能截击红军后卫。
湘军也力图

封锁湘江渡口，其第一陆军刘建绪部27号进占泉州。总体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急进，仍可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为了掩护庞大的队伍，红军不得不把战斗部队摆在两翼，抬着中央纵队走。一军团、三军团在前开路，五军团殿后，八九军团护住侧翼，整个队伍摆成一个甬道。打仗的部队抬着不打仗的机关走，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罕见。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对桂系的自保大为恼火。28号致电何健、白崇禧，严加训斥，欲意把没有过江的红军就地消灭。何健执行蒋介石的计划最卖力，立即命令刚占领泉州、尚未歇口气的刘建绪率三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咸水至灌阳的防务。而白崇禧盘算的是另一笔账，舍命帮湘军，自己捞不到好处。他不理会蒋介石、何健的意志，只派一个师驰援兴安，防红军杀回马枪，同时令已从攻城返回灌阳新墟的夏威索部全力扑向红军后续部队。28号这一天，红三军团第五师、第14团、第15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领下，奉命到新墟阻击桂军。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部队赶到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15团放在左翼，红14团放在右翼，师指挥所设在离前沿2-3里的地方。阵地刚布置好，侦察员就来报告，桂军第7军两个师已离此不远。红军立即抢筑工事，敌人随即赶到，正面进攻受阻后，以一部兵力侧翼迂回，红14团、15团腹背受敌，被迫退至第2道防线。29号，桂军投入第24师及第7军独立团，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红14团、15团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伤亡十分严重。当战士们用鲜血守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因辎重压身，行动极为迟缓。28号，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军情如火，纵队每天却只走27公里，前方每分钟都在流血，李天佑心急如焚。他后来回忆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有多重，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墟，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由得暗自盼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号，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坐镇，把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号清晨，国民党军正面进攻被红10团顽强顶住之后，便沿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实施迂回。红10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反击，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命令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短短几个小时，红10团两任团长相继阵亡，这是红军战史上极为罕见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光华铺战斗之激烈，为长征以来所仅见。30号，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突破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

红衣师只剩下怀中豹子岭一个山头。入夜，湘军又借夜幕迂回进攻，红衣师为避免被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碧田一带。湘军占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之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形成很大的威胁。敌人从三面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两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五团阵地失守之后，红二师主力退守皇帝岭，湘军紧跟着扑上来，双方展开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未能攻下皇帝岭。入夜，鉴于红一师已经撤出，红二师孤军突出，为避免被包围，红二师主动撤到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水头下碧田阵地连成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号夜到12月1号晨，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一、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红一军团指挥所也遭到迂回之敌袭击，上演惊魂一幕。幸亏处置得当，才有惊无险地脱离。接近正午，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越过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再来看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11月30号，红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四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进攻。红34师第101团、第102团阵地上，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过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红34师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师5000余人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弹药将尽，粮食断绝，仍以血肉之躯死死钉在阵地上。完成阻击任务之后，红34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道路被切断，陷入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路包围，形势万分危急。就在全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二营营长侯德奎把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三个连迎头反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三个连也只剩下30来个人，而且与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这位从秋收起义就跟随毛泽东的老战士，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而他手下的红34师官兵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了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参加过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长征时担任师长还不到一年。陈树湘率师直机关和另外两个营的余部突围之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敌袭击，由于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押解途中，陈树湘趁敌不备，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红34师其余100多人也因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这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后卫。完成任务后，由新圩向湘江岸边撤退，途中被桂军分割包围。
最后全团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至粮尽弹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这一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三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他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再也走不通了，直接催生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冒着危险将他们掩埋。1953年，当地群众在光华铺江边挖出一坑红军遗骨，遗骨旁还压着生锈的子弹壳。几十年来，桂北各县不断有群众自发为红军修坟立碑。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全力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短短9个月完成了68个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2019年8月2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柴湾镇角山铺竣工。角山铺正是当年红一军团浴血阻击湘军的地方，纪念馆的建成是对长眠于此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的告慰，也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1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左右里一边采茶一边是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短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笔数，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出洋出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

0: 1980年年末，词作家王德兴奋地把刚刚写好的歌词《我爱你塞北的雪》送到作曲家刘惜金的手中。纯净优美的歌词深深打动了刘惜金，在冰冷的琴房中，他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最早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是被称为“北方夜莺”的盲人歌唱家周其华，而让这首歌曲家喻户晓的是另一位歌唱家殷秀梅。她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演唱的情景，打动了全国观众。
1: 可以说我酷爱雪，到现在为止，一有雪的歌，我拿过来我特别爱唱。小的时候这个印象就是，一到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下，它是万物都是白的，所以一唱塞北的雪就飘飘洒洒那个词，所以我就作为东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歌。有时候那歌词你看很简单，让人感觉就能往心里去。
0: 刘惜金在歌曲的创作中加入了南北融合的音乐素材，比如第二句飘飘洒洒漫天遍野是苏州评弹的调子，而结尾部分有东北秧歌的风格。殷秀梅和刘惜金是好友，他演唱的版本又做了独

0: 独具特色的改编。
1: 实际上这个歌呢，现在我唱和真正地道的东北人唱好多地方不一样。它前奏吧，以前刘老师写的呢是16分音符，就滴滴哒啦哒啦哒啦，滴滴哒啦哒啦哒啦哒，它这么走。我呢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叫下雨，不叫下雪，下雪应该比这个。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5: 来，你们几个把这个东西登记注册。好嘞，咱们打包装箱，发到东三塔。
6: 西周万方归极顶，高度是38.5厘米，这都是国宝啊。口径是
7: 秦淮源。秦淮源，
6: 哎，高老师，
7: 你还在这写呢？这都第几件了？
6: 不少了。
7: 我说你这个人啊，是不是跟青铜器拜把子了？
6: 拜把子？我可得真想。但是呀，这可得排长队。哎，您看啊，光咱这一批入库的就200多件呢。
7: 哦，这么多呀？
6: 是啊。
7: 哎呦，哎，对了
6: 啊，
7: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6: 啥事儿啊？
7: 上马村啊，出东西了。
6: 啊？
7: 听说呀，是从地里翻出来的。
6: 哦。
7: 那品相都不错。
6: 是吗？
7: 我本来想去，可家里那口子催我回去接孩子。
6: 哎，我去，您把自行车借我，我现在去看看。
7: 哎，行，那你慢点骑。哎，那个车闸可不太灵啊。
6: 哎呀，您放心吧，您的自行车坏不了。
7: 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你们看，难怪三十还单着呢，这人。一听说有青铜器呀，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哎呀，

0: 1掌、2掌、3掌，数钱的滋味啊，美得很，了咋的？死！
1: 大汉嫂，
2: 谁呀、啊？
1: 大汉嫂，
2: 你等一下。
1: 大汉嫂，
2: 你谁呀、啊？
1: 哦，我是文物陈列室的，啊，就是咱政府部门专门收藏文物的地方。
2: 啊，政府的人啊。
1: 啊，
2: 你有啥事？
1: 我听说你手里有点货。
2: 啊，那你来晚了
1: 啊。

0: 西让人买走了。
1: 啊？谁买走了？
0: 撒小豆嘛。啊？我常年在街上跑买卖，我嘴甜，给钱也通管。人刚走，你要早来一袋烟的功夫，还能跟他打个擂台呢。
1: 撒小豆？
0: 咋？你也认识他？
1: 认识，我可太认识他了。那条街上的古董贩子，就是他最滑头。
0: 那你俩下回一块儿来啊？谁给的价高，我卖给谁，这叫公平竞争嘛！啊，
1: 我是政府的人，哎，我不是古董贩子。走了，走了，走了。
0: 哎哎哎哎哎！你别着急嘛，哎，政府到底给钱不？
1: 给，给奖励。发奖状，
0: 哎，呸！发奖状能当饭吃吗？啊，早上没钱不就完了？浪费老汉吐沫星！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哎呀，今天这趟跑得值啊！那老头他不识货，这尊西周玉尊，这一转手，至少翻三倍。这日子美得很。
1: 撒小斗！
2: 哎呀，啊，烫死我了！谁呀？
1: 撒小斗！
2: 秦焕元，我说你这个人啊，你进门会不会敲门啊？你属炮仗的，点着了就往里冲啊！
1: 行了，
2: 烫死我了！
1: 你坐下。
2: 哎呀，
1: 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0: 什么东西？
2: 你说清楚，我这儿的东西那多了去了。
1: 撒小斗，你别给我装糊涂。贾村镇西街的青铜器。
2: 青铜器哦。青铜器
1: ，
0: 那个可是我自个儿跑腿买的，凭本事吃饭，你要啊，
2: 可以，掏钱。
1: 撒小斗，现在是新中国，国家对文物有政策。
0: 停，政策归政策，但市面上该怎么走还是得怎么走，
2: 你
0: 对吧？哎，我说，秦大专家。
2: 你是搞文物的，不是搞工商管理的吧？
1: 你撒小斗，你明知道有政策，还顶风作案？
0: 话可得说清楚啊！人家那可是传家的物件，不是出土的。这跟作案可没关系啊！再说了，我爹是汉奸，不像你爹。是国内的文物专家，我家可不像你家那么有觉悟。
1: 那我那好，那我就祝你别阴沟里翻了船，打眼收到高仿货赔个底朝天。站住，怎么了？
0: 我最喜欢看人家想要东西又得不到的样子。那这个是地下铺子拍卖会的请柬，都是你想要的青铜器，想去看看吗？
1: 去就去，都要看看能挣多少钱。
0: 你等会儿，你换身体面点的衣服，别给我丢人。
3: 静一下啊，诸位静一下啊，咱拍卖钱啊，行规说钱道啊，我们可跟盗墓贼可不一样啊，在这儿摆的不是鬼货贼货啊，咱这儿可都是荒货啊，也就是咱们下乡走街串巷收来的民间祖传玩意儿啊。

0: 都是我们掌柜眼的开门货啊，对吧？诸位放心拍啊，放心拍啊，
1: 知道了，好，开始吧，快弄，
2: 快开始吧，
1: 开始，
0: 好好好，来，俺今天各位长眼了啊，第一件，西周的鱼尊，哎，来来来来，各位看看啊啊，起拍价150，啊，有没有叫价的啊？啊，150啊，有没有叫价的？
3: 撒小豆。这尊鱼尊器形端庄，纹饰清晰，这应该是西周中期的东西，难得，
4: 你冷静点，
3: 你说这东西应该摆在文物陈列室，这才能流传后世。
4: 你知道这玩意儿拍卖价多少钱吗？
2: 600，
4: 这值你一年工资。
1: 750我要了。
0: 哎，750一次啊，750两次，还有没有要价的？成交。
3: 是2年工资啊！
4: 你可真可怜呢。
0: 哎，诸位诸位诸位啊，这第二件啊，春秋的金银壶，起拍价300啊，300啊！哎，要价啊？谁要价了啊？起拍价300啊！
3: 这些珍贵的青铜器，这都是历史的见证啊！
0: 来，300多少？
3: 如今却被随意买卖，收于一人之手。
0: 450，
3: 太可惜了。
0: 500，
4: 哎呀，你这个人啊，真的是。我本来还想拉你入伙呢，但你这个样子，还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行了，我看咱俩还是桥归桥，路归路吧。
0: 好好，800，
3: 我才不会跟你同流合污。
4: 你，那你不跟我同流合污，你出去。
0: 950。还有没有出价的？950一次，950两次，950，出价。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
1: 好啊，哎呀，这有。
0: 来来来来，诸位啊，今日拍品，这是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可了不得了啊，各位，商代的鹿行铜尊啊，各位各位各位，起拍价5000，啊，有没有出价的啊？5000，起拍价啊！
3: 撒小豆，
4: 嗯，
3: 你看见没？这是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完整重器啊！哎，你看这器型，端庄周正，纹饰精美，品相堪称绝佳呀！哎，这更妙的是，这鹿只有一只耳朵，哎呀，这在传世青铜器中极为少见啊。
5: 小兄弟，行家，行家。
0: 哎，没有人出价吗？啊，再说一遍哈，起拍价5000啊。哎，诸位长长眼，这可是好东西啊。啊，哎呀，意料之中啊，诸位若无人拍这件宝物，怕是要一路北上总能找到买家的啊。最后我再问一遍啊，还有人拍吗？
6: 我拍。
7: 秦焕元，你疯了？
6: 给我时间，我去筹钱。
0: 哎呀，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啊啊！
5: 等一下，这铜尊我要了。啊，
0: 这是？哎，这位先生，5000。你要了？
5: 要了。
0: 得嘞，成交。您这边来交钱啊。诸位都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4: 还看呢，走了。
5: 哎，二位先生留步。
3: 哦，您有什么事儿？
5: 刚才听你说到文物陈列室，可我不曾见到过。
3: 哦，文物陈列室还在设计和文物整理阶段，落成啊还需要几年。
5: 哦，是这样。有兴趣做个生意吗？
4: 哎，我的荣幸啊。
5: 不是跟你，是跟他。
3: 我？
5: 对。
3: 我不是生意人。
5: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孙成，来自日本，是一位华侨。不瞒二位， 我曾经在

0: 国外的博物馆，亲眼看到中国的青铜器，从此便为之着迷。
1: 哦，
0: 可作为一个华侨，看到国宝流失，我十分心痛。
1: 您还挺有觉悟的
0: 啊，惭愧惭愧。后来我赚了些钱，就想着尽可能捐献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文物。
1: 啊？什么？捐献？
0: 是的，捐献。
1: 啊？哎呀，
0: 所以刚才听见你是文物陈列室，我想你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人。
1: 哎呀，今天可算是遇见一个明白人。哎呀，太好了。请您留个联系方式，我立刻回去给领导汇报这件大喜事儿。
0: 荣幸之至。

0: 跟了我一路。我看你不像做古董生意的，倒像是警察。
1: 我呀，我这不是不舍得放掉您这条大鱼吗？就想看看咱们有什么生意可做呀。
0: 做生意与虎谋皮，做古董生意与人谋皮，但有时候人比老虎更可怕呀。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啊，哦，
0: 撒小斗，你和你父亲很像，都喜欢自作聪明。
1: 你认识我爸？
0: 当然，和大日本帝国的武田将军一同登上过报纸的人物，自当有所耳闻。今日天色已晚，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的，好吧？
1: 武田将军，他怎么会知道我爸的事儿？

0: 命由天定，运由己生。命由天定，命由天定，运由己生，运由己生。嗯，你这八字儿带点孤硬，在人情世故里容易磕磕绊绊的。磕磕绊绊啊。
1: 哎呀，燕杆子，你算的是真准啊。哎呦，我这几年的确是干啥啥不顺啊。哎，你有啥办法能给转转运吗？
0: 啊，告诉你，善念一动天必佑，求神拜佛不用急，知道吗？你呀，你得积德行善，积德行善。
2: 叔，
0: 哎，哎呀，小斗子，这，你跟我的门过不去干啥？谁把你给惹了？
2: 还有谁？这我那倒卖文物的爹呗。
0: 哎，师傅，咱今儿这事儿就算了，就到这儿。明天你再来，明天你再来。
1: 不是，这还没算完呢呀！
0: 知道
1: 咋个积德行善？您给再说到手上啊！
0: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1: 不是，
0: 就到这儿，就到这儿啊！来来来，请请请。

这孩子。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威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云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指导。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先来到河南。近日在河南郑州，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到了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上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
1: 这是郑州27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循环校服活动，至今啊已经持续了18年。有同学表示，哥哥姐姐们留给我们的循环校服保存的都很干净很舒服。
0: 即将入校的一年级新生可以在现场挑选试穿，找到适合自己尺码的校服。此外呢，还有许多高年级学生前来，将自己的旧校服洗干净之后进行捐赠，再免费领取较大尺码的循环校服，以旧换旧。
1: 据了解，长江东路小学共有5套校服，总价是1000元左右。由于小学生长得快，往往2年就需要重新买了，那么6年下来可能要在校服上花费数千元。与此同时，如何处理旧校服也成为了许多家长的烦恼。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2008年学校号召师生参与循环校服活动。18年间，循环校服得到了越来越多师生和家长认可，累计循环使用的校服有10000多套。
1: 对于二手校服的卫生问题，学校呢也是做了非常周全的考虑。捐赠的校服要80%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前要清洗干净。学校回收后还会把校服统一送到专业机构进行清洗消毒，确保安全卫生之后再进行发放。
0: 近几年呢，这项活动还有了更广阔的延伸。学校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跟随老师参与校服的分类、整理、叠放、收纳等工作，亲手触摸整理这些流转的校服，孩子们更深刻地理解何为环保，何为我穿过的衣服可以成为别人的新开始。
1: 是的，18载流转的校服是校园里一场温柔的接力。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啊，学校的做法不仅节省了资源，还为学生家庭减轻了负担，建议全国推广。
0: 是啊，孩子们指尖抚过叠放整齐的衣料，悄悄接住了来自学长学姐的善意，也读懂了物尽其用的道理。18年，一件件循环校服连接起一届又一届学子，也让善意与节俭在校园代代传递。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我们将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0: 还会来聚焦 WTT 中国大满贯10月登陆北京，国乒满额出战，迎积分大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收官之战。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不断地带来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
0: 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呢，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有1项，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

0: 和五项两个新设的项目也正式亮相了。相关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参赛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竞技赛场亮点纷呈，多项纪录被接连刷新。在机器人百米竞速中，天卓队机器人、天宫机器人分别以9.39秒和8.86秒的成绩，先后超越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决赛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斩获赛事冠军，并再次刷新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赛主裁判崔杰说：“
2: 跳高之所以能应用到可能救灾啊、抢险、救援什么，有些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可以跳上来，像一些深坑啊什么的，人类达不到的地方，它可以去做。”
1: 不止单项极限突破，本届参赛机器人在爆发力、平衡控制、负重作业等综合性能上全面跃升，自主导航、智能路径规划能力显著优化。依托高精度定位建图技术，机器人无需依赖赛道标线，即可在赛道内高速稳定行进。在啦啦操、武术等特色项目中，机器人可流畅完成大扭矩输出、长序列复杂动作，整机稳定性与动态平衡能力大幅升级。除传统竞技项目外，场景赛聚焦家政服务、应急救援、工业装配等真实民生与工业场景，全方位检验人形机器人自主感知、智能决策、独立作业的实战能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表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比拼运动极限的实验室样机转向了适配多元场景的实用型产品。
3: 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完善和成熟。
1: 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下午，田径立定跳远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参加比赛，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足球3v3 U19 组和5v5中型组迎来2场冠军比赛，而在武术自选拳术决赛中，26支队伍在动作编排和完成质量上展开较量，自由搏击40公斤级也决出了最后的冠军。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礼，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今天完成的比赛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足球5v5大型组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产生2枚金牌。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全部结束，随后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立定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 有网友就问了，拿铁

0: 瘦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十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咱们之前多次聊过，竞技体育最摄人心魄的地方不在于赢，反而在于输，悲剧美才是它长久的在大众中流行的原因。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 AlphaGo 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因为他们一个代表的是工业的完美，另一个则永远关乎精神的完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据了解，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打。
3: 作为乒坛顶级大满贯赛事，冠军将斩获含金量极高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国乒15人满额出战。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主力悉数登场，梁靖昆伤愈回归，一众年轻选手也将在家门口亮相。
2: 是，目前呢，赛事首轮的门票开票时间已经确定了。北京石景山区还围绕赛事推出了票根经济、文旅联动等一系列的惠民消费举措。那么这场国球盛会都会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4: WTT 中国大满贯作为世界乒联最高级别赛事，各单项冠军将拿到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该积分价值与奥运会世乒赛单打冠军积分持平，直接影响选手世界排名。年终总决赛席位以及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参赛资格是年度乒坛至关重要的积分争夺战。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绵绵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是本年度 WTT 四大大满贯的收官之战，设置单打、双打、混双全部奥运正式项目。
5: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
4: WTT

0: ET 世界乒联已经公布首批参赛名单，国乒一共15人，满额出征，男单7人，女单8人。凭借巴黎奥运冠军金卡，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直接获得正赛资格，不占用协会常规参赛名额。值得关注的是，阔别国际赛场140天的梁靖昆伤愈回归，同时有两位19岁年轻选手温瑞博、秦宇轩也入选大名单，年轻小将迎来在家门口历练的机会。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为国内乒乓后备人才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此外，钟绵绵还告诉记者，在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石景山游乐园将策划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借助 WTT 赛事影响力，推动赛事经济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1: 目前乒乓球五进活动已汇集群众超50,000人次，区内共29所中小学校参与到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为大赛石景山持续夯实体育生态群众基础。
0: 票务方面，首轮门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发售。伴随着门票开售，当地也将充分激活票根经济效应。京石文旅公司总经理樊文斌透露，观众凭本次赛事门票可享受辖区内景区减免、酒店餐饮折扣、文创产品优惠，叠加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撬动假日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
2: 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叠加餐饮住宿消费券，现场参与抽奖活动，打造消费优惠加互动体验加幸运抽奖的三位一体的权益模式。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0: 同时，赛事期间区域内将加密公交地铁运力，开通赛事接驳专线，全方位优化球迷出行体验。
2: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在地铁金安桥站至比赛场馆投入微循环专用接驳车，每日10时至22时不间断运行，实现园区内部高效运转，协调共享单车加密赛区投放，精准破解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
0: 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兆辉表示，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落户北京，有效盘活冬奥遗产，是加快建设国际赛事名城的重要载体，也是双奥100赛事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3: 2025年赛事充分释放顶级赛事体育的 IP 综合带动价值，赛事直接收入近1.54亿元，拉动石景山区国庆黄金周文商旅体消费总额突破3.2亿元，同比增长30%。2026年，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拓展消费应用场景，深化跨产业协同联动，抓实抓细赛事经济各项工作，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赋能聚力。
4: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就说说很多人呢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并不少见。那有些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者是软件。
6: 是，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呢，套路却挺多的。最近呢，浙江乐清的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此外，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给出了风险提示。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8: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 方宅十一。
7: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字。

0: 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0: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然后他就9:44在那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0: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2: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0: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2: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0: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3: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4: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5: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配合庄家让投

0: 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3: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内暑期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6: 比如说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详细情况我们

0: 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1: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三四百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0: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2: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0000多。
0: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不断创新。
2: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台风沙德尔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美国友人赛考斯基重返中国，与自杀劳模殷玉珍再续绿色情缘。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夜间至28号上午登陆，多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
0: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维持不变。
1: 福建东部沿海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4级。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宁德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福建宁德，那这里呢也是福建东北部沿海闽浙交界地带，那目前也是在这个台风沙德尔预计登陆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今天宁德的天气基本上属于一个多云的状态，那这个天气情况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25号，宁德全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是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也接连发出了多个暴雨红色预警。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25号6点到今天，宁德有4个县市区、24个乡镇累计的一个降水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蕉城区的霍童镇是达到了315.6毫米。那为了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也迅速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统筹全市的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一个预泄腾库作业。那截止到目前，已经预腾库容约3.7亿方。那宁德呢，是福建重要的一个海上渔业的养殖区，也是大黄鱼的核心养殖区之一。这里海域非常的广阔，海上作业人员比较多，而且他们的分布非常零散，可以说是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之一。这两天当地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都在抢抓这个台风到来前的一个窗口期来。

0: 开展移排加固、船舶回港等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也出海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一个强风雨，那鱼台上的渔民和乡镇的干部是抓紧把鱼台上的一些风电设施进行了拆除，利用一个牵引船把这个海上的一些临时用房脱离养殖区，转移到一个避风的锚地。那截至今天，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作业人员以及陆上危险区域受到威胁的人员，一共是超过了61000多人。那目前来看，这次台风沙德尔跟此前的巴威和白海豚台风的路径比较相似，但是啊，气象部门也提醒，跟这个巴威和白海豚台风有一点不太一样，沙德尔的降雨区目前来看是落在中心附近和南面，这就意味着将会给福建沿海带来强降雨，而且啊，在福建的大部分地区，前期的暴雨已经致使土壤比较饱和，叠加上台风杰拉维的一个残余的环流，沙德尔这次的正面逼近以及天文大潮的顶坡，风雨浪潮全方位出击，因此啊，这个致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福建沿海地区要高度警惕这个风暴增水与潮位顶坡的一个风险，山区地区则要严防这种群发性的地质灾害。主持人，
1: 好的，黄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堪乡，纳堪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施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5: 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今天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3: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6: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收送到他们手上。

0: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两天啊，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赛考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1999年，赛考斯基在河南洛阳的一所学校任教，他在电视上无意间看到殷玉珍和丈夫在内蒙古毛乌素种树自杀的故事，深受触动，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2000年，他来到殷玉珍的家，亲眼目睹了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3: 后来，赛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始终记得他的承诺，想要请赛考斯基再回到毛乌素看看。当年的5000美金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海。直到今年5月，替树寻亲的视频发出26个小时后，他和远在美国的赛考斯基终于再次取得了联系。
2: 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横跨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工程实施48年后，毛乌素沙地完成了世界最大面积生态逆转。这是以殷玉珍为代表的治沙英雄们一起创造的绿色奇迹。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我们来听第一篇《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眼影翟浩辰。
4: 我回来了。
5: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再次见到殷玉珍。过去的26年里，殷玉珍不知道拜托过多少人帮他找寻赛考斯基，能够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在河南洛阳当过老师，美国人，名字可能叫赛考斯。很多人听了都摇头，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4: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他说这个能活了吗？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片领。
5: 大约23号傍晚，殷玉珍早早等在机场，绿色上衣是新买的，那是他一辈子都看不够的颜色，蓝色的裤子也是崭新的，平时总穿的平底鞋换成了一双黑色高跟鞋。
4: 我这双鞋今年穿12年了，虽然12年了，我这一般出门穿，我一般家伙不穿，但是我就穿这个鞋去接他，而且我底下穿的是马到成功妈妈。
0: 鞋垫是马到成功的鞋垫是吗？
4: 对，
0: 是您自己绣的吗？
4: 对。
5: 赛考斯基刚一站上滚梯，一眼就看见系着红色丝巾的殷玉珍，瞬间红了眼眶。台阶下的殷玉珍缓步向前，两行热泪越擦越多。
4: 梦想成真了，圆了梦了。
5: 盼了整整26年，殷玉珍没想到攒了一肚子的话，在重逢的那一刻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任由热泪滚滚。到底该从哪里说起呢？
4: 一边准备一边看看那个月亮，到哪点了，到哪点了，快下飞机吧，安全着落吧，安全着落吧。
5: 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到殷玉珍在乌审旗的家，近4个小时的车程，赛考斯基一分钟都不舍得休息。他一直记得2000年去看殷玉珍时，车在看不见路的地方颠簸向前，一个沙梁连着一个沙梁，左边看满眼沙，右边看沙连着沙。再次走当年的路，从车窗望去，左边树挨着树，右边绿叠着绿。午饭过后，赛考斯基跟着殷玉珍去看了他当年的婚房，那个要弯腰才能进去的地窖子有一半在地下，不到4平米，直不起腰，转不开身。殷玉珍不知道被多少人问过，为什么会盖这么低的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的婚房冬天得多冷。殷玉珍的答案只有一个，太穷。
6: 这原来有门吗？这房子
4: 有，那我给就是堵个柴裤子，堵的那种裤子，
6: 拿那个柴门弄的。
4: 对，就这儿一手靠骨骨家的，然后不脱衣服嘛，你想脱下衣服睡吗？
6: 哎呦，
4: 穿着衣服睡觉吗？
5: 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时，殷玉珍的心像掉进了冰窖。

0: 是糊不住窗户，一阵风就吹破了。他先是用衣服堵，后来用褥子堵窗户，再后来又换被子。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两碗玉米茶粥。殷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1: 把脚都给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住宿累死，我也不能让你啥的把我欺负死。
0: 殷玉珍想制住风沙，也想熬过孤独。丈夫7岁来到沙漠，几乎忘了怎么跟人交流，她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2: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给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肝肺肺。
3: 不知道该怎么爱他们了，是吧？
2: 对了，
0: 沙漠里缺水，能省的水都省下来浇树。殷玉珍头发不剪，编成辫子盘到帽子里，头发里的沙子攒多了。殷玉珍的办法是拍一拍，弹一弹，抠一抠，实在难受了才洗一次。家里没钱，殷玉珍就养鸡养猪养羊，卖的钱全都买了树苗。
3: 最开始的时候那树苗多少钱？
2: 那会儿的树苗子的5分的、1毛的、2毛的，也好的好的人家卖了，我买不起好的，好的3毛几了，买不起。
0: 树苗不够了，殷玉珍就和丈夫出去打短工，给人家育苗、偷粪、种小麦，什么赚钱做什么，
2: 就想种多多的，把树的把这个沙一家子质地看得再刮风不来，厚的嘛。哎呀，我说过去的沙是一种厚，现在沙是一种哎，我说你成就了我，我成就了你，咱俩扯平了。
0: 1999年，塞考斯基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时，他们夫妻俩已经种了近4万亩树。得知塞考斯基要捐助5000美元消息时，殷玉珍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活动。拿到钱后，她知道很贵重，把钱塞进手套，攥了1天1夜。
2: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我就拿着手套，我一擦手，我就容易捏。
3: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2: 塞到手套，没擦擦擦，怕头的溜了。
3: 嗯，
2: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0: 准备离开北京时，有朋友提醒殷玉珍，还是把美元换成人民币买东西更方便。殷玉珍说，直到站到银行里，看到工作人员整整拿出3沓钱，她才知道那5000美元相当于她和丈夫整整20年的收入。3沓钱在手套里藏不住了，殷玉珍就把钱用布裹成一个长条，紧紧地绑在腰间，回了家。
2: 拿回来我就在无手机就给人打电话到苗圃就订苗子，一下子的都订了。
3: 当时买是多少钱？
2: 5毛的、6毛的苗子，反正好嘛。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元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塞考斯基看着殷玉珍夫妻俩手里的铁锹、水桶，摇着头说了好几遍，不可能。26年后，殷玉珍拉着塞考斯基走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说，这就是当年5万棵树苗，这片林子就叫塞考斯林。
4: 哦，在这儿呢啊，他一直想看这个。
5: 有几年的哈不行
4: 了。For many years, you only want to see this sun.
0: 41年能够做多少事儿？殷玉珍和丈夫的答案是种8万多棵树，这里荒沙面积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2: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再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昨天李宇珍给赛考斯基送了他精心准备了3个月的礼物，一双千层老布鞋，两双鞋垫，一双绣着念念不忘，另一双绣着友好往来，还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十字绣，上面绣着地球、绿树和和平鸽。十字绣的最上面是9个方方正正的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说，礼物里的心意和26年前吃的饭一样，一直没变。
2: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他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跟吃的油糕，我说他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0: 殷玉珍当年干活最累的时候，一次背2捆树苗，1捆100多斤，家里养的牛背4捆，他在后面拽着牛尾巴往上爬，爬到半路他发现手背上有血，仔细一看是母牛产崽了。让他最高兴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也很健康。他坐在沙梁上看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良吧。
5: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This time I will go away.
0: 夕阳西下时，赛考斯基坐在欢喜梁上，看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分别，忍不住又湿了眼眶。他说这次离开可能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但旅程会结束，他们之间的故事不会终结。殷玉珍也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赛考斯基，他的儿子已经开始用无人机种树，他还有很多故事没来得及细讲。欢喜梁上的重逢，一定还会有下一次。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哈。提到手机号呢，大家非常熟悉，因为它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也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但是如果说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那么这个号码到底该归谁呢？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案件啊。是小浩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一个手机号，登记在了戴女士的名下。那近20年来呢，一直是由小浩在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结果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案涉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3: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浩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2: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他对案涉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3: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2: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4: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

0: 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0: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1: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2: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1: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2: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1: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0: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四川长宁发生 4.7 级地震，然而不少手机用户收到的预警弹窗显示的却是 7.7 级，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广泛关注。地震震级怎样测定？预警信息如何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幕，盘点本届运动会精彩瞬间，巅峰对决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从大会到大赛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验证。四川宜宾市长宁县近日发生 4.7 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 7.7 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地震局回应此事称，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由于约谈后未整改到位，7月22日，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与该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那么地震预警信息到底应该由谁来发布？地震震级又是如何测定的？为什么会出现偏差？收到不同级别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1: 要理解这次偏差，需要先搞清楚地震预警到底是什么。地震预警不是地震预报，预报是地震还没发生时提前预测，目前依然是世界级科学难题。预警则是地震已经发生后抢时间。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徐世求：
2: 地震预报啊，它是包含了时间、地点、震级这三大核心要素，也就是说地震还没有发生，提前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多大的地震，目前还是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做不到精准的临震预报。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啊，能够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可以获得几秒到几十秒的这个避险的时间。
1: 地震发生时，震源会同时产生两种波，纵波也叫 P 波，传播速度快，破坏力相对较小。横波也叫 S 波，传播速度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就是利用这两种波之间的时间差，抢在横波到达之前发出警报。预警系统在抢时间的同时，还要快速估算一个关键数据，震级。震级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测出来的？徐世秋：
2: 衡量地震呢，它有两把关键的尺子，一是震级，另一个是烈度。那么震级的是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等级，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那么烈度呢，是地震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不同地点的烈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啊，那么地震仪记录到地震波的波形，读取了振幅啊，再结合着震源的距离啊，通过公式换算就可以得到震级。
1: 既然震级有一套严谨的测定方法，为什么预警数据还会出现偏差？徐世求指出，预警系统必须在地震发生后的几秒内做出判断，但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能拿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预警的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预警系统本身固有的特点。
2: 因为时间太短了，可能只有几秒到几十秒，很难保证它就完全正确，所以速度和精度啊，就天然之间就存在了相互制约。比如说第一个，在震级估算这方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第二种偏差啊，就震中啊、震源深度啊，这个位置偏差，预警给出的震中位置啊和最终确定的位置可能有几公里、几十公里的这种差别，会连带着影响各地的倒计时啊、预估力度的计算。第三个偏差可能就是没有发生地震，系统呢就发出了地震预警的这个警报，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爆破啊等等吧，可能造成这个假警报吧。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震，系统没有触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1: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000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 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000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7.7级，第6秒6.4级，第7秒3.7级，第8秒4.1级，第16秒3.9级，震后第17秒自动收敛到3.9级。早期估算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是正常技术局限，但7.7级对4.7级这种偏差在该研究所15年预警记录中也属首次出现，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震级偏大是一回事儿，谁有权发布预警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许世求：
2: 咱们中国地震预报信息的发布啊，法定发布单位是中国地震局以及各个地方的省一级地震局，通过中国地震预警的网络统一生成输出预警这个信息，也就是任何其他的机构单位都无权发布地震预警的信息。
1: 当然，无权发布不代表不能参与播发。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目前，地震部门已与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除了发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收到预警之后该怎么做同样关键。徐世求表示，地震预警分为4个等级，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避险方式。
2: 地震预警呢，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那么蓝色预警呢，一般不会造成破坏，不用紧急的那个躲避。那么黄色预警呢，观察防范，注意避险。橙色预警，墙体啊、家具容易倾倒，有受伤的风险，就不要跑下楼，要立即的扶地啊、遮挡啊、手要抓牢，躲在结实的桌子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那个墙角。那么红色预警就最高级的了，预估的地震力度啊是7度及以上，建筑物存在损毁的这种风险，就地避险，远离一切可能坠落倒塌的物体，震后迅速撤离。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

0: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2: 停，
3: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4: 这个不能等，
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5: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6: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5: 内容贴近生活。
7: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5: 话题紧跟热点，
8: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5: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9: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0: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5: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经过了五天的精彩角逐，在北京落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的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像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不再只拼速度力量，而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2: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11: 哎，这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很多机器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就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此时此刻的播报，还有机器人再突破了百米的记录啊，现在这个记录成绩到 8.64 秒了，非常的厉害啊。
12: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刷新了，应该是。
11: 哎，对，第一次是 9.39 秒。第二次是 8.86 秒，这 8.64 秒更快了哈。
12: 在这已经跑到了9秒以内了。
11: 是啊是啊。在您看来，在这一次大赛当中，哪些画面或者是哪些场景是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呢？
12: 我们都知道呢，在第二届的，因为今年是第二届嘛，是吧，第二届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呢，它在于赛事的设计上啊，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拟人的啊，各种的就是类似于人类运动会的，比如说奥运会啊，或者其他的全运会
11: 田赛、竞赛这种
12: 对，田径类的赛事啊，球类的赛事啊，
11: 对
12: 吧？他追求的，因为传统的人类的运动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11: 是。
12: 那我们看到机器人在很多的赛事的表现中已经体现出比人类更高、更快、更强，这是很自然的，
11: 是的，
12: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立定跳远啊，这个人类的世界纪录的保持的记录目前是3米多啊，那么可以说这个极限应该是人类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打破的。它确实是基于碳基的这样的生命
11: 突破我们的生理极限了，实在是。
12: 对对对，没错。那么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实际上还不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这一系列表现呢基本在预料之中。我们都知道机器的作用就是远远超过人类的力量。
11: 是。
12: 人类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长，就是我们善于，君子善假于物也嘛，对吧？我们善于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运用工具啊。那么机器人本身也是漫长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一代最新的工具啊，
11: 是，
12: 可以这么来定论。
11: 那
12: 么第二类的比赛呢，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1个这个赛事啊，其中有21个赛事呢是场景赛。我最关注的是场景赛。因为场景赛才是摒弃了炫技的特点，而真真正正的是在我们的生产制造啊，家庭服务啊，康养服务、医疗啊，抢险救灾、危险环境的人类替代等等的刚需场景中，我们要看机器人到底

0: 体表现得怎么样，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这一类的赛事才是取决于机器人好用不好用的关键。所以我本届运动会我感触最深的是场景赛。
1: 嗯、
0: 场景赛21类赛事分为9个不同的场景啊。
1: 嗯嗯、
0: 这次我感觉还是大开眼界。比如说，
1: 嗯，
0: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制造业啊，制造业领域啊，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那么机器人的在流水线上的作业啊，加工啊，流水线的每个环节的严丝合缝，
1: 嗯，
0: 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针对于灵巧手设计的特别赛事，就是微操作嘛，机器的微操作啊，比如说拿这个镊子将这个直径这个3毫米的红豆啊，要准夹到这个直径只有5毫米的试管里啊，
1: 哎、
0: 所以说如果是人类选手，如果不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
1: 是
0: 啊，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这个生理上的培训和训练的话，
1: 嗯，
0: 那么其实也很难完成，
1: 手肯定抖啊，尤其是比赛环境当中
0: 啊，嗯，没错，很紧张嘛，
1: 嗯，
0: 因为它是个竞技环节嘛，
1: 对，
0: 那么这一系列的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多的生产制造或者是家居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医疗抗氧领域，你别小看这个细节，它很关键啊。
1: 没错，
0: 比如说如果有辅助的机器人为病人进行给药服务，是吧？
1: 嗯嗯、
0: 这个送药服务，
1: 嗯、
0: 那这时候它必须要稳，必须要稳定，
1: 是的，
0: 必须要精确，
1: 嗯、
0: 它不能夹错药，它也不能夹错剂量，对吧？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这种能力可以推演出很多的可用的场景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类的极端场景让我也是很有感触，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
1: 嗯，
0: 在很多的拳赛、竞赛的赛场上，
1: 嗯，
0: 尤其是加速跑。加速跑的时候冲过了这个最终的这个
1: 终点线
0: 啊，这个冲线了，冲线了之后呢，很多机器人停不下来啊，
1: 对，
0: 直接撞到了这个
1: 前面的那个泡沫墙上，或者是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减速墙嘛，
1: 对，
0: 撞到减速墙上。
1: 对，
0: 当然呢，这里面有的朋友形容呢，也是有这种残肢断腿的啊，火花带闪电的都有这种情况啊。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可能是有两种考虑吧，
1: 嗯，
0: 一种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教一款可用于高级别竞赛的机器人，其实综合成本蛮高的，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虽然说它也可以实现在技术上实现高速运动过程中的急刹、刹停、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它的一体化关节，包括它的大脑、小脑的各个关键的元器件，其实发展的很不错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你想，咱们就是开一辆汽车，如果在高速状态下进行急刹，对车体本身的伤害一定是有的，
1: 没错，没错。
0: 无论是刹车片的磨损，还是相关的这个金属疲劳，相关零部件的金属疲劳，可能会发生应力的改变，
1: 是
0: 为这个车带来未来的隐患。那么机器人也是如此啊，你不能说为了一个追求一个急刹不撞上去，然后导致现场报废，或者甚至于有重大的这个。还需要以后的碳伤啊、验伤，包括修复的环节，这就不经济了。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在测试，在极端条件下，机器人我也看到有的机器人撞到泡沫墙上之后，它自己还能再自主的站起来。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这实际上测试的是机器人的鲁棒性，就是抗干扰性，
1: 对，
0: 抗干扰能力是吧？
1: 嗯。
0: 这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第一届运动会相比，真的是。全方位的提高啊，全方位的提升。
1: 哎，这次运动会呢，媒体人徐冉也是去个、经常去跑现场哈，然后呢也在现场感受了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连线媒体人徐冉，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看这届大会的哈。徐冉你好。
2: Hello，
1: 四
2: 哥你好。
1: 哎，这一次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也是经常到这个现场去观赛哈。你在你看来哪些画面你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你觉得就这一届跟上一届相比，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2: 我觉得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不仅进入到了后台，然后还采访了很多带队参赛的教练以及操守。这个操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在这一次的赛制设置的过程当中啊，是设置了很多灵巧手的专项赛制的。比如说有几个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就是让这个机器人要学会拿着咱们日常开北冰洋的那个瓶起子，然后再把北冰洋给打开，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开瓶盖。
2: 开瓶盖。
1: 对。
2: 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开瓶盖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讲应该比较简单，因为他的那个手相对来说就比较有力量嘛，对吧？但实际上这回的赛程设置它非常的精细，它是要求

0: 这个机器人的手拿起平起子再去开这个北冰洋的盖子，它还不是说你直接拿手去开。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赛程的设置也是非常贴近实际生活的，比如说你要让机器人把这个勺子拿起来，然后从一个盐罐子里把这个盐按时按量，比如说我就让这个机器人舀出来20克的盐，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做到？所以其实在这一回赛程的设置上，你能明显感觉咱们的赛制设置的目的就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尽早的断奶。
1: 对，
0: 就是你不能在比如说完全遥控的这个操作之下再去完成一些你的干活的动作，
1: 一些像指定任务、规定任务、规定动作一样的，不是这样了，要有自主性，而且要特别的精准，对不对？
0: 哎，没错，就是而且这回在赛制呢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说如果你是自主完成的，那你是可以获得全部的成绩，如果你是遥控操作，你也可以参赛，但是就是你的比分就会比那个自主操作的要扣掉50%。所以不仅是赛程的设置啊，还有赛制的设置都在让机器人能够尽快的走进更多的，我们不能说是现在就让它走进家庭吧，但更多的是走进一些工业场景，比如说像前置舱啊，或者像酒店啊这样的一些场景，去帮助人做更多人不太愿意做，或者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是比较乏味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想分享的一点呢，就是因为这次采访到了很多这个赛队的总教练嘛，其实他们看这个比赛跟我们普通观众看这场比赛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会发现很多机器人外形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0: 但是他们属于不同的赛队。
1: 对，是的，
0: 这个对这个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就是，哎，你们不长得都一样，为什么你们还是分别代表不同的队？那你们到底怎么比啊？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它有点像赛车，就是你可能车型都一样，但是你司机不一样，所以你成绩就不一样。
1: 是的，
0: 就在整个机器人产业当中呢，它是分为硬件和软件这么两部分的。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语速，语速呢，它更大家看到更多的是它的那个长得非常标志的那个机器人本体那个硬件哈，它长得都那样。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高校，有一些实验室，或者是有些企业，他们是做机器人适配的软件的，比如说他们是做大小脑的，那让机器人有了不同的大小脑之后，那它的表现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那除了软件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其实也特别有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我们观众的角度看不到的，那就是比赛策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像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知道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田忌赛马
1: 啊。
0: 就是因为赛程的设置，就是规则其实已经写在那儿了，大家都是可以研究这个规则的。比如说我拿昨天前天晚上我实际去看到的一个那个，就是用这个平起子开北冰洋的这个这个比赛现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会发现有的队伍他在开这个北冰洋的过程当中，他是会特意把开好了北冰洋的瓶子放在离桌子比较远一点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赛制是写了，如果你这个瓶子开好了，哎，你放在桌子上，你不是要开下一个瓶子吗？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把你之前开过的那个瓶子碰倒了，也不行，
1: 丢分的这是啊。
0: 对，也是丢分的。那很多机器人的队伍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灵巧手不碰到那些已经开好了的瓶子，他就把这个瓶子放远一点。就是你能感受得到，其实大家在研究无论是赛制还是比赛策略的时候，其实都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办法。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处理不同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不同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你的策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反而觉得这可能也是这次比赛赛程设计它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1: 没错，有求快的策略，有求稳的策略，不一样
0: 的策略。
1: 哎，徐冉跟这个包冉先生刚才其实都提到了，在整个这个大会当中一些生活或者是服务场景当中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哈。那我呢就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看抓眼球项目的哈，然后就这一次大会如果让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跑步，然后他这个尤其是这个短跑，在这次大会当中这个短跑机器人就这个很出圈啊，他那个就

0: 很多朋友说，哎呦，这跑步
1: 捂脸的动作，
0: 哎，就有点害羞这个感觉的，就这个跑步姿势引发了热议。就是在实战当中，当然也有采访就提到嘛，这个是什么呢？是在实战当中，就是整个团队发现，哎，机器人如果像人一样去进行这种摆臂啊，好像效率反而不高。于是呢，在不断的这个测试和训练当中，机器人它等于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更有效的完成跑步效率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人形机器人，它哪怕长得就是人形，跟我们一样啊，有胳膊有腿有脑袋，但是呢，在未来可能进入到其他生活场景，真正为我们服务的时候，它完成这个动作的姿势，哎，可能是现在至少超乎我们想象的。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转身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需要把整个身体转180度的，脚底下可能要倒好几个小碎步。那你说未来人形机器人，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倒着走？它那个关节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发生一个变化，然后让它进退自如？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当然有可能。实际上，这个二位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在机器人的工程领域呢，有个词叫调教啊，调教。我们说这个机器人的调教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团队、人类工程师、技术保障团队的主动调教，一类是机器人的自主调教，其实就是傅泽先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跑的时候，机器人捂脸，甚至有的朋友形容做出娇羞的动作，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拟人化的描述啊。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呢，我也关注了，这支赛队的他们的这个人类的技术工程保障组的，这个牵头人，明确表示，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人类给他设计的，
0: 没错，
1: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 VLA， 也就是视觉啊。大语言模型，然后加上行为动作啊，行为动作啊，在他自己的智能化的环境中，他自己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啊，包括甚至于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阿彪老师关注了没有，就是在100米的障碍赛中，有一款机器人最后十几米是采用了匍匐前进的方式，滚过了终点线，对吧？这个也不是人类教他的，这是他自己在赛场上自主做出的选择。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在机器人硬件领域啊，现在也很像大语言模型的软件领域。大语言模型我们都知道，开源模型呢，它会提供权重包。然后呢，下载了权重包之后，采用者根据自己所处的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需求，对它进行优化微调，再进行推理环节的效率提升。这些其实留足了二次开发的工。巨大的空间，
0: 是
1: 机器人硬件也是如此。你看，举个例子，就以宇树为例，宇树现在也上市了，也是品牌知名度最响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吧，应该这么讲吧。那么很多赛队采取的是宇树的硬件，但实际上后期的调教对赛场的适应，对于人工智能 VLA 也好 VLM 也好的自主性的这样的算法优化，实际上是采购了宇树的基础机器人之后的团队进行了二次开发。
0: 对，
1: 这些调教能力其实就是也是我们说衡量机器人的未来发展生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场景是千千万万啊，
0: 是
1: 这么多的场景，在机器人没有能够达到出厂即具备通用化能力之前啊，那一天能不能达到，我相信能达到，但是很短期内做不到啊。说任何就像我们现在的日常的家电啊，三 C 电子产品一样，
0: 是
1: 它不需要这个出厂之后再进行复杂的这个技术开发。电视机也好，洗衣机也好，冰箱也好，电脑也好，手机也好，出厂到用户手里就可以开机即用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呢，机器人和大模型都不行，现在都还得经过二次的，甚至于多次的这样的开发和调教。调优啊，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达到通用性和泛在化能力之前，这一步省不了，而这一步恰恰是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完全不同的场景的适配。如果没有这一部分能力的话，那么这个适配就无从谈起。没有适配的话，我们又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通用能力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步入机器人社会，机器人和人就是按规协同的这样的文明阶段， 恐怕就是空话一句了。

0: 找到了一条效率更高的完成之路的时候，可能会反推，哎，如果这个时候硬件再有这些方面的提升，那是不是，哎，效率会更高，成绩会更好？这个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我们不断观察像人形机器人大会也好，大赛也好，每一届不同变化的这么一个最期待的所在。徐冉，你下一届大会，比如说你哈，你最期待看到在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方面哪些领域会出现的提升呢？
1: 如果按照这两年举办运动会的频次，那下一届应该就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我想说一下今年在具身行业当中特别热的一个小细分吧，因为其实整个具身的这个行业呀，它涉及到上中下游产业链太多太多的细分方向了。
0: 是，
1: 今年特别火的是什么呢？是触觉传感器。
0: 嗯，
1: 这个包然老师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知识储备啊。
0: 嗯，
1: 就这个触觉传感器啊，是在至少在今年全行业关注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热中之热。如果说用我们人类的感知来讲解的话，它其实通过一个场景是可以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的，就是我们让自己的手把鸡蛋拿起来。
0: 对，
1: 其实这个场景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对吧？
0: 嗯，
1: 就是你把鸡蛋轻轻的拿起来，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判断我用多大的力把这个鸡蛋在拿起来不掉落的同时还不把鸡蛋抓破。
0: 是，
1: 那拿苹果摘这个柠檬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那如果说这个机器人的灵巧手上可以搭载一个触觉传感器，那这个事儿呢大概率可以得以解决。但是现在行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歧，你看啊，就是我们只说了拿东西这一件事儿，在触觉传感器的技术路线上整个行业就有很多很多种分歧。比如说这个触觉传感器它应该用什么材质，就这一件事儿，大家现在还没有形成，都不能说没有形成共识，就是连半共识还没有完全达到。而这只是整个具身行业当中的那么一小小个细分的方向。
0: 对，
1: 所以你如果说我刚才在介绍完这些，大家可能在技术演进的过程当中逐渐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过程当中，如果推到明年，那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断是明年大部分的机器人可能用上了不同技术路线的触觉传感器，那在做更精细化的动作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机器人的灵巧手可以绣花了，可以去开北冰洋的瓶盖了，那明年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走进更贴近我们人类的生活场景，比如说大家现在万分期待的护理场景，
0: 对，
1: 这个陪伴场景，医疗场景。我说的这个医疗可能更偏重于在家庭当中去帮助一些生活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些病患。如果说明年我们能够看到类似这方面赛程的设置，那我觉得是最可喜的一个成果吧。
0: 包冉先生怎么看下一届大会您最期待看到具身智能在哪些方面迎来提升呢？
2: 我顺着徐冉老师的话来跟起啊。这个徐冉老师实际上点出了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这都不是半年了，已经到了八月底了啊。这将近，我觉得已经将近一
1: 年
2: 的时间了啊，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整个产业链领域实际上完成了又一个关键的跨越，就是从关节到皮肤。从关节到皮肤，其实刚才学到徐冉老师说的这个传感器，实际上还有一个名字，智能皮肤啊。
0: 对，
2: 因为我们说这个，你拿鸡蛋，无论拿什么物体的话，一个是施加一个力，同时根据摩擦系数产生摩擦力，把它拿稳，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挤坏啊。
0: 对。
2: 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大家关注的是关节一体化，关节，我们原来节目中也谈到过。
0: 是的。
2: 关节的关键词叫自由度。就是说，你能够躯干关节带动躯干带动灵巧手，哎，有充分多的自由度，能使得这个灵巧手找到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通过智能皮肤、智能传感，然后感知到我应该细微的感知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力，用什么样的角度啊，然后来施加这个力，从而完成整套动作啊，这是从去年到今年，如果到明。

0: 今天我更期待的是，刚才说的无论是关节还是智能皮肤都是单体机器人，对吧？单体机器人。明年我更期待的具体赛事就是足球比赛，然后它背后的技术背景就是机器人协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世界中足球比赛是最强调啊团队间协同的一项集体运动，所以也被称之为第一运动嘛，对吧？这个也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家球迷都很欢乐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足球比赛实际上比上一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是距离人类运动员还是差得很远。它不像这个田径赛事啊，这个更高更高更强单体的比赛，包括乒乓球啊网球，它这个都已经呈现出很强的能力了。但是在多个机器人之间的协同运作，而且是自适应网络、自适配网络、自组织智能网络的协同运动上，我期待着明年能看到端倪，因为这确实技术进步啊和工程实验也需要时间，对吧？你看这个到明年可能智能皮肤这块已经日臻完善了，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多个体协同之间也初见端倪，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途径。
1: 我顺着这个徐冉刚才的一个话说哈，就是说到就比如说哪怕是接触触觉，就所谓 VTLA这个当中这个 T， 这触觉这个事情现在其实解决方案还是有很多的，有通过皮肤的方式的，有通过压力传感器方式的，对吧，等等等等的这种方式去实现。我就想到一个其实我个人非常好奇的一个事情，你看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产品应该说都是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行业共识，比如说我们说汽车，对吧？你说这个外形可能是有一些差异化，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性能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化，内饰的颜色材质会有一些差异化，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企业说把方向盘装在车门上，对吧？就基本上它的这个构造已经高度收敛了，而且整个你这个车是怎么运作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离合器是什么样的，传动机构是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再说一个例子，就是手机更是如此。包冉先生，这咱们肯定知道，就咱们这个岁数，当时想当年用这个功能机的时候，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从形状、按键的这个布局、操作系统，没有一家是一样的，对吧？你新拿到一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研究半天，要适应半天的。但是现在整个手机行业找到了一个共识，一块平板大玻璃，这个就是最好的方式。你这个手机这个行业收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图标，你只要看到一个齿轮一样的图标，你就知道这个是设置，对吧？你只要看到上面有几个杠，长短不同的杠，你就知道它代表信号。就是也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它型号的命名、产品线的命名你都知道，那个叫 Pro 的肯定更好，对吧？这个收敛到这种地步了。对吧？
0: 对，
1: 好，我
0: 的话比 Pro
1: 啊，那就更好，对吧？这收敛到这个地步。好，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放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方式，一下子万流归宗，就好像都认到了这个整个主航线是什么样子了。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现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包冉先生。
0: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冉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1: 是，
0: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对吧？还有资金了，
1: 是
0: 啊。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之内 它的介入到人类真实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中，它的效率到底是不是最高的，它的综合的效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

0: 这个争议很大啊，争议很大。
1: 嗯，
0: 其实在更细分的话，在工业领域这个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1: 对，
0: 轮足式的机器人，
1: 是的，
0: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
1: 嗯，
0: 有机械臂灵巧手没问题。
1: 嗯，
0: 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
1: 没错，
0: 啊，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
1: 嗯，
0: 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
1: 嗯，
0: 曾经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
1: 嗯，
0: 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过于高估了自动化流程的能效，
1: 嗯，
0: 过低估了训练有素的人类流水线装配员和工程师的这样的工作效率。
1: 嗯，
0: 也就是说吧，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现阶段强如马斯克的超级工厂，
1: 嗯，
0: 啊，熟练工，人类熟练工，它表现出来的流水线分工的总体生产效率依然是远远优于自动化机器的，包括机器人在内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点来说呢，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
1: 嗯，
0: 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
1: 嗯，
0: 他不是说啊，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1: 没错，
0: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
1: 嗯，
0: 这点我觉得3-5年之内能见分晓啊。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
1: 嗯，
0: 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
1: 嗯，
0: 李飞飞教授。
1: 嗯，
0: 李飞飞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把机器人造成人形呢？他的观点很简单，说你看，任何一个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从早期的智人啊，直立行走了以后，
1: 嗯，
0: 啊，猿人直立行走了，然后智人再发展成现在的人类啊，其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退化了很多专门的能力，
1: 嗯，
0: 与其他自然界的生物相比，比如说攀爬能力，我们可能比不过猿猴，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能力远远比不过这个我们说这个猫科动物，是吧？
1: 是
0: 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奔跑能力比不上猎豹啊，
1: 嗯，
0: 这个，
1: 嗯，
0: 那肯定比不上嘛，
1: 是
0: 吧？是
1: 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通过退化四肢，退化其他的能力，
1: 嗯，
0: 包括嗅觉啊、视觉等等，但是它增强了一个能力，就是大脑容量。
1: 对，
0: 人类的大脑容量变大了，于是智慧被激发出来了，人类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会能够形成我们的文明，形成社会，形成一系列的现代的成果啊。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所以李飞飞教授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的，对吧？
1: 嗯嗯，
0: 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
1: 嗯，
0: 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
1: 嗯，
0: 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
1: 嗯，
0: 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
1: 对，
0: 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1: 模型处理，
0: 模型处理，
1: 对，
0: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
1: 嗯，
0: 动作执行啊，
1: 嗯，
0: 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1: 对，
0: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有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1: 嗯，是的。
0: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
1: 嗯，
0: 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1: 没错。
0: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场，它的一个重大意义其实就是把所有的技术方案、学术路径

0: 品和工程实践公开的透透明明的摆在全世界的人类面前，
1: 没错，
0: 让大家看一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平的啊，公共测试的大舞台，
1: 压力测试啊，而且也是，
0: 对，先别着急进入到实际应用，
1: 嗯，
0: 咱先好好的通过这个运动会，对吧？这个来测验一下，
1: 做验证，哎，
0: 对对对，这个只有说经过了公开的测验、检测和审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再把它投入到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之中，我觉得更加稳妥一些。
1: 嗯嗯，徐冉也采访过很多行业方面的专家哈，对于现在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整个在方向上有没有收敛的趋势，你怎么看呢？
2: 我比较同意刚才鲍然老师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的办公室可能还没有形成，就比如说我们拿最基础的这个机器人到底要不要做成人形这个事儿来说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普通观众或者是普通听众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点。
1: 嗯，
2: 就是刚才鲍然老师提到说这个李飞飞的观点，说其实机器人没有必要做成人形哈，但我斗胆吧，就是我斗胆说一下，就是我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1: 嗯，
2: 就是最早马斯克也是提出过一个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为什么机器人要做成人形哈，是因为我们现在以人类为主体的，我们人类打造的这个有社会文明的这个生态，它其实是一个人居社会，或者叫人居世界。啥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车啊，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抠这个门把手，然后把这个门打开，对吧？我们去开关窗户的时候，它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或者是人的个
1: 躯干啊、腿啊这种的形态。
2: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儿，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
1: 嗯，
2: 或者是说这件事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细化的动作的。比如说人是可以绣花的，人是可以搞微雕的，而且呢这个手如果你希望它的力量更大，你是可以通过锻肌肉锻炼让你的肌肉能力更强的。那所以人的这套节奏或者是人的这个构造，它其实已经被验证了它能干很多事情。所以呢这是很多人也比较买账马斯克这个观点的原因，说因为之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居的社会，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像人一样的机器人。但是呢就像刚才负责你说的，因为我其实观察这个行业也很久了，去采访了上中下游一线的很多实际在做具身智能的企业，他们也在提出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也是想法阶段，而且在把想法落地把它变成工程化的这个状态之后，其实大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近我在跟一个做具身智能通用大脑研究方向的这个企业也在聊，他们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在不同的场景下做不同的机器人，但是大家所有的机器人都用一个脑子，这就是所谓的一脑多身。
1: 对，
2: 当你有一个通用大脑之后，其实你的身体长什么样那就再说嘛，对吧？工厂肯定有工厂用起来更方便的这个机器人，那家庭会有家庭用起来更方便的机器人。也许1.7米左右身高的人形机器人就不是特别适合家用，它有可能太大了，因为它耗电，它又重，对吧？这个其实都是

0: 可以说整个产业和学界都在共同推进的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似乎现在在接近办公室，但你要说能不能形成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为时尚早。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强如李飞飞啊、这个视野和事业如此的比较宏大的马斯克，他们的观点都完全不一样，都有分歧。你说产业当中会有比较明确的共识吗？我觉得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
1: 嗯，所以呢，现在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大会和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作为观察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哈。
0: 嗯，
1: 你可以看到很多千奇百怪的尝试，就是对于一个成熟行业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有点无聊，
0: 你是看不到的
1: 啊。
0: 是
1: 你会觉得，比如说我想要某种方向的提升的时候，一个成熟行业会反问你，那你用什么作为代价，对吧？你想要一个更快的这个手机速度，那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行业会告诉你，哦，那你续航就会下降哦，对吧？你的屏幕亮度就会牺牲啊，对吧？或者你的发热就很难控制啊，对吧？这个它是有一个叫有一个边界在的，总面积不变，你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强的六边形战士全面碾压现在的这个整体状态。哎，那这个东西叫颠覆式创新，对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刚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因此变得标准化或者是结构化，以适应像这样的机器人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而且这些机器人生活在这种结构性的标准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提供更好的一个效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巴冉先生怎么看？您觉得距离这一步大概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2: 我觉得距离这一步呢，我还想再次引用一下这个 Deepfake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原来在节目中也引用过，他就认为目前呢，因为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对吧？大模型的，他从大模型呢又衍生到了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当然不一定是机器人了，那么机器狗也是，对吧？我们统称为 Robot 或者 Android，
1: 对
2: 啊，机器人。那么他的观点就是不着急。只有大模型先达到了 AGI 通用人工智能啊，才有可能把通用能力赋予给这个各种形态的机器，就像刚才说到的一脑多身啊，一脑多能啊，
1: 对，
2: 或者叫一脑功能啊，通用的能力。
1: 嗯，
2: 所以他认为这个还远远没达到，因为他另外还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量化的数据，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的算力水平和用于训练的计算架构的运算效率来看，目前人类的可以开发训练的基础大模基座大模型的参数上限已经定死了，就是80000亿的参数啊，80000亿的参数。当然最近我们国产的大模型也都不错，
1: 没错，
2: 有些大模型也冲到了2-3万亿的水平了，对吧？也是全球领先了，应该说是。
1: 是的。
2: 但是呢，距离80000亿这道门槛呢，可能还有距离。同时80000亿只是基于现有的计算架构和计算效率训练效率，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的提升，一定也会的。所以说我们距离 AGI 的门槛呢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只有先达到 AGI 才有可能发展出延伸出这个通用化的泛在化的机器人产品。
1: 嗯，
2: 这个顺序我是非常赞同的。
1: 而且呢，只有是像这样的通用化的泛用化的，无论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哎，我们再考虑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场景怎么为它进行标准化，为它进行结构化，让它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还能够提供很高的效率哈。我们也谢谢巴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1: 26号
0: 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杨昶，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消息，他们组织铲车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3: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1: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3: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1: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3: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也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2: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

0: 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1: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毅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2: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3: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2: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4: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2: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五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5: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系泊。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6: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7: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 渔船和渔

0: 一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1: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十点，山仔水库水位 81.3 米，远低于主汛期 87.6 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2: 虽然还有 6.3 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148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3: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1: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4: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1: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5: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4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7: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8: 你看这边，从灶子这边看，
9: 能看到泡沫的。
8: 泡沫，
9: 这泡沫。
8: 这泡沫子一敲都敲出来了，延绵的声音跟这不一样。
7: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材料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0: 我们这个外墙进行了初步的核实，敲击了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延绵结构的，所以说我们就找了几个有孔洞的地方做了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

0: 拿的是泡沫材料。
1: 这种泡沫锌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0: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0: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2: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2: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2: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3: 这个也要撤掉，对的。
2: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3: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4: 马上再撤。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2: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1: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0: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4: 多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

0: 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
1: 双人值班，
2: 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3: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0: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4: 没有。
0: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4: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0: 没弄过？
4: 对，没弄过。
0: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3: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0: 你看这向上面现在191处火警
5: 没有处理，
0: 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5: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0: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6: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3: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辐射，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6: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3: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6: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

0: 是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2: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1: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由19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3: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个算法策略的一些重新编辑、重新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都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做了。
1: 当企业把技术底座搭好，赛场便完全交给了年轻的头脑。中学生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算法策略的精雕细刻，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3: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1: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手机呢，早就不只是通话和联络的工具了， 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

0: 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小浩未成年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委托戴女士办了个手机号，登记在戴女士名下，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戴女士不同意，反而要求返还号码。那么手机号到底归谁？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1: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

0: 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号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1: 小号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小号的生活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基于这个原因，小号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号归还这个号码。
0: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号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她对暗设号码享有占有使用权，并判令戴女士配合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
1: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号使用，为了避免以后两人因为这个手机号发生纠纷，所以想把手机号要回来。
0: 在案证据显示，暗设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号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2: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手机号已经成为识别个人身份、验证重要操作的关键载体，与使用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0: 法院判决，小号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2: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另外，大家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手机卡，做到不租、不借、不卖。对不再使用的号码，应及时前往运营商营业厅办理相应的注销手续，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
0: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3: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0: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3: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0: 法官李世刚提示，如果需要临时借用他人号码，审慎绑定重要信息，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2: 切勿将借用号码、临时号码等用于绑定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公积金账户、社保信息等重要个人数据。一旦号主收回号码，你将面临无法接收验证码、无法验证身份、账户操作受限等连锁反应，严重时甚至导致数字生活的瘫痪。如果你的号码也存在名实不符的情况，请尽早行动，把使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4: 法院的判决既尊重了规则，又回应了真实的生活逻辑。 实名登记虽

0: 是规矩，但谁长期使用，谁在缴费，谁把生活绑在了上面，谁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不过话说回来啊，与其等到对簿公堂，不如趁早把号码过户到自己名下。也提醒大家，不要把身份证借给别人办卡，万一号码被用来干违法的事情，出借人自己也得担责。把权益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道理呢，放在手机号上使用，放在你绑的每一个账号上都一样。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5号消息，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呢，日本所谓的防卫力建设正在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非常明显。日本大肆炒作所谓新型作战方式，其核心内容是什么？是否背离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这又与日本防卫费连年攀升存在怎样的关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5: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

0: 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0: 一是用技术和机器的弥补日本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兵员短缺和工业衰退，让更少的人指挥更多的武器装备，那么从而扩大军事力量的规模；二是加快决策速度，缩短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那三是进一步贴近美军的作战体系，向美国表明呢，日本愿意在指挥控制和作战方式上深度对接。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分析认为，近年来日本防卫费年年增加，其中一个目的是落实这种新型作战方式。比如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小学遭袭事件就与梅文智能系统有关。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本媒体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模拟环境中，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七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
2: 环顾四周，再转过头来的时候，无人机已经到面前了，速度太快了，根本无法躲避。
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美国石原军事咨询公司亚洲代表山川太郎说，
3: 日本的 DOD 呢，
4: 确实有很多 AI 相关技术公司来洽谈，希望能被日本防卫省采用。
1: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孟明明认为，
0: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5: 日本此次防卫预算申请再创新高，其背后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推进，表面是技术升级，实则呢是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实质性侵蚀。日本若继续以追求安全之名行破坏稳定之实，最终呢只会使其自身乃至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地区国家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就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本次修法覆盖多项公众关切的交通治理议题，从醉驾僵尸车的整治、暴走团占道的规范，到自动驾驶汽车安全制度首次建立，直面诸多老问题和新挑战。而在所有的修订内容当中呢，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你从每小时15公里上调至20公里，是和数量庞大的骑行者日常出行最相关、讨论最集中的焦点话题。消息公布之后，各方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啊，这个调整挺好的，认为这是法律向现实出行需求的务实靠拢，打破了合规车辆能跑25公里每小时，上路却只许跑15公里每小时的标准错位，也能够疏解基层法不责众的执法困境。也有人呢持续追问，为何不借此次修法一步到位，咱们直接和25公里每小时的产品国标对齐，彻底打通生产端和路权端的这个规则上的壁垒。那更有声音关注啊，限速上调之后呢，头盔的佩戴、骑行近看手机等配套的安全规范规则能不能真正落地，通行效率提升的同时，这个安全底线能不能守牢。从沿用20余年的15公里到你

0: 调整的20公里每小时，这短短5公里的提速背后有着怎样的治理权衡？法律限速和产品国标长期错位的深层症结是什么呢？调整限速之后又该怎么样构建配套的治理体系，实现安全效率和产业发展的多赢？好，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要将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上调到每小时20公里，但是还是和现行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出厂设计上限保留了一个5公里的落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借这次的修法实现两套标准的完全统一？
3: 这是不同的标准的一种差异性的体现，相对来讲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差异性，这个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交通的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比如说私家车，它的车辆的出厂的技术的最高标准限速是200公里每小时，但是在城市和在高速上都有80公里啊120公里的限速，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安全法律法规的标准的限速和技术上的生产上的限速技术标准，以及根据实际的安全的需要安全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道路状况非常差，那么可视性非常弱的情况下，并且交通情况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以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保证安全的，所以这是不同的速度。但是可以说呢，技术上的是最高限的一个通行速度，那么对于法规上来讲是规定的是法规上的最高限的一个标准，安全上的话也有它的相应的标准，这是有差异性的啊。我们说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为你既要考虑法律和技术的统一性，也要考虑我们现实需求的多样性和弹性空间，为以后的技术上的变动呢奠定一定的技术基础条件。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差异性，适当的差异性，我们还要给予一定的包容。那么对于我们所说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问题，当然欧盟都有把电机切断速度作为非机动车合法行驶上的上限，也就是说呢，出厂限速就等于道路允许的助力速度。比如说欧盟国家规定的话，踩踏助力到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呢，电机就直接切断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技术标准和运营的这种路权测的这规定的限速标准是一致的。
2: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已经超过了 3.8 亿辆了啊。那么之前的15公里的法定限速长期和现实的骑行速度是脱节的，也造成了一定的执法困境。你觉得这次的限速调整之后应当配套哪些治理机制才能够真正的让规则落地，同时也避免一些人们的负面情绪？
3: 那么此次限速调整之后呢，我们应当配套一些有关的治理措施，有的治理措施呢是属于支持性的、鼓励性的，有的治理措施呢属于限制性的、惩罚性的。那么这两方面的措施呢都需要啊。从我们说支持性的措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补齐路权供给，消除被迫超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诱因。比如说呢，建立完善的、连续的、独立的非机动车道网络，整治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的现象，这样的话呢，让骑行者有路可走，可以走得好。我们从源头上来讲的话呢，也需要对于我们执法的时候呢，采取宽严相济的模式，避免简单的以罚代管的模式，防止激化社会情绪和矛盾。这都是从弹性、从优化它的骑行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违规行为呢进行宽严相济的这样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型，并且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精准的执法，依托电子的车牌呀、区间测速啊，那减少人工拦截车辆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支持线上的违法处理，这样更好的使社会公众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执法的处置方式。 当然对于我们从规则树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配套一些治理机制，包括压实平台主体的责任，对于外卖、共享单车、高频骑行群体间的矛盾啊，特别是他们的速度很快这种情况，从平台的责任角度来压实他的责任。当然对于我们日常的执法的话，也要通过精准的严格的执法来有效的使得我们对于

0: 超速危害社会安全的情况呢有所抑制。
1: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和通行限速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哈，这个标准错位已经存在挺长时间的了。那你觉得未来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协同机制，我们打通生产端、路权端之间规则上的一些壁垒，实现安全效率发展的平衡？
0: 那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国标与通行限速确确实实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生产国标呢属于生产端的，工信部啊、市场监管负责产品的制造环节。那么对于它的路面通行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负责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缺少一个在制度体系运作上的协同，就会导致产生矛盾。那么为了实现安全效率与产业发展的多重平衡，还是要不断的使生产端和路权端更好的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制。那么协调的机制的话呢，当然像欧盟、日本等国家实现了生产端和路权端的完全一致化，是最好的一种情况，还要不断的实现技术标准、安全监管、处罚等方面的一个规则的统一性是最好的。那么在暂时做不到统一性的情况下的话呢，也要通过我们路权端的人性化的科技化赋能的一种执法和服务方式，来有效的实现在生产端的技术标准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路权端使更多的人来遵纪守法来进行电动自行车的出行。那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一方面是宽，另一方面严啊，一方面是刚，一方面是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那鼓励人们更好的安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啊。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要对这种违规行为采取科技的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进行执法，这是协同机制都需要同时建立的。
1: 好，那这次的修法呢，除了电动自行车治理，还同步布局了自动驾驶的监管、暴走团占道治理等等的内容啊，和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那结合您的研究领域，你觉得这次的制度调整对于我们国家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会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同步回应电动自行车治理、自动驾驶监管、暴走团占道等现实矛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交通工具管控，而是面向多元出行主体，新旧技术场景重构交通治理框架，这对于我们交通体系和社会的可持续的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首先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自动驾驶、暴走团，对于他们的路权和权利边界进行了非常明显的、明确的规定，就是说电动自行车你是在非机动车道的，那自动驾驶的话呢，你需要在机动车道上来进行驾驶。对于暴走团来讲的话呢，你是不能在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来进行占道的，你不能占有这样的公共的空间，这样就使得呢我们在产权、在法规等方面的话呢，就避免了弱势道路使用者的制度补强。就使得我们电动自行车限速适度上调、头盔强制义务、破解这个法不自动的责任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厘清公共道路的功能边界啊，道路优先保障是交通出行的权利，那么健身活动你要回归你专用的场地，避免群体性的活动来挤压我们的交通的通行空间。那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法规的完善啊，来兼顾多元的群体需求，推动路权从分配走向公平，同时也更加具有效率性。当然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这种立法的方式呢，来鼓励这种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交通方式的体系的构建，也对于咱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呢，也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呢，本次道路交通法的修订又使得我们在安全层面上把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群体活动的边界、责权利的边界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使得我们有法可依。那么在包容层面上的话呢，兼顾了民众通勤健身的多元化的这种诉求，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啊。那么在可持续层面上呢，鼓励绿色出行、智能网联、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提供了上位法的支撑，这对于我们城市交通的可持续以及促进产业啊

0: 促进技术的创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无论如何，从15公里每小时到20公里每小时，这5公里的限速调整是规则向现实出行需求的主动靠拢，规则科学合理，民生行稳致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

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这个八月至少有四场关于敦煌的主题展览在全国同期展出。北京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采用的1:1高精度洞窟复刻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以藏经洞文物数据回归为核心，增加了11件海外珍贵遗失文物复制展品。广州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展出了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多个未开放洞窟的临摹作品，以及敦煌研究院从未公布的壁画、彩塑与复原成果，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敦煌魅力。上海的莫高窟的手画人史敦宇敦煌壁画复原体验展，将敦煌壁画复原艺术家史敦宇的复原作品《史家传承故事》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接起来，让观众可以在江边、书店和展览空间中观看作品，沿着线条、色彩、人物与故事走进敦煌。兰州温故知新敦煌艺术流派美术作品展则用80余件作品完整呈现敦煌艺术从洞窟走向当代、从临摹走向原创的发展历程。4座城市4场展览掀起了一场跨越南北的敦煌艺术热潮。千百年来，敦煌总让人魂牵梦萦，有人说人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看看莫高窟的信仰，看看沙与泉的两相厮守，看看玉门关的春风不度，看看曾经的汉唐。敦煌这两个字本意就是取盛大辉煌之意，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的存在，让这一地名显得名副其实。在这里，从壁画到彩塑，从建筑到书法，一切都以最为极致、最为耀眼的方式呈现，带给人一种广袤而遥远的震撼之感。那么，敦煌艺术的气象万千背后，究竟藏着一套怎样的审美逻辑？那些飞天的线条、世俗的烟火，又是如何在一面墙壁上共生共荣？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敦煌，探寻这座大漠深处美学宝库的永恒魅力。开敦煌，要从其中最负盛名的莫高窟开始。在距离现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岩上，735个洞窟次第排列。自月隼和尚开凿第一个禅窟开始，此后千年，这个文化圣地留下了如今纵观4层绵延1700多米的图像宝库。这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叫经变画，多见于唐代洞窟，它把晦涩的佛教经典变成了通俗易懂的画作。在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便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而在莫高窟成百上千的经变画中，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尤为出众，楼阁、乐舞、菩萨、飞天、盛唐的气象全铺在一面墙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壁画中的盛唐。

0: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来自唐朝的色彩就苏醒了。巨大的殿堂如山峰般耸立，沿轴线自前而后分为三进，梁柱密集，屋顶陡峭，高楼四周，楼阁台榭鳞次栉比，广场和走廊逶迤连接。佛陀赫然出现在楼群中央，垂目端坐，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敦煌莫高窟172窟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绘于盛唐，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西方极乐净土。经变画依据佛经绘成，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形象地描绘出各方佛国世界。敦煌唐代经变画常常借鉴中原的名家样式，用庄严饱满的大幅画面渲染佛经故事。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尘中生幻景，此间舞霓裳，台阶笔直，就似摆在眼前，仿佛凡尘里的人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便可登入极乐世界。雕栏玉砌，花叶生辉，禽鸟聚集，远望伞盖，敬茶香炉，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焦点回到近处，仿佛眨眼间天女举臂点亮灯树，一时间暮色中火光璀璨，这不正是长安上元灯会的盛况吗？即使是长安，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都恪守宵禁制度，唯有上元时节，这座梦幻之都拥有12个时辰的光明，白夜如昼，华服琳琅，面具各异的人群追逐着流动的光影，像海中鱼龙般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俗世生活的斑斓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极乐幻境。天人如世人，彼岸如此生。
1: 中国航天将进入
2: 一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智能机器人、
3: 长城火箭、将
4: 预计机器战舰、
5: 海关智能机器人、
6: 无人车、智能客服。
0: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7: 让每个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光
8: 芒。在山城的话，离埃菲尔铁塔
9: 2001条来自佛国的留言。
0: 这是唐人的想象，也是我们想象中的唐。

经变化里的极乐世界是唐人对佛国彼岸的想象，也是我们回望盛唐的一扇窗。世俗生活的斑斓

与信仰世界的叠加，生成了一方极乐幻境。但敦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在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和摇曳的飘带里，在一尊尊秀美塑像的皮肤和眼神里，在一幅幅斑驳色彩、一道道墙壁刻痕里，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神奇符号，引得无数后来者千里奔赴，试图解开这些大漠深处的谜题。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雷佳带来的《敦煌谣》过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后来者如何解开谜题，并将敦煌艺术带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千年时光，历代更迭，戈壁尘土共同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拥有45000多平壁画的盛世敦煌。这里的每幅壁画都可以说是穿越时空的惊世绝唱。不过虽说敦煌的壁画种类繁多，但灵动轻盈、姿态曼妙的飞天绝对是敦煌壁画最好的形象代言人。它们没有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衣裙彩带凌空翱翔。这是中国艺术家天才的创造，也是世界美

0: 术史上的奇迹。这些天衣飞扬且歌且舞的飞天究竟从何而来？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又是如何从石壁一跃而下，在舞台上悠然起舞？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敦煌》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待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砾，靠近那悠远的舞梦。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4500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飞天已有1600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600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里的天女，又或是历代敦煌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成佛儿。他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他将带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继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急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绝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

中原乐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成佛而一身的武林绝技。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的大军渐渐逼近的时候，唐英皇不得不带着他心爱的贵妃逃跑。混乱中，陈佛儿寻找了逃生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

眼前的这座城市，相比于战乱的长安，热闹安宁。现在，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当年敦煌的繁盛。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商旅的必经之处。汉人、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在此混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睦相处。敦煌以它的宽容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繁华。当时的河西地区，达官权贵家里都有蓄养家妓的习惯，每到外出游行的时候，总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伎队跟随。从这幅绘于晚唐时期的张议潮出行图就不难看出，当时五岳齐奏，气派非凡的盛况。从小在宫廷长大的陈佛儿，如果能看到这样的盛景，会不会也加入游

0: 成功出逃，又找不到家的成佛儿，只能依仗自己在宫廷中学到的技艺卖艺为生了。人们看到了来自皇宫的神韵，无不称奇叫绝。就连当地的画匠也跑来欣赏成佛儿的舞姿。就像今天的一些艺术家们通过采风寻找灵感一样，像成佛儿这样来自天子脚下的身姿，又怎能躲过画匠的眼睛呢？不知道哪个多情的画匠会偷偷地在脑海里印下成佛儿的身姿，又把这份念想留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壁画里，即使是反映天国世界的情景，祭月菩萨的形象也是画匠们根据生活中所看到的平常人家的女子绘制而成，被形象地称为菩萨如宫娃。只是成佛儿一定没有想到，千年以后相似的场景会被放大到舞台上，成了一部舞剧中经典的一幕。这就是1979年飞升海内外的舞剧《丝路花语》，它被誉为东方的天鹅湖。整部舞剧第一次引用了敦煌壁画中的很多舞蹈造型，只是壁画中的造型全是静止的瞬间，怎样才能加进去律动，成为流动的舞蹈呢？
1: 所有的那个舞蹈，你看编的成功的段落和成功的舞姿，它都是这个有这个 S 型的这个动律。你比方它有一个这样的舞姿啊，你要是你就这么摆，你像古典舞一样，你当当你摆啊，或者你就这么摆，那就不好看。你看你要是有了线路，你看 S 型的一个线路上去，帮你再一摆，它就好看了，味道就不同了。
0: 杨弹奏琵琶的舞姿呈现出了敦煌舞蹈 S 型的特点，它的原型来

论反弹琵琶，是真有其人、其事、其行、其声，还是某位画工兴致所致的个人创作？这个身姿已经成了我们去怀念大唐乐舞盛世的一个经典符号，距今1300多年了。今天，在距离敦煌1000多公里的兰州，敦煌舞已经成为他的一张名片。就是1978年，丝路花语初露峥嵘的时候，甘肃省艺术学校校长高金荣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潜心研究敦煌舞，并且开始了教学实践。从黑白的照片到彩色影像，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几十岁的专家，40多年，高金荣从没有停止。手把手教过的这些舞蹈，最终形成了一种流派——敦煌舞。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莫高窟那一个个像蜂巢般的洞窟里。成佛儿曾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莫高窟里灿烂的佛国世界，他的父亲也曾经在这里开窟造像，但当他走进莫高窟的时候，还是惊呆了。莫高窟里的很多洞窟都是一个个清歌妙舞的极乐世界，眼前的景象成佛而觉得并不陌生，阁楼亭台、小桥流水，像极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皇宫。然而，更多的是他从未见过的景象。

陀静坐在莲花台上，神态安详，微笑不语。众神佛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

驾着七彩祥云满天散花，后世的人们管他们叫飞天。在大唐佛教净土信仰的极乐世界，他们早已脱离了最初由印度刚传入时的至重粗犷，而变得灵动轻盈。随着飞天一起飞舞的，还有各种成佛耳所熟悉的乐器，没有乐工的弹奏，好像也传出美妙的音乐。乐器们在歌台上挥舞长筋，翩然起舞，就像是他和教坊中的姐妹们在皇宫里的表演。这个反弹琵琶的造型，不就是自己在街市上卖艺的舞姿吗？在壁画所描绘的极乐世界里，没有战争和逃亡，没有疾病和饥饿，也远离了一切忧愁与烦恼。人们所能想象的一切美好尽显于成佛耳，只觉得这一切的美好如真如幻，好像自己也跟着一起舞蹈起来。这些乐舞壁画在一千多年的时空中渐渐褪去了华丽的色彩，可是多年以来，莫高窟的朝圣者站在壁画前，还是会被这灵动鲜活的宗教之美所感动。一千多年，朝代更迭，时空流转，战乱灾荒，敦煌乐舞壁画中灵动的身影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从16国到元代，连续1000多年的壁画彩塑震惊了全世界。在这座被遗忘的艺术宝窟里，敦煌无名艺术家留下的色彩鲜艳、构图大胆的壁画，涵盖了中国绘画技法与风格的千年流变，弥补了两汉之后到两宋之前中国绘画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无数美术杰作，让号称阅尽天下名画的张大千如获至宝，乐不思蜀。他在敦煌面壁3年，临摹壁画近300幅。归来后，他的山水画意境大为开阔，仕女画创作更是达到了顶峰。在他的身后，常书鸿、段文杰、石伟湘、欧阳林，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放弃了原本更有前途的创作之路，几十年如一日，青灯孤影，甘守清贫，终其一生面壁临摹。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雕塑家何鄂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敦煌临摹彩塑长达12年。敦煌彩塑的静穆之美深深刻进了他的创作基因。后来他在创作雕塑黄河母亲时，那些洞窟里低垂的眼神、温和的嘴角，不知不觉地流进了他的刻刀之下。母亲安详的面容、温柔的目光，与敦煌彩塑一脉相承。千年之前端坐洞窟的佛像，就

0: 这样在黄河之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注视这片土地。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敦煌画派》一起了解河鄂和敦煌彩塑之间的故事。
1: 1962年，河鄂刚到敦煌上班的时候，雕塑大师刘开渠正在组织专家清查销毁莫高窟清代丑恶雕塑。这些丑恶塑像被毁的那个瞬间，河鄂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他当时就想，作为雕塑家，一辈子都不能做低劣的雕塑。
2: 它是会被拆除的，就会扫到垃圾堆里去，这是迟早的问题。
1: 从此莫高窟多了一个每天钻洞子临摹彩塑的女雕塑家。河鄂倒是不怕吃苦，但让他困惑的是，学院里学的西方雕塑法和人体解剖学为什么在敦煌石窟大多派不上用场？为什么他能准确地临摹出彩塑的外形，却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许多敦煌彩塑明显不符合人体解剖原理，可为什么看上去却很生动饱满？黄塑工是真正的写实主义者，他们塑造的神佛和世俗形象都来源于生活，根植于现实人生。但他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严格按照人体解剖学来塑造。第130窟南大佛高26米，仅头部就高7米，完全不合人体比例。但从石窟底部仰望大佛，佛头的大小又恰到好处。敦煌塑工巧妙地利用了人的视觉差。
2: 你只要抬头一看他，你首先看见他的眼睛，就垂怜众生那种，啊，他对你一种慈悲为怀。给你一种就是眼光的接触。为什么这么大的像，他把鼻子做的不是鼻孔没有做的很大，是你想他如果把鼻孔按那个比例做的那么大，你一眼一看就两个鼻孔。哎，他把这个淡化了，他让眼神和你交流，我觉得我也很佩服这个。
3: 佛和我目光相遇，心心相印。所以如果我们跪在地下再抬头看佛的时候，哦，他还看着我，他还关心着我，这个东西是和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这个东西在美学上叫接受学。所谓接受美学，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成不在工匠，不在艺术家完成之际，在欣赏者欣赏之中得到新的体会之际。
1: 在修复莫高窟194窟天王历史像时，河鄂发现了更多的奥秘。两个天王近在咫尺，形象姿势都差不多一样，可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风貌。
2: 那两个天王离开就3米呀，然后我坐到那儿休息的时候，看看这个，看看那，看看这，就这么无意中间，结果三看两看啊，发现了他们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最后等于数下来有13处不一样。你看，一个是戴着头盔的，一个是梳的发结，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白脸，一个是怒目而视，一个是笑脸。哎呀，你发现以后让你兴奋得不得了，你好像就知道了这个古代工匠他是怎么发挥他的才华的。
4: 中国的雕塑跟外国的不同点，最关键的是外国的是写实，完全写实的，中国的是写意。
2: 另外他身上那个肌肉，这一疙瘩这一疙瘩，身上好多疙瘩，事实上按解剖说他也不一定就符合，本来应该是隐掉了的，他也表现出来。
5: 中国的这种东西常常会减弱那些影响这个表现、传达神采、传达内心感情的那样一些外在的枝节。

0: 这是艺术家的手法，大艺术家的手法。
1: 我甚至把他好多衣纹假设为挪一下，都觉得不行，最后还要还原到他现在，所以说就是的确是无与伦比啊。今天来看，他就是把生命揉进去了，不然你根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2: 何鄂一生都在追随敦煌塑工的灵魂。2013年盛夏，在古秦州的大山深处，年近八旬的何鄂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他以古代塑工般的虔诚为慈航寺塑造观音菩萨像，光一个嘴角就雕刻了整整一上午。
1: 我觉得这样的神态和他的嘴啊，就是叫人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嘴角就像是在对你微笑，每一个人看到都会想到他很快就要和你说话。是这种艺术处理啊，你注意了没有？我下面有一个面，这个面就是吸收传统敦煌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第二大佛，它这个面很清楚。
2: 时间在他的雕刻刀下一分一秒的垂落，菩萨神秘的微笑在一丝一毫间起着变化。菩萨微笑的嘴角让何鄂想起了莫高窟259窟北魏时期的禅定佛，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微笑，一种过滤了苦难后的从容淡定，也是人类可以保持的最长久而不会令人生厌的表情。
0: 他的嘴角的每一个细部的面的表现，他都是表现出内心的一个喜悦的这种感觉感情出来，这种喜悦的感觉是禅修过程当中达到了一定境界啊以后才会出现的这个状态。
2: 禅定佛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但何鄂不同意这种称呼。
1: 我们和他比较，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二等的。蒙娜丽莎也是世界绝好的艺术品，但是它是它的轨迹，也是世界的宝物，但是我们的作品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名字前面再冠上他的名字。
2: 其实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诞生前，这身禅定佛已在莫高窟微笑1000多年了。在敦煌面壁临摹12年之后，何鄂离开敦煌返回兰州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为古剧《丝路花语》电影版复制敦煌彩塑，他复制的大小佛像非常逼真，几乎和原作一模一样，让剧组人员赞叹不已。在一片赞扬声中，何鄂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1: 我们所有的儿女都可以为这个光辉骄傲，但是我们拿什么给我们的后人骄傲？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2: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何鄂突然对自己当时的状态感到极度不满。面壁十年徒破壁，现在该到破壁而出的时候了。
1: 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我把它叫做顿悟，的确是顿悟。如果没有那天可以断言，我不会走到今天。
2: 1986年4月30日，何鄂破壁而出的第一个大型沉雕黄河母亲伫立在黄河之滨，他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中国雕塑界。

0: 这是一座长6米的花岗岩雕塑，象征着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母亲和母亲怀抱中生生不息的华夏子孙。很显然，何鄂把他在敦煌石窟面壁12年所有的感悟都融入在这一经典形象中了。母亲的眼角眉梢、仪态服饰，无不透出敦煌菩萨的影子，但他又完全超越了敦煌彩塑，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1: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千千万万的遗产，到处都是，他的精髓就俩字：创造。
0: 如今屹立在黄河之滨的城雕黄河母亲已成为兰州的城标，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在黄河母亲像前聚拢，依偎着那方巨石，感受母亲的温暖，寄托家国情怀。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黄河母亲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等60件城雕作品一起荣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最杰出的雕塑之一。这是一种高贵，也是一种尊严，它源于1000年前敦煌塑工的灵魂，源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创造。
2: 千年一梦敦煌，弹指间沧海桑田，转身即是千年。敦煌是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旧梦，它遥远着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凝固着万年的灿烂与不朽，他把生命提炼得如此纯粹，甚至成为心中难以言说的遥远与渴望的代名词。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对于敦煌的不断追问与守护，让它不再是凝固的旧梦，而是将其散落开去，在更广袤的土地上生根，让敦煌在下一个千年之后，依旧是那个一眼惊艳。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谁挨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2集。
4: 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南侧，库门外围着栅栏，如同一只铁笼子。吴香里用钥匙打开栅栏门上的钢锁，里面又有一扇锃亮的圆门，是用整块不锈钢焊制。吴香里来回转动密码锁，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再把钢门中央那只轮盘转了几圈，轻轻一拉，库门打开了。吴香里扶着临时跨进圆形钢门，门后是个巨大的不锈钢洞穴，四壁地面、头顶全是钢板，接缝间镶了灯管，把这个方形洞穴照得明亮如昼。洞穴深处有一间间小室，吴香里把临时请进其中一间，室内放着桌椅。等临时坐下，吴香里说：“林先生，稍后，我下去一趟。”保管库的入口在2楼，库房却在地下。吴香里站进仅容2-3人站立的电梯，去了库房。
1: 一元咖啡馆靠窗座位上，易君年要了杯牛奶咖啡，拿出一份报纸放在桌上，转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个小院子，放着几把遮阳伞，伞下有折叠桌椅，天冷也没有人坐。小院有2扇门，一扇朝着天津路，另一扇朝着阜成里弄堂。大年初一，咖啡馆里基本没有客人，老板并没有打算这会儿就开门营业，只是周围银行、钱庄都不放假，他想着也许会有人来坐坐。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客人，老板额外奉送了一份布丁，布丁盘子里放着小吃，客人却没有动它。
4: 进去看了，易君年还在里面，我们的人看见他从江西路穿弄堂过来，他们好像在那里停了一辆车，是南市警察署的车子。
1: 尤天笑向叶启年报告：“
4: 谁让你派人盯得那么紧？胡闹，要是打草惊蛇。”
1: 叶启年并没有真的生气，他喝着钱庄老板准备的好茶，心情

0: 颇有些怡然自得。
1: 南市警察里果然有地下党。
0: 自从上回菜场里冒出个巡捕房地下党，尤天笑就开始怀疑在华界警察里也有潜伏的共党分子。
1: 抓住他，顺藤摸瓜，肯定能抓住一串。老史的计划真是高明，我们往这里一坐，共党分子一个一个就冒出来了。
0: 叶启年并没有那么乐观。
1: 共党分子好抓是抓不完的，你抓了一个，他们会给你送来一打，你抓了一打，他们就会给你送来一卡车。
0: 尤天笑心想，老师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他像当年在杭州上训练班时那样并拢脚跟，等着听老师教诲。
1: 与共产党做斗争，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肃清。只要让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相信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就不战而胜，共产党就不战而亡了。你有空也要读点书，中央大学陶教授写的书就很好，你读了书，知道了其中道理，在看守所审讯共党分子时，就可以跟他们讲道理，说服他们向政府投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思想就像传染病，只要染上了，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人了。不要老是打人杀人，打打杀杀能解决一个人几个人，但解决不了思想对千万人的传染。吴乡里乘着电梯回来，把手里提着的一只铁箱放到桌上，插上一把钥匙，转了一圈，对林石说：林先生，箱子我给你拿来了，你再用你自己那把钥匙开一下就行了。等你处理完毕，就按一下桌上的电铃，我回来给你开门。说完，他就离开保管库，关闭圆形钢门，再锁上。吴乡里离开保管库没多久，保管部小师桌上的灯就亮了。先前他把季先生送进了保管库。季先生绝对是个大贵人，皮袍上的出风一看就是千金之裘，绝不是一两头畜生的皮毛。小师在陶小姐家里见过宋先生的皮袍，跟这件差不多，他眼睛毒，值钱的东西看一眼就记住了。那一次可把他吓坏了，最后还是陶小姐机灵，谎称他是表弟，这才过了关。而且因祸得福，宋先生索性把他安排进了银行。小师头脑很清楚，他可不敢跟陶小姐有什么事情，虽然陶小姐总是让他上她家，让他帮取件衣服，买点吃食。陶小姐穿着加长袄子，齐膝短裤，袜子上露出一段腿，最撩人的是短袄下面飘着的两根粉色绸裤带，一动就晃来晃去。有一次她坐在沙发上，她俯身过来说话，绸带竟然从她手上掠过，他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想去拉一拉的心思。小师把保管库钢门打开，季先生空着手在门后等他。他打算把季先生送到银行大门口，因为进保管库前，季先生塞给他一块大洋。小师从小到大没收过这么大一笔压岁钱，季先生却在半路上对小师说内急，要找个厕所，让小师不要等他，回头他自己出门。季先生正是陈千里，他虽然对外形做了一点改变，但仍然担心被散布在大楼内的侦缉队便衣看见。他没有进厕所，而是闪进了清扫杂役们上下的楼梯，一直向上走到银行大楼的屋顶天台上，躲在水箱旁边观察大楼周围的情况。他注意到副城里弄堂里进进

0: 突出的人，不像是普通居民。
1: 过了十来分钟，临时按了一下电铃，把吴乡里叫来开门。出了保管库，林问接过皮箱，扶着临时跨出库门。他们俩一路穿过围廊，下楼梯，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银行大厅。正要出门，银行大厅一阵风似的进来个女人，进门就喊：“小诗快来！”那边小诗看见，急忙奔了过去。林问循声望去，竟然是陶小姐。陶小姐也认出了林问，见躲避不开，面带羞惭地走了过来。
2: 哎呀，林太太呀！
1: 陶小姐声音夸张，说完却又忽然压低嗓音。
2: 哎呀，你也出来了呀！我就说嘛，刚刚一下黄包车，心就砰砰跳，好像要遇到什么好事。
1: 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一只手压在心口。陶小姐，林问说，谢谢你帮我把信带到了。陶小姐想掩饰自己的尴尬。
2: 哎呀，哪里哪里，就是顺便嘛。
1: 林问灵机一动，索性抓着陶小姐的手臂，把她拉到存款部柜台，从包里掏出小本子，又在银行柜台上拿了笔，让陶小姐给她写下地址，她要好好谢谢陶小姐。陶小姐在看守所就知道林问也是一位富商太太，虽然狱卒说她是共产党，但她总有些将信将疑，既然现在出来了，肯定就是没事，所以欣然写了个电话号码。陶小姐越说越亲热，一直把林问送到银行外。崔文泰坐在车上正等着他们。林问把手上的皮箱放到汽车后座上，对崔文泰说了一句，你把皮箱送过去，转身把车门关上，扶着临时过马路，边走边扭头对陶小姐说，
2: 一会儿你要是有空啊，也过来吃块蛋糕吧。哎呀，蛋糕我喜欢的，喜欢的。
1: 陶小姐前言不搭后语，话还没说完，人已经跑回银行里去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2集。
5: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令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境地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

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28岁的王稼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竟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冷落。34岁的张闻天一直骑在马背上行军，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高，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15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认真的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10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28岁毕业时已经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1931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19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因为比他大7岁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1920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但是他们

0: 确实互不认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令张闻天刮目相看。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风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过萧水的建议虽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蒙回忆，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湖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蓝山、嘉禾、贵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湖南同他做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做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这一举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路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蒙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他很快就因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蒙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个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

0: 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无疑是最璀璨最独特的星辰之一。他的思想不依赖于逻辑的严密推演，而是凭借其汪洋自肆的预言与想象，直指生命存在的核心。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三条特别著名的鱼，比喻了人生的三重境界。庄子开篇的逍遥游，便以一条宏伟绝伦的大鱼拉开了他哲学叙事的序幕。我们或可以循着这三条著名的鱼的轨迹，去探寻人生从困顿到逍遥的进阶之路。第一条鱼，北冥之鱼。在庄子逍遥游的开篇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

不自由的，因为它需要乘着六月的风才能够飞往南冥。如果没有这合适的风的话，大鹏鸟也没有办法扶摇直上九万里。北冥之鲲象征着人生的第一重境界，对现实束缚的觉醒与超越的渴望。鲲身处幽暗的北冥，这是一个隐喻，象征着未被启蒙的沉沦的日常状态。然而鲲本身不知其几千里的体量，暗示了每一个生命的本体都蕴藏着无限巨大的潜能。最关键的一步在于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一化是本质的蜕变，是从水下到天上，从一个维度到另一个维度的迁跃。鹏鸟高飞需要凭借海运时刮起的飓风方能徙于南冥，这说明了在这一境界之中，超越仍然需要依赖外部的条件。这北冥之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北冥之鲲代表了人不应该自甘于沉沦在封闭晦暗的日常之中，而应该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无限可能性，立下宏大高远的志向。这志向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性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追寻一个如南冥般光明的精神家园。这种冲破束缚、追求绝对自由的渴望，是迈向逍遥的第一步，是精神的启蒙与觉醒。它告诫我们，人生的格局不应该被井底之蛙的视野所局限。庄子中的第二条鱼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濠梁之鱼，名字叫做条。说有一天，庄子和他的好朋友惠施在濠水的桥上游玩，于是就有了关于条鱼的著名的论辩。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说：“条鱼在河水中游得多么悠闲自得，这鱼多快乐呀！”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哎，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那么最终呢，庄子以请寻其本的方式，回到最初的直观感受：“我知之濠梁之上也。”这第二条鱼濠梁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二重境界。与鲲鹏需要对抗和超越外在环境不同，濠梁之鱼体现的是一种从容出游的自得其乐的状态。惠施的一连不断的诘问代表了理性的、逻辑的、主客二分的认知境界。在惠施的认知方式之下，我和鱼是分离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因而无法知晓对方的感受。而庄子的回应则是跳出了这种认知的框架，他并非通过逻辑推理得知鱼的快乐，而是站在濠梁之上，以一种无功利的、无审美的直观感受的心境，体会到了鱼的从容与快乐。这种知是一种感同身受，是一种超越了我与非我的界限之后，与万物生命节奏的共鸣。这正是庄子所倡导的物化境界，万物与我合而为一。在这种合一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界限消融了，我即是鱼，鱼即是我，鱼的从容便是我的从容，鱼的快乐便是我的快乐。濠梁之鱼告诉我们，真正的逍遥并非一定要像大鹏鸟那样九万里高飞，它可能就在当下，就在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之中。当我们放下基于我的分别心与功利心，以一颗虚静澄明的心去关照世界，便能够从一草一木、一鱼一鸟之中感受到宇宙的生机与和谐。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化的人生，它不需要依赖巨大的风力，只需要一场内心的心斋与坐忘，便可以达成与天地精神的往来。这是向内求取安宁与自足。我们细细品。

0: 品味条鱼的故事。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这场人生大戏中的主角，而不要去在意别人的评价与好恶。庄子中的第三条鱼是出自于庄子大宗师中的江湖之语，说泉水干涸了，两条鱼呢互相就用唾沫来彼此湿润，这么艰难地活着。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人呢会为之感动，可庄子却说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彼此煎熬，不如忘却彼此，在江湖河海之中自由自在地游走。庄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泉河鱼相鱼处于路，相续以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第三条鱼，江湖之鱼，象征着人生的第三重境界，也是逍遥的最终境界，回归本源，在道之中获得绝对的自由。相濡以沫这个成语呢，就来自于庄子。相濡以沫的场景常常被后人赞美为困境之中的温情，但在庄子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悲哀和无奈。鱼儿本来应该悠游于江湖，如今却困于陆地，只能靠彼此微弱的湿气来维持生命。这种相互依存虽是善意和温暖，却揭示了鱼的生存环境的极端异常，是一种不得已的挣扎。真正的理想境界是相忘于江湖，当鱼儿各自回归于那自然丰盈广阔的生命本源江湖之中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在这种刻意的勉强的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弋，甚至是彼此遗忘。这种相忘不是冷漠，而是因为各自都处在最适宜最完满的状态之中，无需外求，也无需刻意维持某种关系。这里的江湖就是道的象征。这三重境界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一个连续的升华的过程。没有鲲鹏之志，难以突破世俗社会的束缚与浅见；没有濠水桥上对鱼儿自得其乐的认识，难以反观本心，获得心境的长明。而最终的归宿，则是那广阔无边，每一条鱼都能够自由自在遨游的江湖。庄子的逍遥智慧最终指引我们，人生的最高幸福不在于拥有了什么或维系了什么，而在于回归本真，在宇宙变化之中找到那个自己，然后从容地相忘于其中。这或许就是现代人在纷繁焦虑的社会中所能够寻求的最深刻、最根本的精神出路。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

0: 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一个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4: 有惊喜，
5: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4: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

0: 播电台，中国之声。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国防时空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报道《红军连队的新跨越》，今天播出。陆军某旅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
2: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1: 新闻聚焦：联勤保障部队积极落实军队文职人员住房保障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环球军情：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9月将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
2: 一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中国空军与多国举行联合训练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山河铭记远征，精神薪火更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无数红军将士脚踏草鞋，浴血远征，在雪山草地间淬炼忠诚信仰，在枪林弹雨中铸就英雄风骨，把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红色基因深深融入进连队血脉。90年后，这些从长征硝烟中走来的红军连队，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传统，正在练兵备战一线，苦练打赢本领，向着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发起冲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红军连队的新跨越》，既回望烽火年代的铁血荣光，更聚焦当下的转型实践，展现新时代官兵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敬请关注收听。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100年。
2: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陆军某旅红一连是一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军连队。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亲自在红一连建立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连队先后参加战役战斗300多次，成为一支战功卓著、声名赫赫的英雄连队。进入新时代，红一连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传承红色基因，勇当强军先锋，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成为强军征程上一面不褪色的旗帜。请听特约记者王早早、张天娇、吴汉阳采制的报道《红一连铁心向党，永争第一》。
4: 下面宣布本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6名同志。
5: 张爷，啊！
1: 盛夏时节，陆军某旅红一连连史馆内，一场以“寻传统根，筑强军梦”为主题的党日活动正在举行。刚刚获评季度优秀共产党员的6名官兵身披绶带，胸带红花，与战友分享成长经历。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告诉记者，每季度评选6名优秀党员是连队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主要目的是以此来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争当强军先锋。
6: 我们红一连诞生于1927年秋收起义，同年9月三湾改编，毛主席亲自在我们连发展了6名党员，建立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奠定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99年来，红一连紧跟着党的旗帜，历经300多次战役战斗，打出了百战百胜的赫赫威。

0: 名，每一枚勋章，每一面战旗，都激励着全连官兵初心不改，标杆不减，在强军新征程上冲锋在前，勇当先锋。
1: 新时代的长征路没有战场硝烟，却处处充满攻坚考验。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全新装备、全新战法、全新体系成为官兵必须攻克的娄山关辣子口。去年，旅队全面换装某新型轮式装备，连队主动扛起先训试点的重任。技师赵汉主动请缨加入党员突击队，担当转型攻坚的排头兵。陆军某旅红一连赵汉，
2: 像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已经在我心里就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走在新长征的路上，并且我还是红一连这样横竖都是一的连队。我感觉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能有一刻的放松，也不能有躺平享受这个功劳簿上的这个荣誉的这个心态。
1: 想要争第一，就必须把战斗力标准立在前头，把个人情面抛在身后。在红一连，党员问题群众敢讲，支委问题党员敢点，书记问题支委敢批的三敢精神已经传承了几十年。张鲁玉是连队的一位老班长，曾经在集团军比武中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面对新科目，他心悦诚服地向比自己年轻很多的技术骨干虚心请教。张鲁玉告诉记者，在红一连，大家不看兵龄，不论资历，只认本领硬不硬，打仗行不行。
3: 训练场上真批评那是真帮带，在我们连队没有问之排辈，在训练场上只看战斗力标准，这种互帮互助互学训练氛围才是我们回应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表现。
1: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红一连提质强能的制胜法宝。一场演练中，红一连与第一名失之交臂，官兵们随即展开了一场名为军事诸葛亮会的复盘检讨，大家各抒己见，直言不讳，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问题。陆军某旅红一连李彦飞，
4: 军事诸葛亮会是连队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做法，正是通过这种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引导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发扬军事民主，用集体智慧破解练兵备战难题。
1: 习主席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的长征路是践行初心使命、实现强军目标的奋斗之路。在红一连官兵的心中，听党指挥、对党忠诚是融入血脉的信念。训练中，连队始终保持一流标准，勇争第一的理念深入每名官兵的内心。面对如何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时代之问，他们的答案坚定而清晰，铁心向党，勇争第一。陆军某旅红一连吴帅，
5: 战旗的红是先烈浴血奋战的赤诚之红，更是我们新时代官兵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热血之红。身在红一连，我会时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推背感，我们每一个官兵时时刻刻都在问自己有没有做到四个过得硬的连训。祖国用一给我们命名，我们就要用第一来回报祖国。过去再艰难的征程也被红军前辈们一步步战胜，未来再大的风浪也会被我们一步步征服。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前、王静博、韩瑞、邓栋之报道。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部战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战区联指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动态掌握受灾地域地理天气情况，主动对接地方用兵需求，指挥受灾地域附近解放军武警官兵展开救援。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地，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出动运输车5辆、工程机械4台，携带抢险救灾物资，前往吉隆方向先期开展救灾工作。昨天下午16时46分，该团救援人员到达受灾附近地域，下午17时到达老江村应急指挥所，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共同展开救灾作业。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批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指挥运输车辆15台、工程机械4台、炊事车1台、救护车1台赶赴现场，其余后续救灾力量和物资已筹备完毕，将陆续抵达灾区。昨天下午13时许，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派出14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援绳、担架等抢险救援器材200多件套，紧急赶赴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据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为严重，同时受持续降雨影响，沿线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风险，大部队及重型装备暂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安全条件。部队随即抽调精干小分队，协同地方交通部门在安全区间开展清淤、边坡加固作业，争分夺秒抢通生命通道。昨天20时许，高原某机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西部战区空军抓住可飞时间窗口，立即派出一架无人机赴吉隆口岸地区勘察灾情。灾情发生后，战区空军迅速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认真筹划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紧前做好出动准备。截至发稿时，各项救援处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
1: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促进文职人员队伍更好发挥作用，近日联勤保障部队主动对接融通公司旗下长租公寓品牌荣誉，梳理下发全国14个城市住房租赁资源，协调租住折扣优惠。目前武汉地区已经组织首批看房签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同步推进，为文职人员送上暖心安居保障。据了解，今年以来，联勤保障部队持续落地落实激励文职人员担当作为各项措施，聚焦文职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保障问题，靠前服务，直击难点，精准破题。针对文职人员异地入职、租房成本高、居住不稳定等痛点问题，他们积极与融通公司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公寓房源，落实低于市场均价的专属租住优惠政策，大幅降低文职人员安居成本，真正把惠财、暖财、留财政策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通过多种教育形式为2026级飞行学员上好入学第一课，请听报道。
8: 近日，在青岛某军港码头，海军航空大学2026级飞行学员跨过印有“青春逐梦，从此刻，壮阔人生向海天”的出征门，依次登上海军“向前进”一号船，正式开启这场特殊的入学教育。航行途中，学员们走进舰艇各舱室站位，直观感受一线舰艇部队备战打仗的日常。航经刘公岛海域时，随舰政治教员以“甲午警钟与海天使命”为主题讲授微课，带领学员回望近代海军历史，感悟新时代人民海军不断走向深蓝的壮阔征程。海军航空大学飞行学员袁鹤威：
9: 入学入伍之初，我们便登舰开展了深蓝实践，军舰就像是我的海上课堂一样，亲身体会舰艇在波涛间摇晃起伏，让我知道海军官兵们平时真的很不容易。过去常听说舰载机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洋，我才读懂这份称谓的分量。我一定会苦练本领，早日驾机守护祖国的海空。
8: 航行期间，飞行学员还与随舰的一线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官兵们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备战打仗的心得感悟，让新学员在鲜活的讲述里感悟

0: 务责任担当。海军航空大学李万佳介绍，自2024年起，海军航空大学创新推出这一特色迎新模式，把入学课堂搬上万里波涛，成为舰载飞行人才培养的特色第一课，实现入校即入战位、开学即开训的育人效果。
1: 我们就是要让开学第一课自带海的味道，站得质感，不用等学员走进教室，教员站上讲台，而是从踏上甲板的那一刻起呢，海洋意识、海防责任就已经开始在他们心里扎根了。相信这段乘风破浪的起航经历会一直推着他们往海天深处飞，早日成长为能够担当重任的海空卫士。
0: 特约记者朱进荣、应柏林、李建文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5号发布消息称，将于9月8号到24号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三方共派出大约3700人参加，规模为历届最大。今年6月起，临时部署在日本的美军低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将首次参加这次演习。报道称，演习将以北海道的训练场为中心展开，包括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等科目。低风将从陆屋航空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但不会在陆屋基地进行实弹发射。日本防卫省称，在这次东方之盾演习结束后的10月中旬，低风会从陆屋基地撤走，保管在驻日美军基地。
3: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了解，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2: 总台记者刘旭当地时间8月25号了解到，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但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方并没有排除再次实施打击的可能。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另据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25号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加里巴巴迪同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洲际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5: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南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6: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人民军队随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你看我们现在航母也有了，我们远洋编队也有了，我们海外基地也开始搞了，这就是中国军队正在逐步的由国土防御型的向区域型转变，再由区域型向世界型的转变，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适应各种各样的国家，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最初我们大约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那当时的双方也像这样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这样的对抗，其实我们当时这个对抗的成绩是比较差的。那就证明什么呢？一个你飞行员的这操纵的问题，另外你地面指挥和你的作战体系的问题。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这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5: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10C， 本次中方以歼-16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一南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6: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10C， 今年主要是歼-16出场了。那么歼-16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 和米格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格29。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州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5: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翼型机一对一

0: 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一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空中缠斗的对抗，就是基本上在目视范围以内或者超过目视范围并不很远，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双方互相剿尾，这样一种基础的对抗。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南双方连续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双方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呢，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的阵风战斗机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那个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要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埃及方面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会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

0: 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

0: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城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0: 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

0: 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3: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3: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3: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

0: 核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卢健、樊宏平、方志勇、李小波等出席，杨海龙主持，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法院、市检察院工作报告，通过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通过设立市16届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及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
2: 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1: 卢健在参加兴隆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善作善成，久久为功，为加快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樊宏平参加丰宁满族自治县代表团审议，坚定信心，放大优势，狠抓落实，全力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6号下午，市16届人

大一次会议在承德大剧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方志勇、刘文琴、齐建文、杨磊、辛国勇、尚小辉、于忠林、吴国志、郑洪波、刘海利、李健、吕宝俭、孙刚、李立全在执行主席席就座，杨海龙主持会议，李小波、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吴清海、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甄玉敏、张树国、张富民、古洪建、李浩、王东立、王辉、傅艳江、张成、张威、沈玉军、孙卫青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出席代表372人，实到代表362人，符合法定人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建文受市15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做工作报告。齐建文说，过去5年，市15届人大常委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忠实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担当作为、贡献力量。齐建文报告了5年来市15届人大常委会的主要工作，一是始终坚持政治引领，牢牢把准人大工作前进方向；二是始终坚持良法善治，扎实推进法治承德建设；三是始终坚持服务大局，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四是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全力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五是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持续加强自身建设。齐建文说，市15届人大常委会产生于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承德视察这一重大历史时刻，乘着首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的强劲东风，奋力扬帆起航。5年征程步履坚实，5年奋斗久久为功，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必须牢牢把握以下5个方面：一是必须坚持政治打底，服从服务发展大局；二是必须坚信思想铸魂，时刻校准履职航向；三是必须坚守法治立根，依法赋能市域治理；四是必须坚定为民践行，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五是必须坚实作风强基，持续锤炼履职本领。齐建文说，面对新使命新任务，建议新一届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强化政治建设，着力提高立法质量，着力增强监督实效，着力深化代表工作，着力加强自身建设，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强化责任担当，依法履职尽责，奋力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法院院长王辉做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从4个方面回顾了5年来的主要工作：一是坚持服务大局，勇担护航发展使命；二是坚持人民至上，厚植司法为民情怀；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激活改革攻坚动能；四是坚持强基固本，锻造过硬法院铁军。今后5年，全市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紧扣15/50期

0: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锚定全市法院讲政治、树形象、提能力、争一流工作目标，深化和合子赛、定分指征司法品牌建设，忠诚履职担当，严格司法公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市检察院检察长傅艳江做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从四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一是坚持举旗定向，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检察作为；二是坚持依法履职，在保障高水平民生中书写检察担当；三是坚持聚焦主责，在落实高质效监督中维护公平正义；四是坚持强基固本，在锻造高素质队伍中厚植检察根基。未来五年，全市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和市第16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围绕11351全市检察工作思路，强化检察监督，提升监督质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法治承德，完成我市15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任务提供坚强司法保障。大会还表决通过了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通过了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市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
1: 8月26号上午，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37人，实到35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大会秘书处秘书一组组长滕树海做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关于审议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情况的汇报，决定提交大会表决。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一组副组长穆志明做的关于审议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市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情况的汇报，决定提交大会表决。
0: 8月26号，市委书记卢健看望了出席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并参加兴隆县代表团审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善作善成，久久为功，为加快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审议中，刘新辉、李文宏、王素清、张海山、李立全等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围绕招商引资、繁态新材料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认为，市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精准深入，目标任务清晰明确，是一个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开拓进取的好报告。卢健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他说，市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总结成绩客观全面，部署工作重点突出，举措务实，符合全市发展实际，完全赞成。各位代表要带头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市两会精神，把会议部署的目标任务细化为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举措，不折不扣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卢健强调，兴隆县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部署，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紧紧盯住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深化共享制造，加强园区建设，延伸产业链条，加快推动繁态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要紧紧盯住京津，下大力气吸引更多京津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落户，发展壮大文化旅游和康养养老产业，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紧紧盯住生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提高绿色食品附加值，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要紧紧盯住民生，兜住兜牢民生底线，高质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落实常态化帮扶举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群众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要紧紧盯住安全，加强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少峰、刘洋参加审议。
1: 8月25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来到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丰宁满族自治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务实，谋划工作精准有力，是一个牢记嘱托、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好报告。樊宏平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他说，将逐条梳理大家的意见建议，切实把各界期盼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实效。樊宏平指出，丰宁满族自治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因地制宜，做大做强县域经济，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樊宏平强调，要立足优势，加快发展，牢牢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做好研练、补练、强练的文章，加快推动清洁能源、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等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建立北京，扩大招商，围绕重点产业链图谱，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园区招商、场景招商，引进一批战略性、基础性、牵引性重大项目，形成大抓招商、大上项目的工作格局。要扛牢责任，打造标杆，扎实做好水源涵养、生态价值转化等工作，打造两山转化示范样板。要勇于担当，狠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帝参加审议。
0: 8月25号至26号，方志勇、李小波、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杨海龙等分别到各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谈感受，积极建言献良策，市领导们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市领导们表示，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契合时代要求，符合事情实际，回应人民期待，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客观准确，部署工作措施有力，绘就了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是一个鼓舞人心、提振信心、凝聚民心的好报告，必将动员全市人民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而团结奋斗。市领导们认为，未来五年是承德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城市能级蓄势跃升的重要窗口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构建品质更优的生态空间，

0: 筑牢标准更高的生态屏障，探索路径更宽的转化利用模式，加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要着力激发改革开放动能，纵深推动协同协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多办民生之事，让全市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实现新跨越，取得新成就。
1: 8月26号，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举行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组酝酿讨论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各组讨论关于市政府工作报告、市两院工作报告讨论情况和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出席会议。
0: 8月26号下午，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应出席主席团成员71名，实到69名，符合政协章程规定。大会主席团会议主持人方志勇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组讨论和候选人酝酿协商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会议决定以上相关草案和名单提交全体会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
1: 8月26号下午，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孙喜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议案办关于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议案审查委员会同意将议案审查处理意见报告提请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表决。
0: 8月26号，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召开提案审查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李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大会秘书处提案组通报了本次大会提案征集相关情况，提案审查委员会对会议提案进行立案审查。会议强调，新一届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高质量、讲求实效的提案工作方针，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提案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奋力开创新一届提案工作新局面。要加强业务学习，把强化学习作为履职第一课、必修课，深学细务理论知识，熟练掌握业务规范，不断拓宽知识视野，努力提升做好提案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强化担当作为，通过带头撰写高质量提案，严谨细致做好提案审查工作，积极参加政协各项履职活动，切实凝聚起做好提案工作的强大合力。
1: 8月26号，出席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一致认为，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省市委工作要求，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工作思路清，是一个高举旗帜、突出民主、

0: 显法治、展现担当的好报告。过去五年，是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砥砺奋进，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地方立法、开展人大监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成果丰硕、成效显著，彰显了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书写了激情担当、实干笃行的生动篇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承德实践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代表们认为，五年来，市两院在工作中贯彻司法为民理念，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在今后的工作中，市两院应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潜心精进司法本领，持续锻造严实作风，主动融入中心大局，服务承德高质量发展。要心系对党忠诚，强化自我监督，要站稳人民立场，矢志不渝践行为民宗旨，心系公正司法，追求维护法律权威，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
1: 八月二十六号，出席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在各驻地分组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及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各小组讨论会场，委员们紧扣全市发展大事，结合自身履职领域与工作实际，协商讨论，畅谈感悟，共话蓝图。大家一致认为，市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全面客观，部署今后工作目标明确，措施得力，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承德未来发展的强劲脉动，是一份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政府工作报告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发展机遇，聚焦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精准把握承德发展定位与时代机遇，为全市未来发展指明了路径，提供了遵循。委员们纷纷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就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提振消费、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谈思路、提建议、献良策。大家表示，将紧紧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总体目标和目标任务，坚持服务发展大局与践行履职初心紧密结合，助推高质量发展与增进民生福祉有机统一，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当好桥梁纽带，努力把报告部署转化为履职实效。在讨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委员们一致认为，过去一年，市两院服务发展大局，坚持司法为民，充分彰显了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和温度。委员们希望市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尽心尽力尽责，以法治之力精准服务发展大局，守护百姓民生，以改革创新的思维，高效务实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跨越发展。委员们还协商酝酿了有关人事事项，审议相关文本草案。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王辉、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
3: 兼顾品质，在此基础上，全乡统筹众养协同发展，逐步构建以锦绣海棠、西梅油质林果和苍珠芍药等中药材特色种植为主体，以梅花鹿、贵妃鸡、牛羊等特色生态养殖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元化现代农业产业新格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产业根基。在聚力山水城乡融合方面，我们纵深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打造单丈夫村、东北沟村两大精品示范村，累计栽植苗木8000余株，建成小山园300余处，打造口袋公园、休闲步道等乡村。

0: 美景观。依托辽河源保护区、山王子省级森林公园、歌洞水库优质生态资源，深挖近郊旅游特色，重点打造王子坊小独库公路核心文旅，完成3.2公里山体边坡护路治理，完善道路绿化、停车场亮化等配套，同时深挖莲花山、百亩核桃园、金銮殿、小西天等特色小景点，形成了以路带点、以点带片的近郊旅游新格局。如今小独库公路沿线已成为集生态观光、康养休闲、民宿体验、自驾打卡于一体的平泉热门网红打卡路，有效带动近郊休闲、民俗康养、农家体验等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确实啊，过去5年王府坊乡的成绩呢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既有产业壮大的硬实力，也有生态宜居的好颜值。对标是党代会描绘的发展蓝图呢，展望今后一个时期，王府坊乡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新气象呢？
0: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平原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守实干导向，聚焦重点任务，坚定不移抓转型、促生机，聚力推动工矿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推进技术改造和工艺革新，推动产业链条高端延伸向绿色转型，坚定不移强产业、促振兴。一方面持续扩大锦绣海棠食用菌种植规模，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色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乡村近郊旅游、休闲农业，让好生态变成好经济，坚定不移守底线、优生态。王子坊乡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责任也是生态。我们将严格压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守护好这方绿水青山，筑牢平泉西部生态屏障，同时着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民生提效、基层治理、信访维稳等工作落地见效。我们将以市党代会精神为指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门心思抓到底，一往无前干到底，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在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原的实践中扛起王子坊担当，干出王子坊实际，向市委和全乡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

坏、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1: 当14岁的康熙皇帝在1667年举行了盛大的亲政大典，并且在2年后一举铲除了权臣鳌拜的时候，他终于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皇帝，君临天下。但是康熙皇帝此后的日子绝非我们想象的快乐无边，等待他的是此后50多年如一日的艰辛皇帝生涯。或许有人会对这样的描述感到奇怪，一个锦衣玉食的皇帝怎么会有艰辛的生活呢？而对于这个300年前的皇帝，他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的细节，我们更是知之甚少。在那些宏大的文治武功的背后，这位皇帝在宝座上所度过的20000多个忙碌的日日夜夜，却被我们轻易的忽略。有谁知道康熙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开始上班，几点睡觉，在哪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工作到几点？他是不是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可以有休假？今天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致入微地再现康熙皇帝鲜为人知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讲述康熙大帝第5集玉门听政。
2: 大家好，今天我讲康熙帝玉门听政。康熙6年7月7日，14岁的康熙帝登临太和殿，昭告天下，开始亲政。清史稿记载说，是日上谕乾清门听政，嗣后日益微长。就是从康熙6年7月7日，康熙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仪式之后，就到了乾清门玉门听政，从此开始一直到他最终始终坚持。玉门听政4个字，什么叫玉，什么叫门，什么叫听，什么叫政，我一个一个的解说。一说玉字，玉大家都熟悉，玉就是驾驭那个玉。论语子罕曰，执玉乎，执射乎，就是掌，驾驶呢，还是掌射箭呢？玉字啊有多重意思啊，后来着重强调凡是跟皇帝有关的事物经常用玉字。比如说皇帝写了文章叫玉制文，做了诗叫玉制诗，他那个座位叫玉座，吃了饭呢叫玉膳。二说门，门就是门窗那个门。不过玉门清政的这个门是特指就是乾清门。大家知道清朝皇宫分前朝后庭，前朝3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左右2翼文华殿、武英殿等建筑群组成了前朝。后庭后三宫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还有东6宫、西6宫等建筑群组成了后庭。前朝和后庭之间有一个重要的门，就叫做乾清门。乾清门一南属于外朝，乾清门一北属于内廷。乾清门是乾清宫的正门，玉门听政这个门开始就在乾清门举行。三说听，这个听字啊现在简化字看不出来了，我写的这是个繁体的听字。听什么意思？玉门听政的听什么意思？大家看这听字，左边

0: 一个耳，底下是念什么呢？诸位，这个字在这儿念庭，朝廷庭，家庭的庭，宫廷的庭。现在辞海、辞书等等，包括电脑的这个字都不对，它应当是底下这个长，现在一般都是中间这个长，右边是直心，直心未得，听字很重要，玉门听政啊，重在一个听字，贵在一个听字。就皇帝在玉门听政的时候要听，用耳朵听，心呢要得，要直心的听，就是要真心的听，虚心的听，诚心的听，耐心的听，细心的听，听大臣的奏报，然后一商再决定。四说正字，正字大家都很熟悉啊，正者正也，正就是军国政事要事，总结来说，玉门听政，用我们今天话来说是皇帝亲自参加啊，主持朝廷会议，大臣来议商军国大事。玉门听政啊，就是朝廷会议，一个单位，一个学校，一个机关，不是有办公会议吗？朝廷的办公会议叫做玉门听政。
1: 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年龄的少年皇帝大多都会把日常的军政大事交给辅政大臣或是太后去处理。为什么康熙会在这样一个年龄创立他亲自主持的玉门听政制度呢？是什么让他迅速走向成熟，担当起了一个王朝兴衰的重任？
0: 我想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吸取明王的教训。明朝朱元璋的时候，他也亲理朝政，也上朝，后来越来越懈怠，到万历的时候二十几年不上朝。朱元璋在定着制度的时候有两个缺失，一，没有把他定作皇帝必须亲自参加；第二，没有规定每天举行朝廷会议。后来他的子孙越来越懒，一直到万历说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们也要求上朝，但是不能拿出制度来祖宗家法来批评万历皇帝。这个是后来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康熙皇帝和他的奶奶孝庄太后吸取了明朝灭亡的这个教训，是皇帝要亲自理政。第二，吸取了清兴的历史经验。清朝太祖太宗的时候，努尔哈赤皇太极每天和四大贝勒五大臣等王公贵族来议商军国大事，进行讨论，这个做法是清朝兴盛的原因之一。所以康熙皇帝既吸取了明王的教训，又吸收了清初兴起的经验，规定了玉门听政制度。第三，就是康熙自己有一个远大的抱负，我讲过了，他要是清朝强盛繁荣，就必须亲自来处理朝廷的事情。玉门听政这个制度啊，前朝有，就是皇帝亲自主持朝廷会议，你比如说明朝曾经在太和殿有，但是他没有把它制度化。清朝啊，康熙开始把它制度化。明朝也有朝廷会议，他没有规定皇帝必须参加，所以有些朝廷会议是内阁在写，皇帝不亲自参加，结果呢是事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你议完了以后奏到皇上了，皇上给你搁置起来不做决定，那不是议而不决吗？清初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天来进行军国大事讨论。后来济尔哈朗回忆历史的时候，他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太祖高皇帝开创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及众台级讨论政务得失，就是每天都一起讨论政务得失，这个经验被康熙皇帝汲取了。

0: 规定每天都要玉门听政。玉门听政有记录，叫做康熙取居注册，现在能看到了，是从康熙十年九月初一开始，在早之前看不到，它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清末。
1: 在300多年前的紫禁城里，康熙皇帝究竟是在哪里进行玉门听政？他和大臣们是几点开始上班？又有哪些官员需要参加这个玉门听政？而这个过程具体又是怎么一个情景呢？
0: 二，怎样听政？这皇帝是怎么玉门听政？一说玉门听政时间，什么时候玉门听政？康熙朝规定，春夏、晨初、秋冬、晨正，就说春夏大约早上7点开始，秋冬呢用天短夜长，大约早上8点钟开始，天天如此。那个玉门听政多长时间呢？时间大体上一个时辰，就2个小时左右。事情多延长一会儿，事情少时间缩短一会儿。但是啊，他有时候事情很多，一天一次，早上上朝，所以叫早朝。事情多了怎么办呢？他临时加，下午加一次，晚上加一次，最多的时候一天2次、3次，甚至4次。通常情况下一天一次，一次2个小时左右。二说玉门听政地点，地点就在天清门。天清门不是个门吗？啊，把门关上，设上宝座，就在那儿举行会议。这个条件很差呀，实际上等于半露天的一个会议室，冬天很冷，夏天又很热，就在这个地方举行朝廷办公会议。有一个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玉门听政地点啊，开始是在乾清门，后来有变化。你比如夏天，康熙帝就到西园中南海的瀛台，在那个地方玉门听政。后来他到畅春园，在畅春园的淡宁居。比如说他到承德避暑山庄，就在避暑山庄的淡泊敬城殿举行。后来他的儿子雍正在养心殿，乾隆在养心殿，雍正乾隆有时候在圆明园，有时候在避暑山庄。他出巡怎么办？出巡就在行在那儿举行玉门听政会议。所以他这个地点呢是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变化，因为开始的时候是在天清门，所以叫做玉门听政。大家不要认为玉门听就一个地方就始终都在天清门，不是这样的。后来到慈禧的时候，大家知道在哪儿呢？他是在养心殿的这个东朗阁，在那会举行垂帘听政。他这个地点是有变化的，但是做一个历史词汇来说，玉门听政的门是指的乾清门。三说玉门听政官员，就是都谁参加这朝廷会议。他规定参加的官员是大学士、学士、六部九卿。六部就是吏、户、礼、兵、刑、工的尚书，九卿那三个卿就是左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还有一些相关的官员。到了正殿之后，这些官员齐集到午门集合，过了太和殿，到了乾清门，在这个地方举行玉门听政会议。康熙皇帝升座，坐在宝座上，其他人站着。除了这些官员，其他的官员怎么办？其他官员分2种，一种呢，就是相关的官员。你准备皇帝随时提问题，随时咨询呢，他就在午门里面在那等着，有什么问题随时咨询，随时叫。还有一部分就是督察院等等的监察官员也要到场，到场检查其他是不是按时到了，是否有喧哗、不守纪律的地方，进行监督和检查。就朝廷主要官员这时候都要在皇宫，等玉门听政散了会之后， 六部等等衙门各回各的衙门开始办公。四说玉门听政过程，他处理事情怎么这个过程？玉门听政的过程啊，就是决策过程啊，我给概括成五个字：奏听议决行。先是奏，有关大臣先向皇帝奏报要讨论事情；第二是听，皇帝呢听政要听；第三是议，皇帝和大臣之间讨论；第四是决，拍板做决定；五是行，把它执行起来。具体过程我想举两个例子大家听一听它的过程是怎么回事。一次呢，在朝廷会议上讨论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个贩卖钱啊，它规定的钱呢你可以用，你不贩卖不行。刑部有个事上叫鲁胡，他说那个人犯罪，那个人他是买钱自己用，不是贩卖。另外九名梯度官员叫陶和器，他在朝廷官，他说不是这样，他说他买了这个钱是为了贩卖。我们在他那个铺底下搜查出好多钱来，说明他不是用，是贩卖。康熙呢又派人做了调查，这个人是贩卖，不是自己用。完了康熙就指鲁胡说你这个事情判断的不对，批评了这个鲁胡刑部侍郎。鲁胡自己觉得面子啊，把官帽摘了叩头而出。结果这案子呢就交给督察院去办理去，就是在朝廷会议上呢有交锋有讨论。我再举一个例子，北京当时叫做顺天府，在朝廷会议上讨论顺天府府尹的圆缺人选。这个时候吏部的官员就奏报提出两个人呢，一正一陪，就第一人选第二人选。吏部提出来第一人选叫王继贞，第二人选叫张吉武。康熙表态说王继贞人不足论，就不要讨论了。那么张吉武怎么样？让大家表态。大学士明珠就表态，明珠说了四个字，说张继武亦无才干，就等于否了。康熙说这个事情会下，你们继续会商，明天再议。第二天玉门听政会议又举行，康熙就问说顺天府尹的事情你们商量怎么样？这时候大学士明珠就奏报说经过议商提出正就是第一人选，凶一肖；裴就是第二人选，徐旭林。康熙说其他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啊？汉大学士提出来说凶一肖为人厚重，徐旭林呢敏捷堪用，就两个有优点，提出第一人选第二人选。康熙征求意见之后经过思考说那就是第一方案，凶一肖做顺天府府尹，这事情拍板就算定下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朝廷会议上啊，不同的意见可以进行交流，最后能够做出决定的是决定，不能做出决定的下次再议，经过酝酿再重新讨论，这是他这个会议的过程。我在这里要讲一下朝廷会议的这个公文，因为你要奏报嘛，要奏本嘛。清言明志规定，臣工奏事，公事用题，私事用奏，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我解释一下，就是朝廷会议你要上报告的文件，因公的文件叫题本，因私的事情叫奏本。题本因公是要盖印，因私的事情 就不用盖印了。

0: 他这个拿着题本或者奏本的时候啊，这个本子呢交到御案上，康熙帝在那坐着，官员特别是内阁学士，这个说是五品官，你要读这个折本呐、啊，读了说本子不在呀、啊，在这皇帝面前呢、啊，要背，要背诵，这是很难的。你背人不能背错了，背完了以后，皇帝还表态，还要说话，下谕旨。后来乾隆皇帝写了首诗，说这是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乾隆这诗啊，第一句话呢是“每看背本，省郎难”，就是皇帝在那儿坐着，那个内阁的学士呢，背着要把这个折本向皇帝念，是背着说，省郎难呐、啊。这个省郎啊，这个典故出在古代你尚书省、中书省啊等等，他那个官员省郎很难啊，你不能背错了，背错了行吗？那皇帝怎么办呢？乾隆还有句诗：“临轩降旨微轻语。”皇帝最后决定的时候啊，降旨发表指示是用轻语，用满语来说。说这个内阁学既得懂满语，又得懂汉语，还都会背，能把这个折本背下来，让皇帝听。皇帝一面看一面听，他手里拿着本子，你背错了，你这事儿一次两次还可以，你多的话肯定就炒了你鱿鱼了，你就干不了了。所以省郎难，就是做一些官员呢、啊，做内阁学士啊，在这个玉门听政也是很不容易的。五说，玉门听政态度，玉门听政是很严肃的事情。有赖翰林奏本写错一个字，康熙就给踢出来，批，怎么这么不认真呢？发回去，这当然就没有面子了。在这个时候，还可以君臣之间进行交流。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这个礼部侍郎叫熊赐履，他是湖北孝感人，他妈妈病了回家省亲，回来以后参加玉门听政会议，康熙就问他说，你母亲病好了吗？熊赐履是要跪着回答的，说病已经好了。说你沿途看到什么了？这时候熊赐履怎么说，是报喜还是报忧？熊赐履啊，他如实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多年荒旱更甚，颗粒无收，道尽相望，臣目所及。他去年闹灾荒，满街塞路，这道路塞满了饥饿的人，这是我亲眼看到。康熙呢，就通过玉门听政还能了解到下面的农村的真实的情况。玉门听政的时候，也有的大臣夸夸其谈啊，说大话说空话呀、啊，也有这种情况。康熙是非常讨厌大臣们说大话说空话，他跟大臣们说，威君之道要在安静，不必矜其立言，亦不可徒为夸大之言。就是说威君做臣，不要说大话，不要说空话，要实心办实事。这个玉门听政是康熙六年1667年、开始执行，这个制度在清朝实行了200多年。这个玉门听政的时候啊，参加会议大臣你沉默不语也不行，有的大臣我明哲保身不表态，哼哼哈哈，这个在拥军面前是可以的，在明军面前是不可以的。有一个大学士叫郭芬，在朝廷会议上哼哈就不表态，康熙就点了名批评他，说你做一个大学士，事情要讲你的看法，对了也好，不对也没有关系，大家进行讨论，最后议商来做出决定，你怎么可以不表态不发言呢？以后这样是不可以的。我想这个大学士以后就要改了，不改肯定大学士就不能做了。这个事情说明在朝廷会议上大臣都要发言，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所以我说朝廷会议是五个环节，奏听议决行，要议大家进行讨论。
1: 康熙皇帝所创立的玉门清政将会对大清王朝的江山产生怎样的作用，又将对此后的中国历史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在这其中究竟又蕴藏着怎样不易发现的历史启示？
0: 三，历史启示。我说康熙裕民清政有三点历史启示值得后人思考。第一，皇帝亲自主持不容易啊，皇帝在九重之内啊，深居简出啊，朝廷会议他亲自主持，而且不是一次，每天亲自主持。他有时候有大的事情，早上也先上朝啊，那个大朝就接见一些使臣什么的，大朝完了之后再上朝，就是裕民听政。裕民听政完了以后，他要向他太皇太后问安，就是汇报，之后他还要接见陈宫，还要批答奏章，还要督促学习等等。一天两天亲自主持还可以，长年累月坚持主持就不容易了。皇帝亲自主持朝廷会议有个什么好处呢？可以防止外戚、宦官、佞臣、宗室、后宫专权。历史上很多外戚专权、宦官专权、佞臣专权、宗室专权、后宫乱政，都是因为皇帝不亲自主持朝廷会议产生的。明朝那个魏忠贤他为什么能够乱政啊？就用天禧皇帝他不亲自主持朝廷会议。那康熙出巡怎么办啊？比如说他到南园，到南园所有公文每天汇集到一起，在南园举行朝廷会议。他到避暑山庄怎么办？在避暑山庄举行玉门听政朝廷会议。他到畅春园，在畅春园举行。每次朝廷会议都是皇帝亲自主持。有的大臣跟康熙说，说你太辛劳了，是不是改成五天举行一次？他说不行，必须每天举行，因为国家很大，事情很多，要坚持每天举行玉门听政，而且每次玉门听政都亲自参与。第二，六部九卿集议，就是朝廷会议六部九卿集体议商讨论，不同意见可以进行交流。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个将军叫马三奇，他受到诬陷，对他进行处分，要在朝廷会议讨论这事儿。当然诬陷的人说这个人有罪，要处理。后来康熙呢就在这会上当众说马三奇啊和周其卫这人啊两个人有个人的恩怨，周其卫勾结其他人就陷害马三奇，这是一个冤案，我已经派李光地进行调查了，并且请当地的将军也进行调查了，他们调查结果已经回来了，在朝廷会议上公布的结果。这样马三奇的冤案呢就在玉门听政会议上得到了平反。第三，坚持十中无一，一个制度一件事情坚持一天两天容易啊，坚持十年二十年就不容易啊。康熙从开始玉门听政到死中间55年，每天坚持玉门听政，没有礼拜六礼拜天的长休，没有五一十一长假，只有三大节，就是元旦、冬至和皇帝生日这一天休假。当然生病是例外了啊，生病或者是皇宫里头大丧啊，比如他母亲故去了，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每天坚持玉门听政。 岁